0: 一出唱了个《红泥关》，这两出戏那就唱红了呀。打那以后，俩人就留在驸马府唱戏了，每月连赏钱带月钱挣得还真不少啊，也吃得饱了，喝得足了。这俩小子是屎壳郎便知了，臭味上天了。他们混好了，那就不认人了呀。我为他们跑前跑后，好话说了无其数，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可倒好啊，把咱们往脖子后头一扔，见了面好像跟咱们不认识似的，真他妈没良心呐！刚才他出去我都没理他，你们没看见吗？他又回来了。你瞧他那大模大样的劲儿啊，哎呀，这给他装的那个脚步那个闪耀啊，在那装什么呀啊？你说我碰头不说话，跟他俩还挺别扭，说话吧还没得说，我才让你们俩看两个脑袋的蝎子。我的意思是给他让个道，让他进去就得了，省得看着他别扭。郭英没走远呢啊，即便走远，郭英这听力还很好使。他一听，哦，闹半天是这么回事啊，想不到他们真把我当成双环了。不说几个家人嘀嘀咕咕，单说郭英带着七星宝刀竟走黑暗之处，按着双环指的道，拐弯抹角就到了万花楼下。这座万花楼是驸马消遣的地方，整个楼的结构全是木头，周围有一圈栏杆，一丈宽的走道，中间是大厅，左右两道楼梯。郭英顺着楼梯轻挪脚步上的楼来，缩身形转到后窗棂外停住脚步。他侧耳听里边正在高谈阔论，人声喧闹。郭英手扶窗台，用唾沫蘸湿手指，在窗户纸上轻轻地捅了个月牙小孔，闭一目睁一目的瞪着眼珠子往里面观看。只见这万花楼有五间大厅，正中是寿堂，寿堂内迎门摆着檀木长条桌，北墙上挂着一张南极仙翁的画像，两边有一副大红对联，上联写福如东海长流水，下联配寿比南山不老松。南极仙翁的象边上是一个红绒大寿字，长条案上摆着一对三尺多高的大蜡签，插着一对红烛啊。寿堂东西两面墙上挂着五福捧寿，鹿鹤同春，八仙过海，麻姑上寿等吉利画。一边摆着八仙桌、太师椅，桌上堆满了礼物。寿堂之内如同薄昼，当中坐定一人，只见他身高过丈，虎背熊腰，一张羊肝脸，两道刷子眉，一双大环眼，眼珠子往外努着，大宽鼻子，蛤蟆嘴，嘴角向下耸了着，一步刚然飘洒于胸前，头戴一顶紫金凤翅盔，颤巍巍十八曲簪鹰冠顶，迎门两朵绒球金丝叠绕，突突的乱颤。他身穿一件紫金凤翅连环甲，胸前一对狐裘搭甩，内衬大红征袍、大红中衣，足蹬龙头凤尾靴。这位就是驸马约里奔布，因为他印堂有小小七个朱砂红痣，人称七星驸马。在他的寿诞之日，这小子为什么在寿堂之内还全身披挂呢？哎，因为今天呢是8月13，离考期只有两天了，天下举子、各路英雄都汇集大都，托下了一道密令啊， 在京武职人员，人不卸甲，马不接鞍，这驸马也不能例外。即便是过生日，也得穿着这身。来拜寿的武官也都顶盔冠甲，只不过这武器兵刃都没带上楼来，都搁到楼下兵刃架上了。在驸马的上垂手是位文官，长着一张大白脸啊，三角眼儿，立眉梢，鹰钩鼻子，薄嘴唇，花白的胡子飘洒前胸，头戴象貂，身穿蟒袍，身穿大红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红牙，滚金沿边，腰横玉带，足蹬朝靴。不用问，此人就是奸相撒敦。其他的官员是有文有武，武将顶盔冠甲，文官披红挂绿，坐满了大厅啊，好不热闹。这时就听驸马说道：“丞相，你说白牡丹、薛景云善于弹唱歌舞，陪酒吟诗，本官已派人去叫，直到现在还不见到来，是何原因？”撒敦赶忙陪笑：“嘿嘿嘿，驸马公不要着急，他早就来了。那既然来了，就快让他上楼与本官陪酒作乐吧。”郭英听到这儿啊，气得抽刀就要往里闯，可是他刚一挺身又站住了，心想：慢着，景云姑娘说要在驸马面前申冤告状，现在还没见姑娘来，我怎么能在这时候往里闯呢？等一会儿啊，看个究竟再说。正在这时候，就听七星驸马对撒敦说：“你快去叫那薛景云上来吧。”这撒敦呢，还挺能抻，哈，有什么节目啊，还挺能扯呀。不着急，驸马爷，您先别着急，只因白牡丹衣冠不整，所以不敢让他进来见驸马呀。我命他在楼下更衣后再上来。这驸马闻听，嘿嘿一笑：“哎呀，丞相说的哪里话呀？一个小小的妓女，衣冠整不整，这有什么关系呢？本宫不怪，快快叫他进来见我。”奸相撒敦答一声：“遵命。”来人呐，把那薛景云叫上楼来。原来啊，薛景云是外罩素衣，内穿校服进驸马府的。早就有人报与撒敦说，薛景云来是来了，但是他穿着校服来的呀。这撒敦一听，心说穿校服可不行啊，这可是驸马的喜日子，你穿一身丧服，这驸马怪罪下来，谁担待得起呀？他赶紧吩咐两个婆子，叫薛景云把校服换下去。哪知道薛景云是把脸一沉呐，就是不换。让我进去，我就穿这身儿；让我换衣服，那我就不进去了。你们看着办。这两个婆子也没办法呀，只好又来报告撒敦。撒敦也没辙呀，他不敢让姑娘穿这身校服去见驸马，又不敢叫姑娘回去，因为这驸马庆寿，这是大喜的日子呀，如果惹得驸马爷生了气，自己的脑袋可就没了。所以这老贼沉吟了多时，才想出一个办法，先叫薛景云楼下候着，单等驸马爷问的时候再说衣冠不整。这驸马爷要追我问，那我就实话实说，让他看着办。他要是不怪罪，这就不怨我。现在驸马已经说了他不怪罪， 这就好办。他赶紧吩咐这手下人叫薛景云进来。有人下去喊，功夫不大，只见万花楼楼门一响，两个宫女闪在两旁，一位姑娘走进来。哎呀，这群狗官一看这姑娘，那真是亚赛天仙下凡一般，全都呆住了，大眼瞪小眼，我的妈呀，这怎么有这么美的人呢？啊，这实在是太美了。早听说他们薛家啊有这么一位景云姑娘，没出事的时候那一直在深闺阁楼之中，那谁能看见呢？幸亏，众人边想边瞄了一眼这仨顿，这老犊子把人全家害得满门抄斩呢，把人姑娘卖到勾栏院去了。哎呀，也赶巧这样，我们能有眼福啊。再看薛景云进来之后没好脸子，拉着个脸一脸冷漠相啊，这别人看全都看他美貌，可是这七星驸马看见薛景云穿的校服顿时就来气了。你好大的胆呐、穿着身见死人的衣服来见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0: 生，惠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不少的朋友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洗牙的习惯。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也有一些人呢，对于洗牙呀，依然有各种各样的芥蒂，觉得洗牙会不会导致我们的口腔的感染呢？洗牙一旦出血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牙龈有损伤，甚至还会传染各种各样的细菌和病毒呢？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所有的人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和我们的老朋友钱美玉老师，我们的口腔专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洁牙的那些事儿。钱老师您好。
6: Hello， 大家好。
5: 说到这个洁牙哈，这个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存在刚才我说到一些误区呢？
6: 是的呀，有好多呀，有好多人就是觉得，哎，我这牙挺好的，但是洗完之后这牙缝也变大了，牙也松了。还有好多人都说我每天都在刷牙呀，就不用洗牙了，我刷的挺干净，我也挺认真的。还有就是说，也还有一种误区，就是说洗完牙为什么我这牙又酸又疼，不洗也没这感觉呀？那怎么洗完之后我牙就酸？就是洗牙洗的。
5: 你看哈，这些问题其实您看您那边是比较集中的反映在我们的这个口腔专家那儿了。有些人会真的认为是不是我的牙缝就是洗牙洗大的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还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的主持人程青来到节目当中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他对洗牙的这个理念。程青你好。
7: 大家好，我是程青。
5: 哎，那我想问问程青，平常洗牙嘛，就是洁牙嘛，您多久洗一次或洁一次牙呢？
7: 哎呦，我这个大概能有一年多没洗了。
5: 一年多没洗了。那我们洗脸啊刷牙呀、是每天都做的。
7: 对，
5: 但是洁牙你看你用了一年的周期，也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概念当中，我至少应该一年洁一次，但是你觉得我一年都没有这样做了。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我敢说可能有的人到目前为止可能这个40岁呀50岁呀还没有洁过任何一次牙。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跟洁牙有关的那些事儿。您遇到的跟口腔的问题不用客气，直接通过我们的种种方式和钱老师一起来说一说。那接下来我也想把这个问题继续问我们的程青哈，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因为毕竟你是这个洁过牙的这个群体，但是呢可能洁牙的周期你觉得不够好。
7: 对，
5: 也就是说可能一年甚至一年更长的时间。那么您在洁牙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有过一些疑惑或者质疑吗？
7: 就是其实我去刚开始想去洁牙的时候，我妈总说一个就是不要去，因为
5: 啊妈妈
7: 有一些传染病。对，还有就像刚刚你也提到过，洁牙之后牙齿真的是不舒服，冷热啊这些都要避免。而且感觉我的牙齿挺健康的，为什么洁完牙之后
5: 反倒出现了问题？
7: 对，
5: 倒牙就是我们说这个牙比较敏感，
7: 对，
5: 酸了啊，然后那个吃一点或者凉风啊凉的东西就比较的不舒服了。这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钱医生，洁完牙之后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还是一个非正常的现象？
6: 这样的轻微酸痛呢是属于正常的，过几天它就会修复的。是这样的，牙齿吧，咱们比喻成就像一棵大树，把大树旁边的这个石头啊搬走，这石头就相当于咱们牙齿附着在这个表面上的这个牙结石，咱们通过洗牙呢就把这些牙结石去除掉了。就像咱们说把那个石头从大树旁边给它挪走，这样的话就会露出这个树根了。哎，这个树根就相当于咱们这个牙根了，这个牙根啊它外边它就是没有那个牙釉质保护的，所以就会感觉到酸。 如果是正规洗牙这种情况，一般不会持续很久的，一周左右它就会消失了。这种酸痛感呢，跟每个人的这个牙颈部的情况它是有关系的。有的人呢，可能就会特别的极其敏感，那60%的人牙颈部牙釉质的包绕的这个牙槽骨啊，30%的人牙釉质和牙槽骨这个尖儿是它是相对的，就包裹的比较少，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感受。这个牙釉质就是帮助咱们隔凉隔热隔敏感的这样的啊，所以说有一些酸痛呢，轻微酸痛一周左右它就会消失了。
5: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的牙结石越多越大，那么在结完牙之后的反应可能越强烈，是这样的。
6: 对，是
5: 这
6: 样的。这
5: 就是牙倒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澄清关注的，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关注的。一旦结牙的时候，可能60%-70%的人都会遇到过一结牙就出血的问题，对吧？这个澄清第一次结牙的时候出现过这个情况吗？
7: 嗯，基本上次次都会有这个情况发生。
5: 每次都会有。
7: 可能
5: 那当你第一次结牙的时候发现出血的时候，你很担心这个感染的问题吗？
7: 担心，
5: 特别担心哈。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洁牙出血是因为洁牙的这个我们的老师的手法的问题，还是牙龈的问题，还是说洁牙出血也算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呢？
6: 是这样的，正常如果说咱们牙周没有问题的话，洁牙的时候它不会有出现这种出血的这种情况。但凡出血呢，可能日常咱们平常刷牙的时候碰到的时候也会出血的。如果说咱们再去洗牙，然后超声波震荡啊，把这些菌斑牙结石把这个刺激物但凡一去掉，暴露这些新的幼牙组织的时候，它这个就会出血了，而且出血的也是出血量是很大的，这个主要还是咱们自身牙周出现疾病了所以说这个第一次洗的时候出血量会比较多，但是咱们要按医嘱半年到一年再去洗牙的时候，咱们的牙周啊就会慢慢的就恢复了，就不会出那么多血了，它会每一次的感受都会减轻的，它每次的不一样，感受是不一样的。
5: 洁牙结的不光光是我们说看到的这个白色的牙的叫骨头哈，骨头那么其实还是对我们的牙龈的一种保护，也就是结完之后你的牙石结下去之后对牙龈的保护一旦强了，最后呢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是越来越少了，然后呢这个牙龈是越来越稳固了，整个的牙周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洁牙是势在必行的。来看看我们很多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也说了，是啊这个也会洁牙，但是多久要洁一次牙才科学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洁牙的正常周期到底是多长时间一次？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8: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5: 社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我先问问这个问题哈，周期。那么对于周期这个问题来说，澄清你认为多久应该洁一次牙呢？因为我们知道澄清原来也做过这个爱生活节目哈，你觉得正确的周期？
7: 大概半年，
5: 大概是半年哈。
7: 对，但是有时候我感觉就是牙石多了，真的影响你交流了，因为口气会比较大嘛，这个时候就应该去洁牙了。
5: 所以你判断它的首先是一是时间是半年，二呢可能也会根据牙结石的这个多和少，
7: 对，
5: 来判断是不是到洁牙的时间了。那我们来问问专业人士吧哈，钱医生您认为呢？
6: 陈晶说的非常对，就是洁牙呢，正常的话咱们就是半年到一年就要去洁一次牙了，当然这也是根据您的这个口腔实际情况来决定的，也要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可能要有一些牙周病呢，或者是吸烟比较多的这样的患者的话，可能说需要3个月就要去一次做一次喷砂了，把牙齿表面的一些烟渍烟釉啊给它喷下去，是这样的也得根据实际情况。
5: 有的这个吸烟的人可能是要更频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烟渍啊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其实非常的危险，对于我们本身的口腔健康就不是很利，它也会形成这个牙结石。那么抽烟的人和不吸烟的人形成的这个牙结石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呢？
6: 是这样，它的牙结石分泌的就是形成的可能会稍微偏多一些，因为可能是抽烟各方面这个因素影响的，这个唾液比较粘稠啦，再一个就是口腔卫生环境比较差啦，
5: 嗯，
6: 这样的话形成牙结石的速度稍微说较正常不吸烟的人可能会快一些。还有牙结石形成的话也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吸烟呢尽可能少吸，最重要的就是它那个烟渍它会附着在咱们的牙釉质上，它会侵蚀咱们的牙釉质，这样即使洗完了之后啊，我们为什么要建议患者去抛个光呢？它凹凸不平的，它更容易形成一些菌斑，很容易挂在上面，所以我们洁完牙一般医生都会建议您做一个抛光，哎，咱们把那个牙齿表面抛得光滑一些啊，让它这个菌斑呢烟渍减慢这个速度停留在牙齿表面上，
5: 也就是说洁牙和抛光它俩是一套的，是吧？
6: 对，
5: 比较这个互相搭配着来的。那程琴，你在洁牙的时候有选择抛光吗？
7: 一般医生直接来了，
5: 直接就会可能把这个步骤就操作了。
7: 但是我刚刚有点不懂啊，钱医生，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喷砂到底是什么意思？
5: 给大家解释一下。
6: 喷砂呢，它是有一种就是盐类嘛，它是有这个物质，它主要是利用咱们这个压力喷在咱们这个牙齿表面上，把细小的咱们用工作尖儿，就是咱们用那个洗牙的工作尖儿，它洗不到的位置，它或者是细小的细微的它洗不干净的，我们会利用这个喷砂的这个压力把细小牙缝中的一些菌斑呐一些
5: 会不会随着我们不断的洁牙把这个牙槽的这个骨骼呀量啊会变得越来越少，牙齿会不会越来越薄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人在公屏当中留言问您的问题。刚才我们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大家的呼应哈，不断的去洗牙、洁牙、抛光、打蜡，就是一套程序下来，我们这牙呀，那每天还会去咀嚼，还会去咬一些什么美食美味，那再加上洁牙，它越来越薄，可怎么办呀？
6: 是这样的，洗牙它不会说把咱们牙齿洗薄的。为什么大家感觉到牙齿薄了的这种感受呢？主要还是说牙齿敏感了，洁完牙之后牙齿比较酸痛比较敏感，就感觉这个牙好像是薄了似的，实际上不是，是咱们把那个附着在牙齿表面这些大块的牙结石啊给它去除掉了，去除掉了它那个之前把咱们的牙釉质不是损伤到侵蚀到了吗？之后咱们就会有一个恢复期嘛。如果是牙结石不是特别多，侵蚀比较轻的话，咱们这一周左右这种症状酸痛的症状就会减轻。但是咱们说好久都不洗牙了，牙结石堆积的特别多的这种情况下，洗完牙这种酸痛感觉确实是很重。那不是说因为洗牙咱们使咱们的牙齿变薄变酸痛。这种酸痛感觉让你感觉到牙齿薄了是一种错觉。洗牙只会让咱们的牙齿会更加的健康，洗完牙之后酸痛的感觉出。

0: 现了，那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些的治疗了，更加的爱护我们自己的牙齿了。
1: 嗯，
0: 再一个，长时间不洗牙才会促使我们的牙龈出现牙龈炎呐、牙周病啊，紧接着可能就要促使我们这个牙槽骨吸收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包裹在咱们牙根的旁边的牙槽骨变少了，牙齿就会出现一些松动了。
1: 原来是这样，就是它不是说把它洗薄了，而是把一些牙结石洗掉之后，感觉到好像这口腔轻松了，然后变东西变少了，容纳物变少了，没准体重都减轻了，会不会？好，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洁牙洗牙呢？这么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可能有一些人说了，哎呀，这个洁牙这么好，那我就去洁牙吧哈。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呢？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钱医生。
0: 嗯，是这样的，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去洁牙的，就例如有一些，就是说血糖过高的，这样洗完牙就是出血的特别多，好多就是血糖特别高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首先是要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后，我们再去洗牙的。要么就是有一些做个心脏支架啦这样的，我们也是要酌情去洗牙的。甚至可能说是不能去洗牙，这样还有一些传染性疾病啦，这些咱们在洗牙之前一定要告知医生，或者是我们去就是综合性医院，然后去就诊去洁牙。
1: 刚才您又提到了这个做支架的人为什么不能洁牙呢？难道洁牙也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过程吗？它会刺激到这个心脏吗？因为我们知道拔牙可能就不适合心脏有一些问题的人，那洁牙呢？为什么呢？
0: 因为咱们做一些有起搏器呀，就是有一些心脏做起搏器的，它这些可能跟咱们超声波它会产生一些反应的，所以说不适合去洁牙的。
1: 原来是这样。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类人群，就是有一些传染疾病的人，他是不适合去洁牙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洁牙的这个器皿它也都是一次性的，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
1: 那么您指的传染病的人，什么样的传染疾病的人是不能洁，又是为什么？
0: 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有肝炎啦这种的，如果说您必须得去做这个整个防护的，这个可能是更加的严格了，一定要去正规的这种口腔机构去。咱不是说不让他洗牙，就是说这个洗牙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更加的小心，更加的在意这个防护这一块了。
1: 专门的这个一些定点的地方去洁牙。对他们来说，其实洁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要对自己，对这个身边的我们的医护人员也是一种保护，是这样吧？
0: 是这样。
1: 那有人说了，说这个牙石、牙菌斑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现在发现牙齿越来越黄，而且怎么刷也刷不掉，我一天三遍的刷，牙膏用的也没有问题，请问一下，该怎么办呢？
0: 是这样的，咱们正常的牙齿就是有点乳黄色的、淡黄色的，如果说牙齿我发现越来越黄呢，可能是咱们平常吃东西磨耗啊，这个牙齿有一定的损伤，还有可能喝一些咖啡啊、茶类呀、也会影响咱们的牙齿着色，颜色有一些变化的，再一个就是咱们可能有大量的牙结石堆积了，也会发黄。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要去找医生，让医生给您看。做一下口检，评估一下是因为咱们色素影响的还是牙结石影响的。如果牙结石影响的话，那我们洁完牙之后牙齿就会暴露出它自己原有的颜色了。但是如果说是因为一些食物影响呢，那我们可能对这个颜色有要求的话，那就可能建议去做一个牙齿美白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1: 公屏当中有人问了，说这个假牙比较多，有种植牙，还有这个戴牙冠的，这样的多于三颗以上的适合洁牙吗？
0: 是这样的，是可以去洁牙的。就是种植牙的话，我们更加的要维护好了，因为它间隙之间的缝隙啊，可能这些一些脏东西，我们刷的时候可能刷不到。那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这个种植牙的，维护好种植牙，牙周健康了，我们这个种植牙使用的寿命就会增强的。
1: 还是有这个必要的，是不是？
0: 是的。
1: 说到洁牙，你会劝自己的家人去洁牙吗？因为开始的时候你就说了，说妈妈不太赞同。那么通过这几年你的这个洁牙的感受，会去改变妈妈的这个洁牙的习惯吗？包括也会劝她去吗？
2: 劝过一次，成功一次。
1: 成功一次
2: 之后就再也不去了，因为就像节目刚开始说的，我妈洁完牙之后就是感觉各种不舒服，她就可能大多会都想，是不是

0: 洗牙的时候把我牙洗坏了，平常不敏感反倒敏感了，吃点酸的就倒，现在已经完全拒绝了。
1: 所以对这个老年人的这方面的洁牙的工作是不是更难做呢，钱医生？
2: 啊，是的，非常难做，就是我们这也是在不停的宣教嘛。为什么会这样的感受，就是因为咱们洗牙洗晚了，因为牙结石阻挡了咱们外界的一些刺激嘛，但凡把它清除掉了，这种敏感度就会增强了。所以说咱们有部分老年人就是没有洁牙的这种习惯啊，但凡洁完牙就特别特别的敏感，这种敏感度呢，它不是说短暂时间，像咱们可能一周左右就消失，它就会持续很久，就会很不舒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一定这种不舒服呢，我们也要一定要把这些刺激物去掉的，因为这样大量的一些菌斑呐、结石啊、软垢啊，它不仅是影响牙齿，它也会影响咱们的健康的。时间久了之后呢，有一些慢性病啊啥，都是因为咱们这个，牙周情况、牙周啊这。顺着这水血液流入一些血管啊，影响一些慢性疾病，这个危害也是挺大的。如果想减轻这种不适度呢，我建议大家在洁牙之前多做一些准备啊，例如就是说咱们在洁牙前可以进行一些脱敏治疗啦啊，或者是牙周有问题，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些去消炎治疗啦，或者是牙结石特别多啊，跟我们医生也会建议您分次去洁牙等等，这些都会说减轻咱们这种敏感这种不适的症状的。
1: 您刚才说到了在洁牙之前就可以做脱敏的治疗，那么方法又是什么样的呢？然后做了这个脱敏治疗之后，洁完牙之后就不会出现这种这个牙倒牙的这个情况吗？
2: 一般呢就是在洁牙前4到10天吧，我们可以在家用一些就是脱敏的一些牙膏进行脱敏啊，这样的话就能减轻咱们洁牙时的这种酸软的这种感受了。然后洁牙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接着用一段时间脱敏的这种牙膏，也可以减轻咱们这种疼痛的。其实大部分人洗完牙这种酸痛的敏感的基本都是多少都是有的，只是有的人感觉重一些，有的人感觉轻一些啊，甚至咱说吃冷热的啊，这些有一些敏感刺激，我们在洁牙之后呢，都会跟患者交代一下，近一周之内呢，我们都避免吃一些冷热酸的这种过于刺激性的食物，就是为了减少对它这个牙齿的这个刺激。这样，感受不是很好呢，我们就用一些脱敏牙膏，也会减轻这些症状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脱敏牙膏其实就可以搞定我们说到的这个牙齿倒牙这个问题。那不知道澄清记住了没有，其实也可以跟妈妈下一次再去洗牙之前
0: 让她尝试一下，
1: 对，先用一周的这个脱敏牙膏然后再去洁牙，再来一次机会尝试一下，给自己一次机会给妈妈一次机会让她再一次感受这个洁牙的对于口腔的健康的影响。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其实洁牙的重要性还是很大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钱医生和大家来说一说洁牙到底能够起到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影响力呢？
2: 是这样，洁牙呢主要是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日常刷，除了刷牙之外呢，就是牙缝隙细小的这些或者是形成的一些大块的牙结石，我们刷牙是刷不掉的，洗牙就是为了把它都洗掉，就像咱们洗牙就像洗澡一样啊，就是咱们洗得更加的透彻，更干净，更干净的主要是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牙齿和牙周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牙周疾病是咱们全世界都很难攻克的这一个病症了，但凡得上牙周病了，我们只要及时去治疗治疗之后也是说控制它，但是它不会痊愈，只能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然后控制它，不要让它再去发展下去了。洁牙呢是咱们最基础的，整口牙齿的健康主要就是靠这个牙周啊，牙周和这个牙槽骨，还有牙齿咱们自身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牙齿，所以它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一种预防的这个手段了。所以说洁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非常抵触这种洁牙呢，也可以尝试着像我刚才说的，在洁牙之前我们可以先去治疗一下这个，先用一下脱敏这个牙膏治疗一下，或者说牙周有疾病的话，我们先简单消消炎啊，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些脏东西去除掉之后呢，我们再紧接着一些牙周治疗，下一次你洗牙的时候，我敢保证你肯定不会像第一次洗牙的时候那么痛苦那么难过了啊。所以说洗牙

0: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这回大家记住了哈，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定期的去洁牙，对于我们的口腔健康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儿。好了，再次也感谢我们的钱医生，辛苦了钱医生，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俩好像都学到了很多关于洁牙的这些内容。我们再去做洁牙的时候，一定要尽早，而且呢要有周期、有规律的去进行洁牙。感谢程青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常来，好不好？
2: 好。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就不见不散吧，拜拜。
3: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4: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携手铸就平安路，文明胜景要双辽。一座城的精气神呢，不仅藏在来往有序的车流步履之间，也镌刻在市民文明出行的点滴细节当中。那么一直以来呢，我是持续深耕文明交通建设，依托路面值守劝导、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出行倡导等务实举措，不断地规范通行的秩序，全民携手共同打造畅通出行的环境，让文明新风充盈双辽的大街小巷。
1: 那记者来到了我市部分的学校路段与主次干道的这个主次干道实地的探访，发现接送学生的车辆呢即停即走，有序等候。那途经车辆呢临近斑马线主动的减速礼让，行人自觉的按照交通信号灯过马路，那路面通行井然有序，文明出行氛围浓厚。
0: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记者发现不少的学生纷纷化身为文明交通宣传员，主动去提醒身边的家长要遵守交规、礼让慢行，以小小的身影带动家庭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用实际行动为文明交通增添光彩。
1: 常态化的交通劝导与安全宣传，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市民出行的观念，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践行，从个体自觉到全民全市共鸣。那么文明交通不再是单一的行为准则，更成为了双辽城市文明进步的生动缩影，持续为平安有序宜居的城市发展注入温暖力量。
0: 城市的街头呢，一幕幕文明的出行暖心场景，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了我们双辽市民素质越来越高，大家从点滴小事做起，一言一行都汇聚起城市文明新风。如今呢，双辽的交通道路环境也是越来越好，群众出行呢也愈发的舒心顺畅了。
1: 未来呢，我是将持续深化文明交通常态化建设，不断延伸宣传的触角，多渠道的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细化路面管控与志愿服务举措，不断优化道路通行环境，让文明出行呢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日积月累来呢这个厚植城市文明底蕴。
0: 交通文明呢是一座城市最直观的文明名片，同时呢也更是我们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生动体现。良好的出行秩序离不开职能部门的常态化治理，也更离不开我们每一位市民的自觉参与和主动践行，是大家共同的文明举动才擦亮了城市文明的底色。而文明交通呢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希望全体市民继续坚守文明出行的好习惯，把礼让放在心上，落在脚下，争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守护者、传播者，让文明之风常驻街头巷尾，为双辽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力量。

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开展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那为进一步提升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共治、全民互绿的生态文明建设浓厚氛围，近日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市公用服务中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生态好环境世界环境主题日的主题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首先来到了茂林镇镇区的主要路段，通过发放宣传单的形式，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争做生态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构建起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守护环境的良好法治格局。那活动中呢，工作人员还来到了白鹤保护区进行垃圾清理，参与者呢手持垃圾夹、环保袋等工具，大家分工协作，热情高涨，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用实际行动践行环保理念。经过数小时的努力，保护区环境焕然一新。据了解，近年来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扎实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工作，严格落实生态管护职责，持续优化珍稀鸟类的繁育栖息条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保护，让我市生态环境品质稳步提升，持续擦亮了生态环境底色。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那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全、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连日来呢，市公安局开展高考夜间集中的清查整治行动，重点对考场周边的各类场所进行了拉网式、全覆盖的全面检查。
1: 在静音行动中的民警深入到考场周边的 KTV 等噪音源头区域，针对夜间娱乐场所喧哗可能干扰考生休息的行为，民警进行了认真的排查与整治，确保考生能够拥有良好的休息环境。
0: 那在排换行动当中呢，民警重点向考场周边的网吧、台球厅等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的娱乐场所倾斜，采取拉网式的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一方面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另一方面严查实名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织密了一张坚实的安全防护网。为了保证考生的住宿安全，民警们深入辖区内的宾馆、旅店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对经营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市公安局以一系列有效的举措，为高考学子圆梦护航。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迎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乘风破浪不负韶华为梦想加油高考助力活动。那十二载勤学苦读今朝圆梦考场，六月七号郑家屯街迎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乘风破浪不负韶华为梦想加油高考助力活动，现场设置了家长的专属休息区，以暖心的服务护航考生，全力营造文明温馨的应考氛围。
1: 迎新社区呢是毗邻双辽市第四中学的考点儿。那在高考的第一天呢，社区就提前为考生和家长准备了矿泉水、充电宝、雨伞、医药箱等，并在社区大厅内呢设置了休息的座椅，那么方便考生与家长休息，让考生们安心赴考，也让呢在外等待的家长感受社区的关怀与温暖。
0: 那迎新社区呢以志愿服务践行文明风尚，汇聚温情力量，护航学子奔赴人生考场。

0: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条这个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虽然说这两天天气不是特别的这个温暖宜人，但是呢，哎，前几天呢，或者说之后的天气哈，会逐渐的这个热起来。那我们很多人哈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防暑降温，
1: 哎，
0: 那是我们暑期或者说是我们夏天必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眼下看到了说用了这种所谓的防暑降温的神器之后，哎，为什么出现了大量的红斑？那么专家提醒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有致冻伤或者是过敏的一个风险。
1: 哎，你没听错，是冻伤啊。
0: 哎，
1: 那么近日全国多地气温攀升，号称是瞬间降温的冷感喷雾悄然的走红，被不少人认为这是叫降温神器。

0: 那记者在某电商平台呢注意到多款的这种冷感喷雾销量突破万件，热度呢可见是这个由此可见了。网友表示呢，喷完确实感觉凉快，但有网友反映喷完了这脸喷了三圈后皮肤出现了灼伤感，那冒出了大片的红斑。那记者注意到市面上的某款呢液氮速冻喷雾，号称的瞬间冷却，喷一喷呢能降15摄氏度，成分表呢仅标注了香精、推进剂和降温因子，而宣传页上用小字提示人体降温请保持30厘米左右的距离，避免冻伤，不可长时间喷在同一位置。
1: 那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呢也在表示，如果说温度足够低的话，用量呢又足够大，也就是说喷的足够多，那么作用的时间呢足够的久，确实会造成冻伤。初期的冻伤表现为呢局部皮肤是苍白的、麻木的，或者是伴有刺痛感。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用37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流动的温水，去缓慢的让我们的这个温度恢复。切忌用力的去摩擦呀，或者说是快速的这种搓热，以免的加重组织的一个损伤。那他强调呢，轻微的冻伤虽然说有可能是自愈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个环节当中你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留下疤痕。一旦出现了水泡或者是皮肤变色了，丧失了知觉，这个时候哎不要大意，一定要去就医了。
0: 还有一种常见的冷感喷雾，除了水呢，还含有呢乙醇和薄荷脑。那么相关的专业人士呢也解释说呢，乙醇是通过快速的挥发皮肤的热量，短暂的实现降温的效应，而薄荷脑本身呢并不能降低皮肤实际温度，是通过刺激皮肤的温度感受器，触发呢人体的冷感开关，营造清凉的错觉。薄荷脑相对温和，而乙醇呢就较为刺激，对于皮肤的这个比较薄弱的位置，或者婴儿或者敏感肌的人群并不友好，不当使用呢也容易引起皮肤的损伤。
1: 那还有很多消费者呢反映说，喷了之后会出现皮肤的红斑或者是灼痛、水泡啊、瘙痒等症状。那么专业的人士给出了判断，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喷了此类的喷雾当中的某种成分引发的这种急性的接触性的过敏反应。一旦皮肤出现不适的话呢，应该第一时间的去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部位，以达到快速稀释并且清除残留的致敏成分，缓解刺激。那另外呢，他也提到了使用此类的喷雾呢，还应该与皮肤保持15到20厘米的这样的距离，不要贴的皮肤太近，单次喷洒的时长呢也不要超过3秒，避免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去喷洒，严禁直接喷于眼周、眼部黏膜以及皮肤的破损的这个地方，否则容易导致黏膜刺激、眼睛充血等等一些过敏的反应。
0: 那这类喷雾啊，只能带来片刻的这种降温的效应，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呢我们在夏季高温身体缺水的问题。所以说呢，相关的专业人士也提示，想要安稳的度过酷暑，及时的补充水分，做物理防晒，才是更加科学有效的防晒方式。你如果说你长时间在户外，大家可以使用冰毛巾或者是呢这个降温贴、冷凝胶等等啊，这种温和的物理降温方式，尤其适合大众及其敏感人群使用。同时他也提醒，冰块呢是物理降温方法，是这个等呢物理降温方法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导致冻伤，同时需要合理的把控温度和使用时长。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当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我们跟两个私下在聊的时候也说哈，说在直播间当中呢买货的时候，哎，发现不是同一家店铺的链接。
1: 哎，对，
0: 你可能说我看的是一二三的这个店铺哈，但当我点进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哎，你可能就跳转到四五六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店铺当中了。
1: 哎，对，你在这个店铺呢，发现呢这四五六的店铺也有直播，但是那一二三还不是一回事，
0: 还不是一家。
1: 然后你在四五六买的这个东西呢，它上面只有编码，没有对应的货品，你无法去说呢这个货跟这个东西它一不一样。
0: 对不上
1: 哈，就是你无法确认。
0: 嗯，
1: 这样的如果你收到货呢，可以七天无理由，但是它没有运费险的情况下，你只能是自掏腰包。
0: 对的，你只能是自己付这个运费了。
1: 嗯，
0: 那还有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说因为收货地不同，网购的商品到手竟然是哎两副面孔。那遭遇者呢，这个消费者哈遭遇到了这个 A B 货，那该如何的去维权呢？
1: 同一家店铺，同一个商品，同样的价格下单，收到的货品的质量呢却大相径庭。只因收货地不同，那网购商品到手竟然是两副面孔。哎，这个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啊。
0: 嗯，
1: 同一家商铺，同一个商品链接，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品的质量就相差甚远。更有甚者，同一个地址收到的货物的质量也截然不同。那 AB 版的乱象是亟待整治的。寄到北京的蓝莓个头饱满，那脆甜多汁儿；寄回河北农村老家的却是个头偏小，果子干瘪，品质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6月5号，在河北工作的张先生向记者讲述了网购遭遇 AB 版的经历。
0: 近日呢，其实在社交平台上也有相关的 AB 货的话题引发了热议。记者采访了解到，电商 AB 货的乱象不只是存在于城乡和地域上的差别发货，即便你是同一个地址，你是同一家店铺，同一个链接，那么消费者可能也会收到像做工啊、品质啊是截然不同的货品。从生鲜果蔬到服饰家纺 ，AB 货的乱象以及网购商品的这个涉及到了多个品类。那么为了将商品以次充好，商家有哪些套路？遭遇到了这种 AB 货之后，我们消费者又该如何去维权呢？那对此记者也进行了采访。
1: 所谓的 AB 货呢，是商家针对同一销售、同一链接的这个商品呢，混发的这个质量、做工、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商品的做法。其中呢，这个 A 货呢为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甚至是残次品或者是滞销品。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 AB 货为关键词查询的时候，发现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那张先生也告诉记者，那自己呢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4盒蓝莓，到货后呢觉得口感不错，于是想着买几盒啊寄回老家给爸妈。可没想到通过同一商品链接再次下单，发往老家的蓝莓却是品质

0: 品质就降级了，只有四五颗蓝莓稍微大一点，其他全是小果，而且表面皱巴巴，一看就不新鲜。这是张先生说的。其实张先生的遭遇呢是并非个例的，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你即便是同一个地址，两次下单你收到货的品质质量也是不相同的。
1: 嗯，
0: 来自河北邯郸的张女士呢表示，自己在某品牌呢线上旗舰店购买了一款很火的夏凉被，那亲肤柔软自带凉感，那觉得挺好，那又买了一条，没想到第二次收到的货却发现了面料也发硬，做工呢也很粗糙。那在浙江杭州工作的吕女士呢，她也同样表示，前段时间她在同一家店铺先后下单了两个不同配色的同款头盔，一个呢自己戴，另一个呢给男朋友戴，收到货却发现两个头盔的品质和做工差异也非常的大。
1: 除了颜色能和订单上对上，其他都不一样了。这是李女士告诉记者的。黑色头盔采用的是旋转式的调节设计，内衬呢属这个厚实有弹性，而白色头盔呢则是简单的魔术贴调节，内衬单薄，按压后毫无弹性。那为什么买的是同一款商品，收到的却是不一样呢？面对李女士的质疑，客服辩称呢，黑色头盔卖完了，是其从其他厂商啊寄来的新的货品。
0: 那消费者为什么说会买到 AB 货呢？从事服装行业多年的古先生表示，消费者在同一个链接买到不同品质的产品，有的呢可能是商家刻意的进行虚假的宣传，比如说他展示的呢是制作非常好的样衣，而批量生产的衣服呢就是使用不同面料和做工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不同质量的货品。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供应链的环节它的品控失控，一些商家呢并不会对货品的制作环节去进行一一的把关，在代发的模式下，工厂直接将商品去发给消费者，或者是由第三方的仓储公司他呢去负责入库，然后去发货，还有退货分拣以及这个售后的情况。因此呢，买家甚至可能从没有见过自己到底是卖的什么样的商品。
1: 那记者采访发现，对于消费者的质疑呢，商家精心设计了一套应对的话术。那多名呢消费者反映，在遭遇 AB 版维权时，商家常以发货批次不同以理由呢进行回复。曾经啊兼职电商客服的王女士向记者透露，商家会给客服一套话术，当遭遇到质疑的时候呢，就是你这货是 AB 版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客服就会称啊，就因为我的批次不同，或者免费升级的款式效果呢会更佳等等，来搪塞消费者。至于货品的质量如何呢，其实呢客服是并不知晓的，
0: 对的，
1: 他只是一个应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客服，
0: 他只是在手机和电脑屏幕前和你进行沟通的一个人
1: 啊。这样呢我确实经历过很多的客服呢都存在这种问题，当你问他细致的环节的时候，
0: 他是
1: 会拿一副套话来回复你、
0: 哎、对的，
1: 就感觉呢回答的呢是这个你问的肩膀头，他回答的是胯骨轴。
0: 哎，
1: 那么这种说法呀，这个商家说这批次不同导致货不对版的说法是并不成立的。
0: 嗯，
1: 针对于呢商家的根据收货地址发这个区别发货的问题呢，在浙江从事电商运营工作的平平表示，这种情况可能在面料价格较高的品类当中出现，比如羽绒服、羊绒制品。为了规避监管，生产的 AB 货的商家还可能专门生产一批次优良的货品来应付呢质检。
0: 从那如果说故意去卖这种 AB 货的话，是构成欺诈的。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商家发 AB 货的行为如何定性呢？那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认为，出售 AB 货在法律上的定性是违约还是欺诈，核心的区别是在于商家是否是故意的。如果说商家故意用 A 的宣传页去吸引消费者下单，然后呢用 B 去发货，那这种行为就构成了欺诈，因为它是有故意的行为。那针对 AB 货乱象，北京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呢也表示，商家不能以批次差异、品控波动等理由去免责。如果说商品实质上已经构成以次充好了，那么商家呢必须就要承担法律的责任。
1: 那么若是呢商家利用了后台的大数据或是收货地址看人下菜碟，向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同价同链接呢却这个把这个不同的 B 货呢发到了这个县城或是偏远的山区，则是违反了民法当中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
0: 那么有这个律师也建议哈，通过信用惩戒规制商家发 AB 货的行为，一方面呢在平台之间去建立跨平台的黑名单共享机制，另一方面呢将商家欺诈行为和个人的征信体系去挂钩，通过失信商家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受限，来以此去遏制此类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们购物的多样化，其实我们在商家与顾客之间呢形成的问题也不一样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呢，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买家呀肆意的在为难商家，所以也导致他们痛苦不堪。
0: 对，
1: 还有一批呢，这个商家呢也在呢肆意的去这个糊弄我们的买家，也会导致买家气愤不已。所以说，如果真的想良性循环，咱们呢都要本着诚信善良的这个原则，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以我们的这个自身道德为准则，这样才能够更规避更多呢问题的出现。你比如说这个 AB 版我就遭遇过，
0: 嗯，
1: 我明明看到的是很好的一个货品，那么可是我收到的却是大相径庭，真的是你连对付都不能对付过去的这个样子。那同时我们也看过有很多的这个商品呢是仅退款，也会让商家呢是叫苦不堪。
0: 嗯，
1: 良性循环是一个商场能够，或者是说呢一个商品的赛道能够走多远，我觉得最基本的准则，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认识到这一点，在我们生活当中都能够诚信经营。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现在呢，您进入到的环节是979帮你办的这个栏目当中。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信息呢打字发送到上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979 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
1: 那么沉重。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是旅游。旅游呢，是一场与风景浪漫的邂逅，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与情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在旅途当中遇到的绝美风景。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么来看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哪些旅游遇到的风景。这位听众说呢，我去过黄山，当旅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被那里的云海所震撼了。大雪的那天清晨啊，我早早的就爬上了山顶等待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间，原本的还在沉睡的云海已经开始慢慢的苏醒。那云海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山峰呢在云海当中呢若隐若现，仿佛是海上的孤岛。他说呢，我站在山顶，感觉自己就像是置身于仙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海不断地变换着形状，一会儿呢像是巨龙飞腾，一会儿像是羊群漫步。他说呢，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让人窒息。那很感谢啊，今天的听众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听你的描述呢，我感觉我仿佛也是置身于那壮阔的黄山云海之中了。黄山的云海确实是一大奇观，它的变化莫测，给人带来是无尽的惊喜。相信呢，这会是你旅途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还有听众说呢，我去过大理旅游，洱海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呢，我沿着洱海骑行，一路上的风景如画，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远处的山连呢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呢，还看到了许多白族的村落，那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是民族风情。傍晚的时分啊，夕阳在余晖洒在洱海上，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陶醉。他说呢，我站在湖边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切，感受着大自然宁静与美好。其实大理洱海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骑行在洱海边上呢，既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由风光，又能体验到当地的民族文化，这真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还有位听众说呢，我一直对敦煌莫高窟充满了向往，这次呢终于有机会去了。他说呢，当我走进莫高窟的洞窟的时候呢，是仿佛穿越了古代，洞窟里的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每一幅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他说呢，仿佛那雕像是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他说呢，在昏暗的灯光下，壁画和佛像散发着神奇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他说呢，我在洞窟里慢慢地走着，用心感受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呢是与历史进行了一场对话。其实呢，敦煌的莫高窟是人类的文明的瑰宝，它承载着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就能像是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那也是相信呢，这次旅行会让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寄生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也不必在乎那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寄生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探索，每一处风景都是心灵的滋养。旅行当中呢，遇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其实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是忙碌于工作啊和生活，也是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旅行呢，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救赎，让我们暂时呢放下手中的琐事，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些旅途当中的风景依然会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是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呢教会我们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要学会欣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要珍惜呢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行，去寻找更多的风景，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呢，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些旅途当中的风景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也深的感谢参与到每一位听众分享的故事，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呢继续发现更多的美景。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我是你的好主播好乐。季晨的音乐就像是一双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抵达不同的城市，感受那些独特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一同走进充满魅力韵味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沈阳。

沈阳的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清朝的发祥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我们呢先来听一听是融合了古典韵味的音乐，仿佛呢是能把我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这首背景音乐的名字叫做《故宫的记忆》，旋律呢大气磅礴，就像是沈阳故宫一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沈阳故宫呢是中国存在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红墙黄瓦，飞檐陡峭，每一柱建筑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清朝初期的辉煌和荣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呢是在故宫中穿梭，那举行着盛大的仪式，是怎样的一番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呢，除了历史的遗迹啊，沈阳的民族风情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是东北特色东北暗传，也是感受沈阳民间艺术的魅力。暗传呢，可以说是东北民间艺术的瑰宝，幽默风趣的表演，欢快的节奏，深受呢沈阳人民的喜爱。在沈阳的街头巷尾啊，经常能看到暗传的表演，演员们呢也是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传递着生活的欢乐和热情。而且呢，沈阳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节目，像是春节的庙会，那热闹非凡的场景和各种小吃手工艺术品，属于是琳琅满目的，让人是目不暇接。

沈阳呢，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沈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呢是拔地而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里呢有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充满创意的艺术园区。年轻人呢在这里追逐梦想，展现着无限的活力，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旋律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其实呢，说到沈阳啊，沈阳的夜晚也属于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的繁荣的景象。那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美食。美食呢，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的美食属于是丰富多样，有老边的饺子和皮薄馅儿大，味道鲜美，还有呢就是马家烧麦，造型美观，口感软糯。另外呢，还有就是沈阳的烧烤也是一绝的，各种肉类呢蔬菜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听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那听完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一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去过沈阳的，那也是大家呢对于沈阳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音乐和旅行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电视剧主题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将我们带回那个曾经追求过的剧集里。那重温剧中的喜怒哀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陪伴下回顾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我们来到了是武侠的世界，武侠剧呢一直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类型，而主题曲更是为了剧集增添了几分惬意的柔情。那接下来呢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也是83版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铁血丹心》。的确担心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那循回壮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磅礴的歌词，将郭靖和黄蓉的侠义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是能看到郭靖呢在大幕当中的苦练武功，黄蓉古灵精怪的穿梭其中，江湖的恩怨情仇，英雄的壮阔豪情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更是武侠文化的经典之作。

告别武侠的世界，我们走进了琼瑶剧的浪漫天地。琼瑶剧呢，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虏获了是无数观众的心，而主题曲也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那模仿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当》。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由动力火车演唱，歌曲的名节奏明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句歌词也是唱出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还珠格格》当年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而这首主题曲也是随着剧集的热播，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传唱经典。它让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琼瑶剧的浪漫。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到了历史剧的舞台，历史剧呢以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和雄大的叙事，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水浒传呢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其主题曲好汉歌更是深入人心。刘欢担当豪迈粗犷的嗓音，将梁山好汉的英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那简单直白的歌词却充满了力量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梁山好汉们的豪爽仗义，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梁山好汉们在聚义厅当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也是呢感受到他们的兄弟情义和反抗精神。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就是现代都市剧的世界。现代都市剧呢，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主题曲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名字叫做《小酒窝》。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甜蜜的合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简单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的美好，《爱情睡醒了》这部剧也是体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小酒窝》也是成为了剧中浪漫爱情的象征，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是一个个音符，串联起了我们的电视记忆。那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参与，那希望呢这些经典的歌曲继续能陪伴我们，让我们在音乐的当中呢重温那些美好的剧情。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光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多地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终结阴阳药的价格。那药品的价格不透明，同一盒药呢，在不同的药店可能差出来几块钱，甚至是几倍的一个价钱。那么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家药品卖的比较便宜，常常呢是花冤枉钱。那么如今的这一个困境正在被打破。2006年4月份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价品的公开比价，通过信息公开引入市场竞争，让药价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国家医保局日前组织召开药店的药价大家谈，用好比价小程序恳谈活动。那么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北京等省市呢，也介绍了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一个运营情况。那么当前呢，零售药品遍布到了大街小巷，像连锁的、单体的、医保的、非医保的各类形式的是并存。那么经营模式啊、进货渠道啊，还有像房租、人工、水电等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也会导致同一个药品不同的价钱。也有的药店呢，利用患者比较急用、没有时间去比价的心理，搞这种阴阳价格或者说是借口所谓的什么纯进口等等的噱头去进行高价的欺诈。那么国家医保局特别建议所有买药人要用好药品的比价小程序，让买药前查一查、比一比，成为每个人的新的一个习惯。那北京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的处长陈其伟表示，如果说群众想要查询药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阿莫西林，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去直接输入这个名字，那页面就会展示不同的药品的全市的一个均价，一些信息都会在上面有所显示。那么你选择所需要的药品，点进去就能看到周边药店的一个药品的售价。长期以来呢，群众购买医保的药品的时候呢，都是信息不透明，买药呢就像开盲盒一样，找不到一个权威参考的一个价格去进行筛选。那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就可以一键比价，可以有了更好的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江西省医保部门的代表呢也表示，像萍乡市的医保药通过药品的一个比价模块，不仅包含了一键查询、价格的比较，还有位置导航等等这些功能呢，都会所查及得到，还做了一些价格和库存信息的实时更新。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扫码识药、拍照识药，甚至是语音去识别查找药品，不需要手动的去输入复杂的药品名称。那从一年多来地方实施比价的效果来看，比价小程序推动了药品在线上和线下，以及实体药店和医疗机构之间不同渠道的价格的更加的公开和透明了，引导公平合理的定价，让老百姓在购药的时候呢可以一目了然，不用花冤枉钱。那么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的处长孔凡翠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的工作。其实呢，也是基本上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公开、全部医保目录药品呢可查。那么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医保部门将不断的优化比价的功能，拓展功能边界和服务场景，引导药店更加合理的定价。同时呢，国家医保局鼓励定点药店呢要积极的去参加采集、配备采集药品，让老百姓更大范围的去享受到采集带来的实惠。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不走。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打太极拳、打八段锦是很多现在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养生的方式。那么眼下呢，看到说打太极拳、打八段锦就能够防跌倒，那么专家证实科学运动才是关键。跌倒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那么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呢，有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那么跌倒呢，是老年人因为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跌倒是可以预防的。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通常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有科学证明，老年人跌倒一般和像生理啊、疾病啊、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系。其中的大多数危险因素可以通过干预加以改变，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和用药的管理、环境适老化的改造等等一些积极的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那专家也指出，老年人因为摔倒啊，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平衡能力的下降，这些呢都是导致跌倒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目前呢，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成为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运动能降低和延缓衰老对于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的能力、肌肉的力量、耐力等等的一些训练，这些呢都能够帮助降低老年人跌倒的一个风险。那么像这个老年朋友摔倒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上的健康上的隐患和安全上的问题。那像这个有一些专门推荐老年朋友们常运动的项目呢，比如说像打太极拳呐、八段锦呐、五禽戏呀、瑜伽、健身舞等等，这些运动，这些全面的锻炼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各项功能。比如说像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的行走等等，都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像这个提踵啊，或者是直腿后抬，都可以增强下肢力量的一个训练。健步走、健身舞啊，都可以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提高我们的耐力。那么老年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子，选择相对较安全的运动场所，运动之前呢要充分的热身，并且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运动的强度。所以说呢，哎，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这个锻炼哈，都会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以及我们这个肌肉的协调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心理啊、身体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还是那句话，科学运动才是关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田宇和医院的女兵们听说此事之后，大家笑得都直不起腰来，都上气不接下气的喊肚子疼。一个女护士擦着笑出的眼泪对田宇说，哎，你那老头可真棒，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田宇心里一动，周身漾起了暖意，随即生出万缕柔情。哎，谁让自己崇拜英雄呢？你能要求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男人，同时又柔情万种、儿女情长？一个在战场上浴血拼杀的男人，是不是难免会粗暴些呢？自己是不是奢求过高了？还是多想想丈夫的优点吧。世界上哪有真正完美的人呢？但愿我们的儿子，当然，如果是儿子的话，将来会成长为一个完美的男人。他应该集勇敢、坚强、儒雅、智慧、温柔于一身。要是有这种后代，此生足矣。哎呀，老婆呀，我也犯了错误。哎，别误会，别误会，不是那种错误。我老李能犯那种错误吗？我是说呀，这不是前些日子吗？我对你发火了，好像还骂了人啊！我该死，我怎么搞的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帮我做饭，给我钉扣子，给我生儿子，嘿嘿，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啊？怎么能这么对待老婆呢？前些日子我这心情不好，当然这不能怪我，要怪那只能怪美帝国主义啊！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呢？打起仗来还不让我去，那就太不公平了。你看人家四爷的孔杰，他凭什么指挥一个军入朝作战呢？所以嘛，那阵子我心情不好啊。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啊。对对对对对，主观因素在我身上啊，我需要深刻的检讨啊，也不能光拉客观，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啊，我的错我改呀，你千万别生气，为我气坏了身子太不值得了。为了咱儿子，你千万别生气啊啊！那当然是儿子，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啊？嘿嘿，你看你笑了笑了啊，笑了不生气了啊，那我的检讨算通过了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哎，以后啊，老婆你就看我的行动好不好？
1: 这是李云龙的检讨，同时也获得了妻子的通过，两个人和好如初了。
0: 哎，我说老婆，你那女同学叫什么来着？
2: 冯楠。
0: 长得漂亮吗？
2: 你问这干什么？漂不漂亮关你什么事儿？
0: 哎呀，你别想差了，咱老李又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我是说上次我跟赵刚通那电话，把这个冯楠夸成天仙了啊。要是将来赵刚一见他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还不得说我吹牛啊啊。
2: 那也是活该，谁让你还没有见着人就胡乱吹牛了。你们男人呢，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是啊是啊啊，男人有时候啊是有点没出息啊。不过人家赵刚也的确是个人物，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的。你可别看他是个小白脸，那打起仗来也不是孬种啊。42年我们在野狼峪打鬼子的伏击啊，跟关外来的关东军拼开了刺刀了，人家老赵拎了一支驳壳枪就冲上去了，一支枪干掉好几个鬼子，那是条汉子啊。就说现在吧，你打听打听去，军一级的干部里面有几个像老赵这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统统过遍筛子，我敢说也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咱们给老赵介绍对象，那能委屈了他吗？也就是咱老李命好，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老婆，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大概那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2: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什么时候能改改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呀，两个人总得般配才行啊。哎，这样吧，你给那个冯楠写封信，让他来一趟，路费咱包了，我再把老赵给骗过来。这小子最近正协助地方上接管城市呢，当什么什么军管会的代表呢。他是知识分子，脸皮薄，你要说给他介绍对象啊，这小子准推说工作忙，就得说老李病得快不行了，他一准穿来。
2: 好吧，我写信。哎，听你这么一说，赵刚倒是跟冯楠挺般配的，也许真能成呢。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心里总有个仙女的形象放在那儿，动不动就拿出来比比，那你会永远失望的，因为那是凡间没有的东西。其实冯楠既不像你想象中的仙女那么美，可也绝不丑，她是个气质非凡的女人，很有魅力的。
0: 那么冯楠跟我老婆比谁更漂亮啊？
2: 人的审美观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自己的相貌要由别人去评判，要是自己也参加评判，那是很愚蠢的。我可不想做一个愚蠢的女人。
0: 你看你看，知识分子就是事儿多啊，说了半天我还一脑子雾水。算了，我还是看看本人吧。
1: 前线无战事，国民党军嚷嚷了半天要反攻大陆，可就是不见动静。李云龙都快闲出病来了，他弄了一张朝鲜半岛的地图，拉了几个作战参谋，用红蓝铅笔画的到处都是箭头，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地图上跟参谋们进行模拟战争。这个时候他又俨然一副志愿军总司令的派头了，参谋们自然成了联合国军一方。这种纯粹的纸上谈兵使参谋们很厌烦，他以为他是谁呀？彭德怀，有那功夫不如下几盘军棋，跟那破地图较什么劲呢？代理军长是不是闲出病来了？他倒过了瘾了，我们成了天天陪绑的，陪他玩这么一个游戏。参谋们心里嘀咕归嘀咕，敢怒不敢言，这表面上还得做出很当回事的样子。李云龙也烦，先是烦对面岛上的国民党军，那要打就打呗，别斗嘴皮子，你不是要反攻大陆吗？你怎么不来了？既然不敢来，就别他娘的瞎嚷嚷，要不是你们这群乌龟王八蛋，老子没准就带部队入朝了。李云龙没盼到入朝作战的机会，却得到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通知了，这使他大为恼怒，真他娘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老子承认自己没文化，也打算学学文化，可这打仗还有啥可学的？这么多年大大小小也打了几百仗了，没吃过大亏吗？仗打完倒要去学打仗了。李云龙觉得肯定是他去军区闹过几次，要求去朝鲜，把上级给闹烦了，看他不顺眼，忙着把他打发掉，这不是拿老子寻开心吗？可是烦归烦，去还是要去的，他也不敢不去啊。原因很简单，是他在八路军129师时的老师长刘伯承亲自组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太了解这些没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将领了，这些人大多都是红小鬼出身，年岁说老不老说小不小，都在30-40岁之间，要论起职务呢，都在军师级兵团级之间，若论打仗几乎个个战功累累，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实践经验，但说起军事理论没几个明白的。在刘伯承看来，这些将领那都是刺儿头，个个都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老子们打垮了800万国民党军还需要学什么。刘伯承早想到这儿了，他给各个部队下了死命令，点上谁谁就得去，想不去学也不行，那就把军籍党籍交出来。这个命令那可厉害，就好像是专门为李云龙这号人准备的，各野战军都有这样的人，谁敢不去啊？李云龙正交代工作，田宇打来电话告诉他冯楠到了，请他通知赵刚。他这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呢，这事儿是该办办了，他这一走也许就是几年呐，没机会了。他叫通了赵刚的电话，有气无力地说：
3: 是老赵啊，我是李云龙啊，我跟你告个别。嗨，没啥大不了的，我是上次负伤的事儿嘛，没好利索，大概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哎，对对对，哎呀，又复发了，他娘的呀，到处出血呀，肠子里都是血啊。老伙计，我得跟你告个别呀。啊，不用不用不用啊，你别来了，这工作都挺忙的，别耽误了工作。真没关系啊。哎呀，要是那样你来一趟也行，我呀还有点事儿要交代，你天黑之前能赶到吗？啊，好好，也别太着急了啊，你不来呀我不会走的，直接到军部来啊，现在不能去医院，医生说我不能动，这动动都有危险的啊，再说了都这样了，去医院也没啥用了。哎，算了，我没劲儿了，说不下去了，医生不让我老说话，等你来了再说吧啊。哎呀，我挂了。
2: 李云龙扔下话筒得意的笑起来，老赵这家伙急得声都变了，他咋这么实心眼呢？放下了电话，李云龙又去交接军务，一会儿就把这件事儿忘在脑后了。傍晚时分，赵刚的吉普车风风火火开进了李云龙的军部，赵刚跳下车就往司令部里闯，门口的卫兵不认识赵刚，枪一横便要阻拦，满头是汗的赵刚低吼一声，给我滚开，用胳膊一拨，卫兵便撞到墙上，赵刚头也不回冲进了司令部。李云龙正坐在会议室里。

0: 伸手抓起香烟就要点火，李云龙，你他妈的搞什么鬼？赵刚大吼，他一进门就发现自己上当了，于是怒不可遏。李云龙早就把这事儿忘在脑后了，被赵刚一吼吓得点烟的手一哆嗦，定睛一看，发现是赵刚，这才想起他随口扯下的弥天大谎，顿时满脸堆笑。 哎呀呀，老赵来了，哈哈，快坐呀，老赵，哈哈，你少来这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好啊，原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现在居然成了骗子了啊！满嘴的瞎话，电话里装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啊！眼见着那口气快喘不上来了，害得我大老远跑过来，你他妈的撞得像头牛！哎呀，老伙计啊，你消消气儿。 啊，我不是怕你推说工作忙不来嘛，这想来想去呀、啊，哎呀，只有这招灵了。你说啊，咱们兄弟一起混了这么多年了，我林彦庆你能不来吗？谁不知道你赵刚啊，最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田宝华说啊，没错，您就是赵政委吧？哎呦，我经常听老李念叨你。 这几次去军区开会呀、啊，都没有碰见你，这次算认识了。李云龙介绍说，老田是华野的老人了，抗战时在新四军五师，一直跟陈老总干啊。咱们129师的人在这儿算是外来户了。你说啊，当年咱们要是归建回晋冀鲁豫部队，这会儿早进大西南了，运气好点，没准就去朝鲜了。他忍不住又开始发了牢骚。
1: 赵刚一边跟田宝华握手，一边余怒未消的说：“你少往远处扯啊！你知道你误了我多少事吗？地方上的事乱得像团麻，又是剿匪，又是镇反，还要恢复工业生产，跟工商业者、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忙都忙不过来，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你可好啊？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都扔下了，有事电话里不能说吗？啊？”田宝华有事走了。
0: 会议室里只剩下了这对老搭档。哎呦，老赵啊，没事我能骗你来吗？的的确确是十万火急呀、啊！我还不知道你忙吗？可再忙，这事儿也不能耽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位女同志，人家来了，你看看啊，人家从南京特意赶来见你，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我老李这个面子。一会儿跟我回家。 顺便也见见你嫂子。哦，
1: 李云龙，就为这事儿你把我骗来？你他妈的，我不见。赵刚又生起气来。
0: 你敢？人家大老远赶过来了，你赵刚断什么架子？你以为人家嫁不出去是不是？非你赵刚不嫁呀？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娘的，是得好好改造改造。 你先别想那么美，你断什么架子，人家看得上你看不上你还难说呢。要不是咱老李给你紧张了着，在我老婆那儿把你夸上了一朵花，吹出天大的牛来，你现在能有这福分啊？我告诉你，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要不然老子叫警卫员把你捆去。别忘了，这是老子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的地盘上来的啊？
2: 赵刚可真是无可奈何了。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就是个土匪！你这不是拉郎配吗？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也回不去了，今晚就住你家吧。嗨，这就对了嘛！啊，聪明人是不会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在李云龙的家里，大家终于见了面。哎呀，这位就是冯楠吧？你好，你好，你好，路上辛苦了。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哎，这位，这位是赵刚，北京人，37岁。哎，你在什么大学上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大学啊，老革命了，当年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啊，算了啊，这履历一会儿咱们再说。赵刚，你过来啊，这是冯楠，那也是大学生。 这是你嫂子，就是现在不行这一套了。别放以前呐，兄弟见嫂子那得跪拜。来吧，来吧，来吧，大家坐，大家坐。
2: 李云龙嘴里忙不迭的张罗着。
0: 赵刚。

和冯楠的眼光迅速地对视了一下，竟然碰撞出一团看不见的火花，因为双方的心都微微一动，好像是似曾相识。这个冯楠中等个子，体态均匀，如果用语言形容的话，挺拔婀娜都算不上，只能说是比例适中。这个女孩谈不上美丽，但清秀的面容使人看一眼就难以忘怀。她的下巴微微扬起，带有一种贵族式的骄傲，眼光里没有丝毫的羞涩，有一种智慧的探寻。赵刚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猛一看，哪方面似乎都很平常，五官中的任何部位如果单挑出来，绝无称道之处。可是，一旦把它们组合起来，一股清纯和柔和的气息竟迎面扑过来，令人感到窒息。赵刚惊讶地想，气质真是个奇妙的东西，看得见说不出，有形似有无形，竟能把一个相貌平常的女人装扮得魅力逼人，浑身洋溢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拿不起放不下的味道。赵刚觉得气质的魅力是无法言传的，他分明能够感觉到，但是就是说不出来。赵刚跟冯楠见面了，冯楠也得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个统兵数万的青年将领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绝不能用儒将这样简单的称呼所涵盖。在他沉静如水的神态下，早年的书卷气和多年戎马生涯带来的杀伐之气表现得同样分明强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一听人家把盖掀开了，就没必要再隐瞒了。大人，您算说对了，人嘛，怎么也得讲点感情啊。虽然我现在当了官儿，他是土匪，水火不同炉，但当年我干爹的确对我太够意思了。我翻回头来领着兵去打他儿子，实在于心不忍呐。曾运点点头，我一看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不过张统领啊，你方才所说都是妇人之间，拿到官面上摆到桌子上可行不通啊。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吃的是国家的俸禄，自然你得给朝廷出力了。那杜立三他们现在干些什么你知道不？杀官夺府，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这是辽西最大的土匪头子。不把他消灭，辽西不带太平的，也就是说你我都坐不稳的。换句话说，这可是张统领升大官的好机会啊。你要能把这个巨匪给铲除了，你的官职起码的还得升三级。你难道就为了私人之情把这机会错过吗？男子汉大丈夫，不独不狠，不是英雄好汉。我希望你当机立断啊。假如这件事情你要不去做，你我二人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将军大人非怪罪不可。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0: 张作霖考虑半天，最后把心一横，牙一咬，飞。好嘛，小人遵命就是。
1: 哎，这就对了。
0: 你什么时候起身？我准备计划好了，即日就起身。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啊。是。张作霖回了府了，睡不着觉，派人把孙烈臣请来了。磕头的大哥一直是他的谋士，现在是马队第一营的管带。孙烈臣知道张作霖为杜立三的事情犯愁，也替他动了脑筋，还想了好几个办法。张作霖一找他正好，哥俩一见面，张作霖把知府大人的意见说了一遍。孙烈臣点点头啊，兄弟，这就对了。现在你想怕得罪人，又想落个好名声，这是不可能的，干脆就得下狠茬子，不干不行啊。大哥，你说我得怎么办呢？就即使我下了决心，那青马坎三界沟你我弟兄是比较熟悉的，河岗密布，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北塘，而且我干爹他们经营了几十年，沟沟叉叉全都有暗保调包，一人手把万将难攻啊，而且他们的装备也相当精良，数千人之多，光我这点兵力那哪能行，根本就平不了三界沟。说句不吉利的话，即使闹翻了，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的。因此我为这个事儿也出头。是啊，兄弟，从力量上对比，官府要下决心抓杜立三平三界沟，没有一万人马不够用，光手下这五个营啊，的确杯水车薪。但你别忘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那金寿山还不好拿呢，结果你料施小计，哎，先把他逮住了，问题迎刃而解。我看对付杜立三，也不妨使计。哦，大哥快说说对他怎么使计。我是这么想的，以招安为名，就说朝廷将士要委他做大官，不怕他不动心，再找一个能言善讲之人，而且是杜立三信得过的人，顺说他敢奔新民府前来当官，这叫调虎离山呢、啊。杜立三要一来来，把他给擒住，他手下那几千人是树倒猢狲散，不攻而自破呀。你看这招怎么样？张作霖一笑，大哥，杜立三一贯骗人，最狡猾不过，他肯定不能上当，你叫他来呀，门都没有。我看这个办法行不通，咱们可以试试嘛。你也别说行不通，不然的话凭硬打咱非吃亏不可呀。孙烈臣走了之后，张作霖卡嘛着眼睛左思右想，认为这孙烈臣的主意可行， 但是必须周密之中再加周密。他就把这个想法第二天呢跟曾运说了。曾运皱了一会儿眉，也可以。过去在招安土匪的时候，假的也有，但这个事儿得请示将军恩准呢，我没那么大权力。在第二天，张作霖亲自赶奔奉天，面见盛京将军曾琦。啊，曾琦是封疆大吏、海外天子，对这个事儿，他得支持。曾琦马上照准，可以进行一场假招安，只要把杜立三能骗进新民府，把这股土匪消灭，那你就立下特大功劳一件。张作霖领命之后回来了，没出三天，夏伟就是委任状发下来了，委任杜立三为新民府七营统领，比张作霖还高了一层。张作霖现在是五营统领，不过咱得说清，这可是假的啊。但是谁能去顺说杜立三呢？谁能保证杜立三能相信这个人的话呢？后来想起来了，新民府街里有一座占山烧锅，开这烧锅的老东家叫高占山，非他不可。这高占山呢，还是张作霖的老干爹，又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想当初张作霖当马贼的时候，大闹新民府，没有老高头帮他的忙啊，张作霖十个都死了。爷儿俩感情处的是非常非常好。自从张作霖进了新民府之后，他的张公馆就设在占山烧锅的跨院，因为一时半时找不着那好房子，他干爹就把院给腾出来了。不但张作霖的家属住在这，张作霖那个所谓的妹子田小凤，田的丫头也住在这儿。这两家人处的比一家还亲。不知道的拿高占山就当张作霖的亲爹，一日三次问安，有功夫爷俩就谈亲。有时候高占山高兴了，手捻虚髯盯着张作霖，是块材料，是块材料啊，我当初看的不错吧，我就知道你小子有一天非得飞黄腾达，今天应点了吧，孩儿啊，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啊，你露脸干爹我也高兴。张作霖呢，知道爹喜欢什么，想方设法满足要求。这人就在眼前，哎，张作霖就忘这茬了。等大伙一提醒，张作霖一拍脑袋，对，看来办此事非他老人家出头不可。那位说他出头怎么就好使唤呢？杜立三就听他的吗？对，因为他们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说起来，高占山跟杜立三他爹杜老盼有一段关系，两个人是生死的弟兄。 那么后来分道扬镳，杜老派占据三界沟，成了绿林人了，大柳子里的大蓝把。你这高占山走的是正路，开始经商，在新民府开了烧锅了。尽管如此，在前些年他们的书信是往来不断啊。高占山还曾经去过三界沟看望杜老派，住上个十天半月的。老哥俩谈起年轻的时候的事儿，是非常高兴。杜立三呢，拿高占山当老伯，比他亲伯父还亲，也可以说高占山是看着杜立三长大的。你看旁人说话，他能相信，这个威信在那儿摆着的。只是最近这三五年，好像有点疏远了，因为什么呢？杜老派已经死去四年了。老盼死了之后，高占山呢就一直没去青马坎三界沟，但是也通过几次信。这些事情官府当然不知道了，瞒不了张作霖呢。所以张作霖想的这件事，如果老高头亲自出马顺说杜立三，他不能不相信。但是老头能不能干还在两说着。他们计划好了，张作霖起身回家，孙烈臣在后头跟着他。临分手之时叮嘱张作霖呢，兄弟，我知道你这个人很讲义气，但是分什么事儿，就在你干爹面前你也不要吐露实情啊。你要说咱定的是一条计，骗杜立三来当官，实质上是要他的命，你要把这个事儿告诉老高头可就麻烦了，他肯定不能给咱们帮忙，好一好还许坏了咱的大事。到了现在你就得瞪眼说瞎话呀，不管他怎么套你也不能吐露实情。大哥，这个事儿如果一旦实现了，我干爹要质问我，我怎么答复？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到那时候再说吧，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张作霖点头，就这样回到家里了。草草的用罢晚饭，还像往常一样来给老干爹问安。今天高占山特别高兴啊，一看张作霖来了，老头起身让座。雨婷啊，你现在升了五营统领，这官虽然不太大，可有实权呐。这么干就对了，迟早有一天你呀能做奉天的将军，到了那时候我跟着也借借光，烧锅不干了，跟你搬进奉天城去享福去，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张作霖投其所好，谈了一会儿闲话，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了。干爹，有件事儿我打算求您，您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算了。什么事儿？缺钱？不，钱不缺，有件特殊的大事。我接着将军府的通知，

0: 将军大人的意思要招安杜立三呐、而且答应给他七营统领之职，比我这官还大着一级呢。你说是喜事儿啊，是坏事儿？是吗？要招安杜立三啊？哎呀，这是好事儿啊！于婷啊，对老杜家父子我太了解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虽然说我那老弟兄杜老盼不在了，听说他儿子杜立三那是一个干将，他那柳子好几千人呢、要真把他招安了，不但对朝廷有利，对地方的老百姓也有好处啊，太好了。那么什么时候把他找到新民来？现在不好说呀，我跟你老人家呀就商量这个事儿。我深知这杜立三人是不错，也是个干将，但是他疑心太大，属曹操的，对任何人他也不相信。过去我们多年打交道，我就发现这个人疑神疑鬼，就因为这一点呢，我们俩脾气不对路，处得好像疏远一些。那么现在官府想要招安他，难免他有种种的猜测，可能怀疑官府要对他要下什么毒手，或者是利用他引诱他等等等，他不定怎么想呢。我估摸着他不能来，他要不接受招安，老干爹这我可知道，官府一怒发重兵，叫荡平三界沟，杀他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现在一场大祸就在眼前，为这事儿我挺着急，我有心给他写封信，我怕他给驳回来，让别人见他去解释，怕他又不听，因此我就想到您头上了。老干爹，您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啊？也是给官府和朝廷帮忙，能顺说杜立三接受招安，老人家你也算立了一件大功啊。
1: 哦，哎呀，雨婷啊，按理说呢，我是义不容辞，应该去一趟，但是我跟他爹有交情，我跟他还有一定的距离，他能不能听我的话，这玩意还说不定啊。孩儿啊，难道就找不出一个比我强的人吗？没有了，除您没有第二位。干爹，我不忍心说这话，您这么大年纪了，奔波劳碌，还得上一趟三界沟，这玩意有点强人所难，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想啊，好吧，孩子，我不冲旁人，就冲咱爷俩的感情，我卖卖老去一趟，这也是仁至义尽呐，先礼后兵，把城破利害跟他讲清楚，他愿意接受招安，那从此弃暗投明，走到正道上来。哎，他不愿意接受招安，早晚脖子上挨刀，他自找的。张作霖说：“干爹呀，无论如何，再难，你也得把他说服了。”就我们弟兄的感情多年， 我不忍心他走到不好的那一步。
0: 是啊是啊，我尽力而为吧。
1: 哎，雨婷啊，光空口说白话他能相信吗？我手里得拿点凭证，自然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1: 今天高占山特别高兴啊，一看张作霖来了，老头起身让座。张作霖投其所好，谈了一会儿闲话，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的。张作霖说：“干爹呀，无论如何，再难，你也得把他说服了。就我们弟兄的感情多年，我不忍心他走到不好的那一步。”
0: 是啊是啊，我尽力而为吧。
1: 哎，雨婷啊，光空口说白话他能相信吗？我手里得拿点凭证，自然我马上去请示知府大人，给他写封信，我再配备一封信，你老人家拿着。书说简短，两封信准备好了，全交给高占山高老头。第二天，老头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带了个跟班的车老板，另外坐着他们家那个小车，是赶奔三界沟。临分手的时候，张作霖还是千叮咛万嘱托呀，就等这个回信儿。老头说：“你放心吧。”就这样起了身了。路上无话，但是说这天到了三界沟青马坎，小土匪一看来辆车子，呼啦超过去，把车子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呢？把车老板吓得一哆嗦，话说不出来了。老头经过大世面，把车帘撩起来，从车子里边钻出来了。弟兄们，别误会，烦劳你们给通禀一声，告诉你们当家的杜立三，你就说他多年的老前辈，他爹的老朋友高占山，老高头求见。我是新民府开烧锅的。那么这些小土匪当中，有的在这干了不少年了，认得老高头，一看的是，闹了半天是老爷子来了。您等等，我们现在就报信去。就这样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这个时间能耽搁呀一个多小时。因为从鲤鱼嘴到中平大厅就十几里地呀，往返就二十来里地，尽管有快马，这个时间也耽误的挺长。老头正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呢，来了。杜立三跨骑是高头大马，在身后跟着狗头军师宋庆龄，大炮头李歪脸子在后头保着镖，领着四十名弟兄像旋风一样来到这儿。杜立三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往前看了看，是，还真不错。就见杜立三一躬到地呀，老伯， 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小侄给您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我看看你啊。老高头戴上老花镜，上下打量，一看这杜立三真出息了，比当初胖的多呀。那阵干巴巴的一个小孩，现在是彪形大汉，紫红的脸膛，浓浓的眉毛，肉头鼻子，厚嘴唇，二目放光，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好啊好啊，长得活脱就是你爹呀，太一样了。老伯，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众星捧月一般，把高湛山接近中平大厅。杜立三挺够意思，把四梁八柱所有负责的人全叫上来了，挨个给做了介绍。这帮人一看，大条把子如此尊敬这位老者，自然不敢小瞧，都恭恭敬敬的报了名，行了礼。杜立三一挥手，他们退下去了。身边就是狗头军士宋庆莲在座。杜立三吩咐，给我老伯准备被褥，老人家住几天，好好在这玩玩。另外告诉灶上准备丰盛的酒宴。老头也没客气，唠了一会儿闲嗑之后，酒宴排摆下来，高湛山坐了正座，杜立三在侧座相陪。陪着吃饭的就是宋庆莲，别人都没这资格。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杜立三一乐，老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您这一来恐怕有大事儿吧。孩儿啊，你算猜着了，不但是有大事儿，我还要向你道喜呢。哦，小侄喜从何来？哎呀，孩子，我说话你别挑理啊，我跟你爹多少年的交情，我们是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这你都清楚。你爹不在了，我问心无愧，我就是你的老前辈，我就是你们家的当家人，我就是你爹，你愿意听不？当然愿意了，我真希望有您这样一个爹。好孩子，咱们说点正事吧。朝廷要对你招安呐、啊，圣经将军曾奇曾的人对你格外青睐，而且下了正式的公文，如果你接受招安的话，要委任你七营的统领，官不小啊。孩儿啊，你说这不是喜事吗？这个杜立三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突如其来，他是又惊又喜，把筷子放下，愣了能有三分钟没说出话来。后来这才说，老伯，这是真的。孩子，我怎么能骗你呢？我没疯没傻，我也不是吃饱了撑的，我怕你不相信。你看看这个，把新民府知府曾运的亲笔信，还有张作霖的信，献过去了。

0: 张作霖不会写，是孙烈臣代笔写的。当他看完了新民知府曾运的信，面有得意之色，点点头。高占山就问：“孩儿啊，我说的对不对？是这么回事不？”“
1: 是是是是。”
0: 他把第二封信就打开了，一看落款张作霖，顿时杜立三那脸唰就变了。从头到尾看完之后，不由得冲冲大怒，嘁哩咔嚓刺啦，把信是撕个粉碎。高占山也傻了，
1: 这孩儿，你怎么了？
0: 老伯呀，我真没想到，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咱们爷们这么有交情，你还给张作霖做走狗，要引我上台？怎么，你们想把我骗进新民府，置于死地不成？在这个世界上，谁的话我都信，唯独张作霖的话我死也不信。老人家，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老头一听，这脸色也变了。我杜立三，你血口喷人，你胡说八道，我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了，我怎么哎呀，好孩子，好孩子。话说到这儿，咱就算结束。既然你怀疑我给张作霖当什么走狗，我什么什么事来骗你，你给我来个痛快吧。就这时，狗头军师宋庆莲冲外头一摆手，呼啦超进了十几个彪形大汉，拎刀子的，拿绳索的，就要捆绑高占山。可杜立三用眼角的余光盯着他一看呢、啊，这老头不是说瞎话，这边能看出来，因此是犹豫不定啊。杜立三冲手下人一摆手，让他们都出去，转过身来向老高头赔礼道歉。大伯，我们吃这碗饭的人呐、啊，都粗鲁，方才有失礼之处，万望莫怪。我呢，也是跟您开个玩笑。哎，我李三呐、啊，这玩笑可开不得。刚才我这一股火，好悬没归了位。我七十来岁的人了，你说这犯得上吗？李三，当然我也同情你。你吃这碗饭不容易，难免呢对什么事情都怀疑，是不是？你讲话了，画龙画虎难画骨，背不住我这老糟头子来骗你来了。李三，你放心，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要是骗你，我说半句瞎话，让我不得好死，让我落个双眼瞎，让我断子绝孙，哎呀，别，严重了，老伯严重了。我相信这完全是真的，不过咱爷俩无话不谈，我就对这个张作霖我恨，我们俩是水火不同炉啊，有他跟着在里边搅和，我有一种反感。孩儿啊，张作霖哪一点对不住你？你为什么这么恨他？他们，我，你要叫我说嘛，我还说不出来，我总觉得。

0: 这张作霖这个人，笑在脸上，坏在心里。那这小个子不是个好谈论的人物。哎，总而言之，我们俩就是不对路。一有他掺和着，我就总觉着这没好事。哎呀，浩儿啊，不能从印象出发，也不能意气用事啊。我不是偏袒张作霖，我跟你们两家都是一样的交情。我发现张作霖是个好人呐，对你是实心实意。公开我告诉你，这次我之所以来，就是他求我来的，因为怕你怀疑，才凭着我这个老脸来跟你接接头，打个招呼，也就是说叫你吃颗定心丸。好，你可不能因小失大呀。朝廷招安这是好事，你如果不吃这碗绿林饭的，你就走到正路上去了。身为七营统领，这可不是个小官啊，那是国家的命官。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呢？你何必因为张作霖的事情斤斤计较？这不叫因小失大吗？再说张作霖能左右得了朝廷吗？你当官之后，他干他的，你干你的，能兴风的兴风，能行雨的行雨，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你对他何必存在偏见？好吧，您呐别着急，您就住在这儿，容我好好考虑考虑，再给您个答复。不行，时间不能拖太长了，明天我就听你的回话，行就行，不行就算了。人家那面还等着我回去听信儿呢。那好，明天这个时间我肯定给您答复。吃喝完毕，杜立三陪着高占山先到外边转了一圈，也没什么好看的，然后把老头送到下处去休息。杜立三回来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四梁八柱手下的谋士，他信得过的人都参加了。当场他把这个事情跟弟兄们一说，争取大家的意见。宋庆龄头一个发言，这狗头军事最坚不过了，因此他说话那是举足轻重的。杜立三静静地听着，当家的，我看这是一计，咱们千万不能上当。但有一点我必须交代清楚，老高头是好人，说的是实话，他也受了张作霖的欺骗，不然的话他不能着那么大急，杀那么大火。我相信我的眼力，我察言观色看得清清楚楚的，恐怕归宗啊，咱倒霉都倒到张作霖身上，这小个子肯定没安好心，不定跟官府他们怎么商量的，要把当家的骗进新民府，然后把你收拾了。根据是什么？根据那多了。当家的你是知道的，我们绿林英雄死到官府手里的何止是一伙儿，有多少接受招安的说的是甜言蜜语，结果怎么样？枪支缴械，东西没收，把人给分散，然后 挨个收拾。到了那时候，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啊！你想想，苏大麻子怎么死的？李偏脸子怎么死的？镇关东怎么死的？不都是走的这条路吗？当家的可要多一个心眼儿，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有人呢不同意宋庆龄的看法，当家的，我看这个事儿不是假的。那么作为朝廷有的是军队，他诚心要收拾你，调个万八的军队把你踏平了就得了呗，何必脱了裤子放屁费这道手续呢？再者一说了，咱们吃这碗饭也不是太容易的，当家的，我认为机会不能错过呀，要坐失良机也是千古遗憾啊。结果这二十来人呢，说什么的都有，杜立三这心里就开了锅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争论的没有头绪。后来杜立三突然想起件事儿，怎么办吧，大家不必争了，我先提一下，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现在心里头不落平，说实话我也愿意接受招安，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人，有哪个愿意做到旮旯里装鬼？我要当了大官，你们不跟着也沾光吗？把贼皮扒掉了，吃几顿舒心饭。再又说了，他张小个子有什么能耐？扒了贼皮，摇身一变成了五营统领，我从内心往外我不服他。可现在呢，官府要任命我为七营统领，比他高这一块。倘若是真的，我要不干，我得后悔一辈子。那怎么办呢？为了试试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他张小个子在里边倒没倒鬼，我打算怎么办？你们大家同意不？哎呀，当家的，高，太高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吧。杜立三点头散会。第二天把高占山请来了，杜立三毕恭毕敬，说话非常客气。老伯，感谢您的盛情，对于朝廷招安之事我跟弟兄们商议过了，大家全同意，不过我还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你说吧，我愿闻高论。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 与此同时，

0: 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1: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印良家干活，给印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印良的人也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0: 在阴凉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阴凉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阴凉：
2: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0: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生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

0: 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于文清曾两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于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3: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那这个老师如何来胜任呢？有一部法律家长应该知晓，这就是《家庭教育促进法》，这是我们国家首次针对家庭教育进行的专门立法。家庭教育不再是家事了。那么，家庭教育涉及哪些内容？家长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什么才是合法正确的家庭教育？在双减政策下，父母应该如何来开展家庭教育？那今天就我们节目就来聚焦，用法律为家庭教育纠偏，照亮孩子成长之路。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北京各法院审理的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报道。家庭教育促进法已经正式实施，标志着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了国事。近日，该院向涉罪未成年人家长开出该院首份家庭教育指导令。涉罪未成年人张某今年16岁，他伙同他人窃取了3辆摩托车。王欢欢法官在审理中发现，张某是自幼父母离异，他是随父亲和继母在一起生活。父亲对于孩子的心理变化、情感需求以及社交都鲜有关注，没有能够及时有效防止孩子走上犯罪歧途。案件审结之后，

0: 王法官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向张某的父亲发出了书面家庭教育指导令，其中细致地分析了导致孩子张某犯罪的主体原因、家庭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三名未成年人与另一伙未成年人约架斗殴，导致对方三人轻微伤。法院认为，三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和寻衅滋事罪。考虑到三人未成年认罪悔罪，法院依法判处缓刑。在该案审理当中，法官发现他们的犯罪原因与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父母监护不到位，疏于管教，甚少陪伴，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孩子的偏差行为，导致孩子违法犯罪。宣判之后，法官积极和三人的父母沟通，找准每个家庭教育的问题的症结，制作了个性化的家庭教育令。另外一方面，也邀请专家分别为三对父母开展一对一的指导。2019年，田先生和林女士在同居期间生下了儿子小豆。后来二人感情不和，对小豆也缺乏妥善的照顾，双方分居之后也存在着拒绝或者不配合探视等情形。朝阳法院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之规定，责令二人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及时关注小豆的心理生理状况，进行生活照料和教育。二人每月要接受一次家庭教育指导，如果违反规定，法院将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之规定予以处理。小王和小张是大学同学，结婚之后生了女儿，之后二人生活出现了裂痕。闹离婚的时候，为了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在第一次诉讼离婚没有离成，丈夫小王就从妻子手里抢走了女儿，并且藏匿，半年多来还多次拒绝妻子探视。随后小王也再次提起了离婚诉讼。在庭审当中，妻子对丈夫抢夺和藏匿孩子提出了异议，最终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关于孩子的抚养权，法院认为丈夫小王存在过错行为，判决由妻子抚养女儿，丈夫支付抚养费。法官解读说，离婚中抢夺孩子、藏匿孩子，本身侵害了未成年孩子和另一方的合法权益，法官很可能会判决由无过错方来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这里是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聚焦用法律为家庭教育纠偏照亮孩子成长之路，具体来解读家庭教育促进法。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那这个老师如何胜任呢？您生了孩子之后是否会正确合法的养育，又该怎么样来正确的养育？那有一部法律家长应该知晓，这就是家庭教育促进法。这部法律从今年1月1号起实行了，这是我们国家首次就家庭教育专门立法。这部法律的落地，旨在发挥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家庭教育促进法共有6章55条，主要内容包括了家庭教育的概念和任务、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家庭教育的要求和主要内容、国家支持家庭教育的举措以及学校等社会力量对家庭教育的协同任务等等。用法律的力量来为家庭教育纠偏，也折射出了儿童保护观念的转变。首先，家庭教育不再是家事，当父母做出了不利于孩子的行为时，国家有责任保护孩子的利益。其次，在未成年人出现罪错或者是不当行为的时候，不再仅仅关注他行为本身，而是更多的看到背后的人以及分析原因。在很多时候，孩子行为的走偏是源于家长缺乏管教或者是管教不当，只有看到了背后的原因，责令家长依法积极正确地履行监护职责，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家庭教育纳入了法律范畴，应该如何来理解法律意义的家庭教育？家长在家庭教育当中有哪些权利义务？家庭教育怎么样来依法科学的进行？哪些不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可能会违法呢？好，我们来连线嘉宾法官助理古岩。你好，古法官。
2: 主持人您好。
0: 首先我们家长要清楚了解到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所提到的家庭教育，那么具体是涉及哪些内容呢？
2: 好，那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关于家庭教育，它的内容涉及了很多个方面，在其中呢做了几项引导性的规定。第一条是指出了未成年人在树立维护国家统一的观念上，要教育未成年人爱党、爱国、爱人民、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要培养家国情怀。第二呢，就是教育未成年人要崇德向善、尊老爱幼、热爱家庭、勤俭节约、团结互助、诚信友爱等等，以培养其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以及法治意识。第三条是指出了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成才观，主要是引导他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健康的审美追求以及良好的学习习惯，增强未成年人的科学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能力。第四条呢，是保证未成年人营养均衡、科学运动、睡眠充足、身心愉悦，从而引导未成年人能够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第五条指出的是要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导未成年人珍爱生命，对其进行交通出行、健康上网以及防欺凌、防溺水、防诈骗、防拐卖、防性侵等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帮助他们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最后一条呢，是指出了要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就是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的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养成一个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这以上六个方面就是我们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所提及的涉及的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0: 刚才法官介绍到了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所提到的法定的家庭教育六大内容啊。那么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这部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2: 在家庭教育法中，对于家长应当承担的责任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这个规定啊。他指出，在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作为负责家庭教育实施的主体的，是负有主体责任的。那其他的家庭成员是负有协助和配合的责任的，因为法律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起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起这种主体责任，用正确的思想、方法、行为来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养成一个良好的思想、品行和习惯。那共同生活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的家庭成员也就负有这种配合和协助的义务。
0: 比如说有一对夫妻离异了啊，孩子判给了妻子，那么作为丈夫他没有亲自抚育孩子的一方，他如何来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呢？
2: 这个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这个指示。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啊，父母分居或者离异也是应当承担家庭教育责任的。第二十条指出，说父母分居或离异的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这里的怠于履行就是指的就是怠慢的怠啊。然后除了法律规定的之外，还不得阻碍另外一方实施家庭教育。那同样的啊，除了咱们家庭教育促进法，还有民法典也给出了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是说父母跟子女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会因为父母离婚而消除。那离婚之后呢，父母对于子女仍然是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的。那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就是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父母离婚了，孩子们往往这个是由父亲或母亲的一方来直接抚养的，另外一方呢是支付抚养费，而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的这个家长 一般情况下通常会认为孩子由其抚养，那么对方就不能干涉他来教育孩子。
0: 是的。
2: 那支付抚养费的另外一方呢，往往也只是承担了孩子这个生活的费用啊，教育的费用，但是呢不直接对孩子进行教育。那现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以后，那这些想法和做法显然都是不合法的了。
0: 嗯。
2: 啊，那对于怠慢啊，或者拒绝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或者是非法的去阻碍其他的监护人来实施这种家庭教育的，同样呢也会受到法律的这个制裁。
0: 嗯，所以说即便是夫妻离异了，没有亲自抚养的一方，你也有这个教育的责任，这是法定的责任。
2: 对，现在已经是法定的责任了。
0: 嗯，那么这部法律出台以后，如果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还采取比较粗暴的单一的棍棒式的教育法，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吗？
2: 嗯，家庭教育促进法中他指出啊，父母是由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义务的。那现在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精神，它是倡导我们要摒弃那种传统的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种理念啊。
0: 嗯，
2: 是明确地指出了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是不得对孩子过度责罚，
0: 嗯，
2: 更不能实施家庭暴力，否则将会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0: 嗯，
2: 除了民事责任之外，有可能还有相应的刑事责任。
0: 嗯，那么什么才是正确而又合法的家庭教育方法？这部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2: 嗯，那我们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能够看到啊，这个他明确地指出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中，应当去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智力的发展情况。
0: 嗯，
2: 同时呢，也要尊重孩子或者未成年人参与相关家庭事务以及他这个发表意见的权利。他其中给出了这个比较明确的九项的引导性的规定。
0: 嗯，
2: 其中就包含了就是非常科学和具有科学性和指导性的教育方法。分别是亲自养育、共同参与、向机而教、潜移默化、言辞相继、尊重差异、平等交流、相互促进。我觉得这些方法呢，在养育、管爱、陪上都已经全面的涵盖了。
0: 嗯，
2: 已经非常这个具体且明确。
0: 嗯，有养育、管爱、陪啊，陪伴的陪，
2: 嗯，
0: 就非常全面了啊。
2: 嗯，
0: 一共大概有这么九大条是吧？
2: 对对对。
0: 嗯，那么当下在双减的政策背景之下，父母该如何开展好家庭教育呢？
2: 嗯，双减的政策背景下，我们从家庭教育法中也能够看到一些这个指示啊，它是说父母呢也应当能够依法的去减负。
0: 嗯，
2: 那当下我们能看到啊，这个网络热词啊，说鸡娃，
0: 嗯，
2: 对吧，已经成为了这个子女抚养中这个非常热门的家庭讨论的一个词了。
0: 嗯，
2: 那同样的，我们也能看到这个父母之爱子的为之计深远。那很多家长呢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总想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那我们也经常就是在案件中审理过程中听到家长说，
0: 嗯，
2: 说哎，真不是我想卷，真是没办法。
0: 嗯，对，
2: 是从我们审判人员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就是一种电影院的效应。
0: 嗯，
2: 那当电影院里第一排的人站起来了，那后面的人如果想完整的看到这个电视屏幕或者电影的屏幕，
0: 嗯，
2: 那后面的人必须也得站起来，
0: 嗯，
2: 甚至得站得更高。
0: 嗯，
2: 啊，当然我们说这个问题啊，它不是某一个家庭或某一个个体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这种洪流中的这个父母啊，应当以更加睿智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去适当的转变咱们的教育理念，改变这种家庭教育短视化的不良倾向，去了解一下，真正了解子女的兴趣爱好和要求需求，改进教育方法，合理的去安排未成年人的学习、休息、娱乐、体育锻炼的时间，以避免加重他的学习负担，同时也要预防未成年人去沉迷网络的这些状况。
0: 嗯，那么家长们应该如何来提高这个家庭教育的能力呢？法官有什么建议吗？
2: 嗯，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呢，作为家长们，他们应当首先一方面应当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
0: 嗯，
2: 自觉学习这个家庭教育知识，就包括在孕期或者未成年人进入了这个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了，进入幼儿园阶段、中小学这些重要的时段，进行比较有针对性的学习，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这也是咱们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明确指出的这个一些这个建议或者是指向。
0: 嗯，
2: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应当于中小学校、幼儿园这些社会机构以及社区 密切的去配合，积极参加这些社会机构能够提供的公益性的家庭教育指导以及实践活动。
0: 嗯，
2: 那说到这儿，我还想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感悟啊，主持人。
0: 嗯，好。
2: 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就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因为我们审理了大量的这个涉及这个家庭子女的这些案件，
0: 嗯，
2: 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所谓家庭教育理念的形成，它可能不仅仅在于充分利用，就是我们刚才上述提到的这些途径，
0: 嗯，
2: 去单纯的提升我们的教育知识的储备，或者说我们通过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去了解到，就是如何能够更有效的提升孩子的智商啊、情商啊，或者是身体机能啊，
0: 嗯，
2: 那可能更多的也在于父母个人对于亲人啊、朋友啊，或者是爱人、家庭以及生活的态度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0: 嗯，
2: 那有时候可能父母发现孩子身上有一些问题，或多或少的也能看到一些父母的影子。但是我们认为，就是作为理性而且富有智慧的现在的家长们，他们也应当看到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孩子，也没有完美的父母。
0: 嗯，
2: 也希望他们在不苛责孩子的同时呢，也不要苛责自己。
0: 嗯，那么如果说家长他不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吗？
2: 哦，在这一块呢，家庭教育促进法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啊。
0: 嗯，
2: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如果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那非法阻碍其他的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的，将会被采取批评教育、劝诫制止这种行为措施，必要的时候将会被要求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那如果这个家长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的，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的规定，也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那同样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了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的，或者说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不正确的去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也会视情况针对这个家长，也就是说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进行训诫，并且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
0: 嗯，
2: 那在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实行之后，在2022年1月4日，适用家庭教育促进法也审结了一起这个变更抚养权纠纷的案例，中间就涉及了这个家长可能不履行或者是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而承担法律责任的一个事件。
0: 嗯，
2: 这个案例呢也成为了咱们法院啊适用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首案。
0: 嗯，
2: 啊，在这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嗯，在这个案件中，原被告双方是离婚之后双方协议婚生子，由父亲来抚养的。那母亲呢认为父亲的教育方式非常的严苛，存在这个过度责罚孩子的这种情况。
0: 嗯，
2: 母亲认为父亲的这种行为就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于是他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到母亲这边。那在开庭审理之后呢，依照咱们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第49条，
0: 嗯，
2: 啊，对于父亲过度责罚子女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咱们邀请了专业的人士对于父亲进行了家庭教育指导。
0: 嗯，好的，法官，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古法官，谢谢您，再见。
2: 嗯，好，再见。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法官助理古岩，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鸡蛋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了。那么有些人认为呢，每天吃鸡蛋的话是可以很好的补充营养的。那么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吃鸡蛋呢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或者是胆结石。那么鸡蛋应该怎么吃才会更健康呢？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是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会导致高胆固醇的。因为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

其次呢，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就会适当的减少。那么所以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血脂。

那么鸡蛋呢，虽然是好，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注意每天的摄入量。那么究竟每天吃几个才合适呢？首先，对于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呢，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那么每周摄入280克到350克的蛋类，以单个的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呢，每周应该食用6到7个，也就差不多每天一个。另外，吃鸡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蛋黄胆固醇高就干脆丢掉不吃，因为蛋黄呢是蛋类当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集中部分，而且呢含有这个磷脂和胆碱，对健康也是十分有益的。

那么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是这样的，假如说日常饮食当中摄入了其他的这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这样的一些东西不算太多的话，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这里指的油脂尤其是指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如果这样的话呢，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可以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

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群来说呢，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那么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做法。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摄入偏少，那么可以采用蒸煮等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呢已经摄入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这样的食物，那就不建议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每天可以保持1个就可以了。

那么总的来说呢，鸡蛋营养的确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不适合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来补充营养，日常呢应该注意和其他的食物搭配来使用，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守护身体的健康。

慢跑这项运动吧。那么超慢跑的这个好处还是蛮多的。首先它是一种很高效的燃脂方式。那么相比于别的激烈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那么也就是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还可以帮助降低心脏的负荷。这项运动呢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还有运动新手进行练习。

另外呢，超慢跑它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对于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那么它呢，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同时也可以消除不良情绪，延缓衰老。那么研究表明呢，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可以帮助提升心脏储备功能，也有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和血压。

那么超慢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这个运动门槛比较低，非常容易坚持。首先它对这个运动场地的要求是不高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的超慢跑。另外相比跑步，那么超慢跑会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可以提升运动量。

超慢跑的速度是较慢的，所以说对身体的冲击力较小。那么相较于高强度的跑步训练呢，超慢跑对于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它比较适合初跑者，或者是体重较大者，或者是中老年人群。那么对膝盖呢，应该说也是比较友好的。

们说到原地超慢跑，那究竟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打开方式，就是说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在运动之前做好热身，尤其是应该针对膝踝关节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那么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啊，我们可以想象感觉身后有一堵墙，然后这个时候呢，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向后收紧啊，让自己保持一个身姿的挺拔。那么在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基本是不需要向前移动的，那么腿部要放松，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掌。

0: 那么在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跑起来的状态最好是保持在运动的同时还可以说话这样一个强度，而且运动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进行拉伸和放松。每次呢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的超慢跑，每周呢运动3到5次。那么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呢进行5分钟的原地超慢跑的练习。那我们说超慢跑这项运动虽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要遵循一个适度的原则。那么即使超慢跑相对跑步起来跑步比较起来呢它显得更轻松，但是也不要这个过度的练习。无论是什么运动，运动完了之后膝关节疼痛持续超过2个小时，这样的话就说明运动过量了，就需要减少运动量。
1: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0: 当然我们平常能否进行超慢跑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医嘱听医生的建议来进行判断。

0: 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不少的朋友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洗牙的习惯。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也有一些人呢，对于洗牙呀，依然有各种各样的芥蒂，觉得洗牙会不会导致我们的口腔的感染呢？洗牙一旦出血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牙龈有损伤，甚至还会传染各种各样的细菌和病毒呢？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所有的人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和我们的老朋友钱美玉老师，我们的口腔专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洁牙的那些事儿。钱老师你好。
5: 大家好。
4: 说到这个洁牙哈，这个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存在刚才我说到一些误区呢？
5: 是的呀，有好多呀，有好多人就是觉得，哎，我这牙挺好的，但是洗完之后这牙缝也变大了，牙也松了。还有好多人都说，我每天都在刷牙呀，就不用洗牙了，我刷得挺干净，我也挺认真的。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种误区，就是说洗完牙为什么我这牙又酸又疼，不洗也没这感觉呀，那怎么洗完之后我牙就酸，就是洗牙洗的。
4: 你看哈，这些问题其实您看您那边是比较集中的反映在我们的这个口腔专家那儿了。有些人会真的认为是不是我的牙缝就是洗牙洗大的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还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的主持人程青来到节目当中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他对洗牙的这个理念。程青你好。
6: 大家好，我是程青。
4: 哎，那我想问问程青，平常洗牙嘛，就是洁牙嘛，您多久洗一次或洁一次牙呢？
6: 哎呦，我这个大概能有一年多没洗了。
4: 一年多没洗了。那我们洗脸啊刷牙呀，是每天都做的。
6: 对，
4: 但是洁牙你看你用了一年的周期，也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概念当中，我至少应该一年洁一次，但是你觉得我一年都没有这样做了。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我敢说可能有的人到目前为止可能这个40岁呀50岁呀还没有洁过任何一次牙。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跟洁牙有关的那些事儿。您遇到的跟口腔的问题，不用客气，直接通过我们的种种方式和钱老师一起来说一说。那接下来我也想把这个问题继续问我们的程青哈，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因为毕竟你是这个洁过牙的这个群体，但是呢可能洁牙的周期你觉得不够好。
6: 对，
4: 也就是说可能一年甚至一年更长的时间。那么您在洁牙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有过一些疑惑或者质疑吗？
6: 就是其实我去刚开始想去洁牙的时候，我妈总说一个，就是不要去，因为
4: 啊妈妈不太
6: 同意传染病。对。还有就像刚刚您也提到过，洁牙之后牙齿真的是不舒服，冷热啊这些都要避免，而且感觉我的牙齿挺健康的，为什么洁完牙之后
4: 反倒出现了问题？
6: 对，
4: 倒牙就是我们说这个牙比较敏感，
6: 对，
4: 酸了啊，然后那个吃一点或者凉风啊凉的东西就比较的不舒服了。这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钱医生，洁完牙之后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还是一个非正常的现象？
5: 这样的轻微酸痛呢是属于正常的，过几天它就会修复的。是这样的，牙齿吧，咱比喻成就像一棵大树，把大树旁边的这个石头啊搬走，这石头就相当于咱们牙齿附着在这个表面上的这个牙结石，咱们通过洗牙呢就把这些牙结石去除掉了。就像咱们说把那个石头从大树旁边给它挪走，这样的话就会露出这个树根了。哎，这个树根就相当于咱们这个牙根了，这个牙根啊它外边它就是没有那个牙釉质保护的，所以就会感觉到酸。如果是正规洗牙这种情况一般不会持续很久的，一周左右它就会消失了。这种酸痛感呢跟每个人的这个牙颈部的情况它是有关系的，有的人呢可能就会特别的极其敏感，那60%的人牙颈部牙釉质的包绕的这个牙槽骨啊，30%的人牙釉质和牙槽骨这个尖儿是它是相对的，就包裹的比较少，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感受。这个牙釉质就是帮助咱们隔凉隔热隔敏感的这样的，所以说有一些。

0: 酸痛呢，轻微酸痛一周左右它就会消失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的牙结石越多越大，那么在结完牙之后的反应可能越强烈，是这样的。
0: 对、
1: 哦、
0: 是这样的，
1: 这就是牙倒的一个问题、哦、那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澄清关注的，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关注的、
0: 嗯、
1: 一旦结牙的时候可能60%-70%的人都会遇到过一结牙就出血的问题，对吧？这个澄清第一次结牙的时候出现过这个情况吗？
2: 嗯，基本上次次都会有这个情况，
1: 每次都会有。
2: 可能
1: 那当你第一次结牙的时候发现出血的时候，你很担心这个感染的问题吗？
2: 嗯，担心，
1: 特别担心哈、啊。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洁牙出血，是因为洁牙的这个我们的老师的手法的问题，还是牙龈的问题，还是说洁牙出血也算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呢？
0: 是这样的，正常如果说咱们牙周没有问题的话，洁牙的时候它不会有出现这种出血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但凡出血呢，可能日常咱们平常刷牙的时候碰到的时候，也会出血的。啊，如果说咱们再去洗牙，然后超声波震荡啊，把这些菌斑、牙结石。把这个刺激物但凡一去掉，哎，暴露出一些新的幼牙组织的时候，它就会出血了，而且出血的也是出血量是很大的，这个主要还是咱们自身牙周出现疾病了啊、所以说这个第一次洗的时候出血量会比较多，但是咱们要按医嘱半年到一年再去洗牙的时候，咱们的牙周啊就会慢慢的就恢复了，就不会出那么多血了，它会每一次的感受都会减轻的，它每次的不一样，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嗯，结牙结的不光光是我们说看到的这个白色的牙的叫骨头哈，骨头、
0: 嗯、
1: 那么其实还是对我们的牙龈的一种保护，也就是结完之后你的牙石结下去之后对牙龈的保护一旦强了，最后呢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血啊是越来越少了，然后呢、
0: 嗯、
1: 这个牙龈是越来越稳固了，整个的牙周越来越健康了，所以结牙是势在必行的。来看看我们很多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也说了，是啊这个也会结牙，但是多久要结一次牙才科学呢？这个问题问得好，结牙的正常周期到底是多长时间一次，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3: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我先问问这个问题哈，周期。那么对于周期这个问题来说，澄清你认为多久应该结一次牙呢？因为我们知道澄清原来也做过这个爱生活节目哈、
2: 嗯、
1: 你觉得正确的周期
2: 大概半年，
1: 大概是半年哈。
2: 对，但是有时候我感觉就是牙石多了真的影响你交流了，因为口气会比较大嘛，这个时候就应该去结牙了。
1: 所以你判断它的首先是一是时间是半年、
2: 嗯、
1: 二呢可能也会根据结石牙结石的这个多和少
2: 对
1: 来判断是不是到结牙的时间了、
2: 嗯、
1: 那我们来问问专业人士吧哈。钱医生您认为呢？
0: 嗯，曾经说的非常对，就是结牙呢正常的话咱们就是半年到一年就要去结一次牙了，当然这也是根据您的这个口腔实际情况来决定的，也要听医生的这个建议、
1: 嗯、
0: 可能要有一些牙周病呢或者是吸烟比较多的这样的患者的话，可能说需要3个月就要去一次做一次喷砂了，把牙齿表面的一些烟渍烟釉啊给它喷下去，是这样的。嗯，也根据实际情况，
1: 有的这个吸烟的人可能是要更频一些、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烟渍啊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其实非常的危险，对于我们本身的口腔健康就不是很利，它也会形成这个牙结石。那么抽烟的人和不吸烟的人形成的这个牙结石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呢？
0: 是这样，它的牙结石分泌的就是形成的可能会稍微偏多一些，因为可能是抽烟各方面这个因素影响的，这个唾液比较粘稠啦，再一个就是口腔卫生环境比较差啦，
1: 嗯，
0: 这样的话形成牙结石的速度稍微说较正常不吸烟的人可能会快一些。还有牙结石形成的话也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吸烟呢尽可能少吸，最重要的就是它那个烟渍它会附着在咱们牙釉质上， 它会侵蚀咱们的牙釉质。这样即使洗完了之后啊，我们为什么要建议患者去抛个光呢？它凹凸不平的，它更容易形成一些菌斑，很容易挂在上面。所以我们洁完牙，一般医生都会建议您做一个抛光，哎，咱们把那牙齿表面抛得光滑一些啊，让它这个菌斑呢腌渍减慢这个速度停留在牙齿表面上。
1: 也就是说洁牙和抛光它俩是一套的是吧？
0: 对，
1: 比较这个互相搭配着来的。那程清，你在洁牙的时候有选择抛光吗？
2: 一般医生直接来了，
1: 直接就会可能把这个步骤就操作了。
2: 但是我刚刚有点不懂啊，钱医生，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喷砂到底是什么意思？
1: 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喷砂呢，它是有一种就是眼泪嘛，它是有这个物质，它主要是利用咱们这个压力喷在咱们这个牙齿表面上。把细小的咱们用工作尖儿，就是咱们用那个洗牙的工作尖儿，它洗不到的位置，它或者是细小的细微的它洗不干净的，我们会利用这个喷砂的这个压力啊，把细小牙缝中的一些菌斑呐 一些细微的牙结石啊，我们给它利用这个压力给它喷射出来。喷完之后它也是起到一个抛光的作用啊，但是当然它如果说咱们再用抛光膏再去抛一下，那牙齿就更加的光泽了。
1: 原来是这样，所以洁牙、抛光，还有一个叫
0: 喷砂啊，如果腌渍多的话，还是建议喷砂的。
1: 那么总去洁牙，我们知道洁牙它一定是你看刚才这么多的程序，又是抛光，就差打蜡了，是不是？就是这么多的程序，如果说我们每半年做一次，每年做一次，那牙齿啊，它基本上成人已经定型了，会不会随着我们不断的洁牙，把这个牙槽的这个骨骼呀、量啊，会变得越来越少，牙齿会不会越来越薄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人在公屏当中留言问您的问题。刚才我们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大家的呼应哈，不断的去洗牙、洁牙、抛光、打蜡，就是一套程序下来，我们这牙呀，那每天还会去咀嚼，还会去咬一些什么美食美味，那再加上洁牙，它越来越薄，可怎么办呀？
0: 是这样的，洗牙它不会说把咱们牙齿洗薄的。为什么大家感觉到牙齿薄了的这种感受呢？主要还是说牙齿敏感了，洁完牙之后牙齿比较酸痛，比较敏感，就感觉这个牙好像是薄了似的。实际上不是，是咱们把那个附着在牙齿表面这些大块的牙结石啊给它去除掉了。去除掉了，它那个之前把咱们的牙釉质不是损伤到侵蚀到了吗？之后咱们就会有一个恢复期嘛。如果是牙结石不是特别多，侵蚀比较轻的话，咱们这一周左右这种症状酸痛的症状就会减轻。但是咱们说好久都不洗牙了，牙结石堆积的特别多的这种情况下，洗完牙这种酸痛感觉确实是很重。那不是说因为洗牙咱们使咱们的牙齿变薄变酸痛。这种酸痛感觉让你感觉到牙齿薄了是一种错觉。洗牙齿会让咱们的牙齿会更加的健康。洗完牙之后酸痛的感觉出现了，那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些的治疗了，更加的爱护我们自己的牙齿了。再一个，长时间不洗牙才会促使我们的牙龈出现牙龈炎呐、牙周病啊，紧接着可能就要促使我们这个牙槽骨吸收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包裹在咱们牙根的旁边的牙槽骨变少了，牙齿就会出现一些松动了。
1: 原来是这样，就是它不是说把它洗薄了，是把一些牙结石洗掉之后，感觉到好像就口腔轻松了，然后东西变少了，容纳物变少了，没准体重都减轻了，会不会？好，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洁牙洗牙呢？这么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可能有一些人说了，哎呀，这个洁牙这么好，那我就去洁牙吧哈。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呢？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钱医生。
0: 是这样的，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去洁牙的，就例如有一些就是说血糖过高的，这样洗完牙就是出血的特别多，好多就是血糖特别高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首先是要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后我们再去洗牙的。要么就是有一些做个心脏支架啦，这样的我们也是要酌情去洗牙的。甚至可能说是不能去洗牙。这样呢，还有一些传染性疾病啦，这些咱们在洗牙之前一定要告知医生，或者是我们去就是综合性医院，然后去就诊去洁牙。
1: 刚才

0: 个器皿，它也都是一次性的，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
0: 那么您指的传染病的人，什么样的传染疾病的人是不能结，又是为什么？
1: 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有肝炎啦这种的，如果说您必须得去做这个整个防护的，这个可能是更加的严格了，一定要去正规的这种口腔机构去。咱不是说不让他洗牙，就是说这个洗牙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更加的小心，更加的在意这个防护这一块了，
0: 专门的这个一些定点的地方去洁牙。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洁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要对自己，对这个身边的我们的医护人员也是一种保护，是这样吧？
1: 是这样，是这样。
0: 那有人说了，说这个牙石、牙菌斑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现在发现牙齿越来越黄，而且怎么刷也刷不掉，我一天三遍的刷，牙膏用的也没有问题，请问一下，该怎么办呢？
1: 是这样的，咱们正常的牙齿就是有点淡乳黄色的、淡黄色的，如果说牙齿我发现越来越黄呢，可能是咱们平常吃东西磨耗啊，这个牙齿有一定的损伤，还有可能喝一些咖啡啊、茶类呀、也会影响咱们的牙齿着色，颜色有一些变化的，再一个就是咱们可能有大量的牙结石堆积了，也会发黄。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要去找医生，让医生给您看，做一下口检，评估一下是因为咱们色素影响呢，还是牙结石影响的。如果牙结石影响的话，那我们洁完牙之后，牙齿就会暴露出它自己原有的颜色了。但是如果说是因为一些食物影响呢，那我们可能对这个颜色有要求的话，那就可能建议去做一个牙齿美白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0: 公屏当中有人问了，说这个假牙比较多，有种植牙，还有这个戴牙冠的，这样的多于三颗以上的适合洁牙吗？
1: 是这样的，是可以去洁牙的。就是种植牙的话，我们更加的要维护好了，因为它间隙之间的缝隙啊，可能这些一些脏东西，我们刷的时候可能刷不到。那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这个种植牙的，维护好种植牙，牙周健康了，我们这个种植牙使用的寿命就会增强的。
0: 还是有一定必要的，是不是？
1: 是的。
0: 说到洁牙，你会劝自己的家人去洁牙吗？因为开始的时候你就说了，说妈妈不太赞同。那么通过这几年你的这个洁牙的感受，会去改变妈妈的这个洁牙的习惯吗？包括也会劝她去吗？
2: 劝过一次，成功一次。
0: 成功一次
2: 之后就再也不去了，因为就像节目刚开始说的，我妈洁完牙之后就是感觉各种不舒服，她就可能大多会都想啊，是不是洗牙的时候把我牙洗坏了？平常不敏感，反倒敏感了，吃点酸的就倒，现在已经完全拒绝了。
0: 所以对这个老年人的这方面的洁牙的工作，是不是更难做呢，钱医生？
1: 是的，非常难做。就是我们这也是在不停的宣教嘛，为什么会这样的感受，就是因为咱们洗牙洗晚了，因为牙结石阻挡了咱们外界的一些刺激嘛，但凡把它清除掉了，这种敏感度就会增强了。所以说，咱们有部分老年人就是没有洁牙的这种习惯啊，但凡洁完牙就特别特别的敏感。这种敏感度呢，它不是说短暂时间，像咱们可能一周左右就消失，它就会持续很久，就会很不舒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一定这种不舒服呢，我们也要一定要把这些刺激物去掉的，因为这样大量的一些菌斑呐、结石啊、软垢啊，它不仅是影响牙齿，它也会影响咱们的健康的。时间久了之后呢，有一些慢性病啊啥，都是因为咱们这个牙周情况、牙周啊这。顺着这水血液流入一些血管啊，影响一些慢性疾病，这个危害也是挺大的。如果想减轻这种这个不适度呢，我建议大家在洁牙之前多做一些准备啊，例如就是说咱们在洁牙前可以进行一些脱敏治疗啦，或者是牙周有问题，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些去消炎治疗啦，或者是牙结石特别多，跟我们医生也会建议您分次去洁牙等等，这些都会说减轻咱们这种敏感、这种不适的症状的。
0: 您刚才说到了，在洁牙之前就可以做脱敏的治疗，那么方法又是什么样的呢？然后做了这个脱敏治疗之后，洁完牙之后就不会出现这种这个牙倒牙的这个情况吗？
1: 一般呢就是在洁牙前4到10天吧，我们可以在家用一些就是脱敏的一些牙膏进行脱敏，这样的话就能减轻咱们洁牙时的这种酸软的这种感受了。 然后洁牙之后。

0: 呢，我们还可以接着用一段时间脱敏的这种牙膏，也可以减轻咱们这种疼痛的。其实大部分人洗完牙这种酸痛的敏感的基本都是多少都是有的，只是有的人感觉重一些，有的人感觉轻一些甚至咱说吃冷热的啊，这些有一些敏感刺激，我们在洁牙之后呢，都会跟患者交代一下，近一周之内呢，我们都避免吃一些冷热酸的这种过于刺激性的食物，就是为了减少对它这个牙齿的这个刺激。这样感受不是很好了，我们就用一些脱敏牙膏也会减轻这些症状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脱敏牙膏其实就可以搞定我们说到的这个牙齿倒牙这个问题。那不知道澄清记住了没有，其实也可以跟妈妈下一次再去洗牙之前
2: 让她尝试一下，
1: 对，先用一周的这个脱敏牙膏然后再去洁牙，再来一次机会尝试一下，给自己一次机会给妈妈一次机会让她再一次感受这个洁牙的对于口腔的健康的影响。好，慧养生慧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其实洁牙的重要性还是很大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钱医生和大家来说一说洁牙到底能够起到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影响力呢？
0: 是这样，洁牙呢主要是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日常刷，除了刷牙之外呢，就是牙缝隙细小的这些或者是形成的一些大块的牙结石，我们刷牙是刷不掉的，洗牙就是为了把它都洗掉，就像咱们洗牙就像洗澡一样就是咱们洗得更加的透彻，更干净。更干净呢主要是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牙齿和牙周大家都知道这个牙周疾病是咱们全世界都很难攻克的这一个病症了，但凡得上牙周病了，我们只要及时去治疗治疗之后也是说控制它，但是它不会痊愈只能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然后控制它，不要让它再去发展下去了。洁牙呢是咱们最基础的整口牙齿的健康，主要就是靠这个牙周牙周和这个牙槽骨还有牙齿咱们自身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牙齿，所以它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一种预防的这个手段了。所以说洁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非常抵触这种洁牙呢，也可以尝试着像我刚才说的，在洁牙之前我们可以先去治疗一下这个，先用一下脱敏这个牙膏治疗一下，或者说牙周有疾病的话我们先简单消消炎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一些脏东西去除掉之后呢，我们再紧接着一些牙周治疗，下一次你洗牙的时候我敢保证你肯定不会像第一次洗牙的时候那么痛苦那么难过了所以说洗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这回大家记住了哈，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定期的去洁牙，对于我们的口腔健康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儿。好了，再次也感谢我们的钱医生，辛苦了钱医生，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俩好像都学到了很多关于洁牙的这些内容。我们再去做洁牙的时候，一定要尽早，而且呢要有周期、有规律的去进行洁牙。感谢澄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常来，好不好？
2: 好。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就不见不散吧，拜拜。
3: 广播剧联播
4: 第52集。
5: 上回说到，大赤包所长给自己制定了工作计划，而其中认真检查和认真爱护这两项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想尽办法从妓女身上榨钱，是需要一个得力的职员去暗中活动的。冠小河很愿意担任这个事务，可是大赤包怕他多和妓女们接触，免不了发生不三不四的事儿，所以另找了别人，就是那曾被李四爷请来给钱家看病的那位医生，他叫高一陀。大赤包颇喜欢这个人，更喜欢他的2000元见面礼。第四是怎样对付暗娼，战争与灾难都产生暗娼，大赤包晓得这个事实，他想做一大笔生意，表面上严禁暗娼，事实上是叫暗门子来递包袱。 暗娼们为了生活，为了保留最后的一点廉耻，为了不吃官司，是没法不出钱的。只凭这一笔收入，大赤包就可以发相当大的财。为实现这些工作计划，大赤包累得常常用拳头轻轻地捶胸口几下。他的装三磅水的大暖水瓶老装着鸡汤，随时的加两口，免得因勤劳攻势而身体受了伤。他拼命的工作，心中唯恐怕战争突然停止，而中央的官吏再回到北平。他能搂一个是一个，只要有了钱，就是北平恢复了旧官也没大关系了。南京陷落，大赤包不必再拼命再揪着心了，他从此可以从从容容的、稳稳当当的当他的所长了。他将以所长的梯子而一步一步的走到最高处去，他将成为北平的第一个女人，有自己的汽车出入在东郊民巷与北京饭店之间，戴着镶有最大的钻石的戒指，穿着可以改变全东亚妇女服装式样的衣帽裙鞋。他热烈地欢迎瑞丰夫妇，他的欢迎词是：
2: 咱们这可就一块石头落了地，可以放心地做事了。南京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得回来的，咱们痛痛快快地在北平多快活两天吧。告诉你们年轻的人们吧，人生一世就是吃喝玩乐，别等到老掉了牙再想吃，老毛了腰再想穿，那就太晚了。然后他对胖太太说：齐二太太，你我得打成一气，我要是北平妇女界中的第一号，你就必得是第二号。比如说，我今天烫猫头鹰头，你马上也就照样的去烫。有咱们两个人在北海或中山公园溜一个小圈，明天全北平的女人就都得争着改烫猫头鹰头，干到他们刚烫好不是？哼，咱们俩又改了样，咱们俩叫他们紧着学都跟不上，叫他们手忙脚乱，叫他们没法子不来磕头认老师。
5: 他说到这里，瑞丰打了岔：关科长，原谅我插嘴，我这两天正给他琢磨个好名字，好去印名片。你看我是科长，他自然少不了交际，有印名片的必要。请给想一想，是齐美艳好还是齐菊子好？他原来啊叫玉珍，太俗气点儿。大赤包没加思索，马上决定了：菊子好，像日本名字，凡是带日本味儿的都要时兴起来。
6: 小何像考古学家似的说：菊子夫人不是很有名的电影片吗？
5: 谁说不是？瑞丰表示钦佩地说：这个典故就出自那个影片呀。大家全笑了笑，觉得都很有学问。
2: 齐科长，大赤包叫，你就和令兄说说，能不能把金三爷请过来。
5: 他扼要地把事情说明，最后补上：
2: 天下是我们的啦，我们反倒更得多交朋友啦，你说是不是？
5: 瑞丰高兴做这种事儿，赶快答应下来。
6: 我跟瑞轩也还有别的事儿商量。
5: 说完他立起来：
6: 橘子，你不过那边去。
5: 胖橘子摇了摇头，假若可能，他一辈子也不愿再进五号的门。

瑞丰独自回到家中，应酬公事似的向祖父和母亲问了安，就赶快和瑞轩谈话。那什么，你们学校的校长辞职，这消息别人可还不知道，请先守秘密。我想大哥你应当活动一下，有我在局里，运动费可以少花一点，你看。

0: 南京已经丢了，咱们反正是亡了国，何必再固执呢？再说教育经费日内就有办法，你能多抓几个也好，叫老人们少受点委屈，怎么样？要活动就得赶快，这年月找事儿不容易。一边说，他一边用食指轻轻地弹他新买的假象牙的香烟烟嘴儿。说完，把烟嘴儿叼在口中，像高射炮寻找飞机似的左右转动。叼着这根假象牙的东西，他觉得气派大了许多，几乎比科长所应有的气派还大了些。瑞轩的眼圈还红着，脸上似乎是浮肿起来一些，又黄又松。听弟弟把话说完，他半天没言语，他懒得张口。他晓得老二并没有犯卖国的罪过，可是老二的心理与态度的确和卖国贼的同一个味道。他无力去诛惩卖国贼，可也不愿有与卖国贼一道味的弟弟。说真的，老二吃了浮浅、无聊与俗气的亏，而并非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可是在这国家危亡的时候，浮浅、无聊与俗气就可以使人变成汉奸。在汉奸里，老二也不过是个小花脸，还离大白脸的奸雄很远很远。老二可恨也可怜。怎样，你肯出多少钱？老二问。我不愿做校长老二。瑞轩一点没动感情地说。你不要老这个样子呀，大哥。瑞峰板起脸来。别人想多花钱运动都弄不到手，你怎么把肉包子往外推呢？你开口就是国家，闭口就是国家，可是不看看国家成了什么样子，连南京都丢了，光你一个人有骨头又怎么样呢？老二的确有点着急，他是真心要给老大运动成功，以便兄弟们可以在教育界造成个小小的势力，彼此都有些照应。老大又不出声了，他以为和老二辩论是浪费唇舌，他劝过老二多少次，老二总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他不愿再白费力气。老二本来相当的怕大哥，现在既已做了科长，他觉得不应当还那么胆小。他是科长，应当向哥哥训话。大哥，我真替你着急，你要是把机会错过，以后吃不上饭可别怨我。以我现在的地位，交际当然很广，挣得多，花的也多，你别以为我可以帮助你过日子。瑞轩还不想和老二多费什么唇舌，他宁可独立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也不愿再和老二多啰嗦。对了，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好了，他说。他的声音很低，可是语气非常的坚决。老二以为老大一定是疯了，不然的话他怎敢得罪科长弟弟呢？好吧，咱们各奔前程吧。老二要往外走，又停住了脚。大哥，求你一件事儿，别人转托的，我不能不把话带到。他简单的说出惯见，想请金三爷吃酒，求瑞轩给从中拉拢一下。他的话说得很简单，好像不屑于和哥哥多谈似的。最后他又板着脸教训，惯家连太太都能做官，大哥你顶好对他们客气一点，这年月多得罪人不会有好处。瑞轩刚要动气，就又控制住自己，仍旧相当柔和的他说，我没工夫管那种闲事儿，对不起。老二猛地一推门就走出去，他也下了决心不再和疯子哥哥打交道。在院中他提高了声音唠叨，为是叫老人们听见。简直岂有此理，太难了，太难了，有好事不肯往前巴结，倒好像做校长是丢人的事儿。
1: 怎么了老二？
0: 齐老人在屋中问。
2: 什么事儿啊？
0: 天佑太太也在屋中问。

0: 韵梅在厨房里，从门上的一块小玻璃往外看，不把情形看准，她不便出来。老二没进祖父屋中去，而站在院中卖嚷嚷：“没事儿，您老人家放心吧。我想给大哥找个好差事，他不干。以后呢，我的开销大，不能多孝顺你老人家。大哥又不肯去多抓点钱，这可怎么好？我反正尽到了手足的情义，以后家中怎样，我可就不负责喽。”
1: 老二，妈妈叫，你进来一会儿，我问你几句话。
0: 还有事儿呢，妈，过两天我再来吧。
2: 瑞峰匆匆地走出去，他无意使母亲与祖父难堪，但是他急于回到冠家去，冠家的一切都使他觉着舒服合适。天佑太太的脸轻易不会发红，现在两个颧骨上都红起一小块来，他的眼也发了亮，他动了气，这就是他生的养大的儿子，做了官儿连妈妈也不愿意搭理了。他的病身子经不起生气，所以近二三年来，他颇学会了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本事，省得叫自己的病体加重。今天这口气可是不好咽，他的手哆嗦起来，嘴中不由得骂出：“
1: 好个小兔崽子，好吗？连你的亲娘都不认了，就凭你做了个小科长。”
2: 他这么一出声，瑞轩夫妇急忙跑了过来，他们俩晓得妈妈一动气必害大病。瑞轩顶怕一家人没事拌嘴闹舌头，他觉得那是大家庭制度的最讨厌的地方，但是母亲生了气，他又非过来安慰不可。多少世纪传下来的规矩，差不多变成了人的本能。不论他怎样不高兴，他也得摆出笑脸给生了气的妈妈看。好在他只需走过来就够了。他晓得韵梅在这种场合下比他更聪明，更会说话。韵梅确实有本事，她不问婆婆为什么生气，而抄着根说：“
1: 老太太，又忘了自己的身子吧？怎么又动气呢？”
2: 这两句话立刻使老太太怜爱了自己，而觉得有哼哼两声的必要。一哼哼，怒气就消减了一大半，而责骂也改成了唠叨：“
1: 真没想到啊，他会对我这个样。对儿女，我没有偏过心，都一样的对待。我并没少爱一点儿老二啊，他今天会……”
2: 老太太落了泪，心中可是舒展多了。老太爷还没弄清楚都是怎么一回事儿，也凑过来问：“
3: 都是怎么一回的事儿啊？乱七八糟的。”
2: 瑞轩搀祖父坐下，韵梅给婆婆拧了把热毛巾擦擦脸，又给两位老人都倒上热茶，而后把孩子拉到厨房去，好叫丈夫和老人们安安静静地说话。

瑞宣觉得有向老人们把事说清楚的必要。南京陷落了，国已亡了一大半，从一个为子孙的说，他不忍把老人们留给敌人而自己逃出去，可是对得住父母与祖父，就是对不住国家。为赎自己对不住国家的罪过，他至少需消极的不和日本人合作。他不愿说什么气节不气节，而只知这在自己与日本人中间必须画上一条极明显的线，这样他需得到老人们的协助。假若老人们一定要吃得好喝得好，不受一点委屈，他便没法不像老二似的那么投降给敌人。他决定不投降给敌人，虽然他又深知老人们要生活的舒服一点是当然的，他们在世界上的年限已快完了，他们理当要。

要求享受一点，他必须向老人们道歉，同时也向他们说清楚，假若他们一定讨要享受，他会狠心逃出北平的。很困难的，他把心意说清楚，他的话要柔和，而主意又拿定不变。他不愿招老人们难过，而又不可避免地使他们难过。一直到说完，他才觉得好像割去一块病似的，痛快了一些。母亲表示得很好，有福大家享，有苦大家受。老大，你放心，我不会叫你为难。齐老人害了怕，从孙子的一大片话中，他听出来，日本人是一时半会儿绝不能离开北平的了。日本人在过去的两三个月中，虽然没直接的伤害了他，可是已经弄走了他两个孙子。日本人若长久占据住北平，焉知道这一家人就不再分散呢？老人宁可马上死去，也不愿看家中四分五裂的离散，没有儿孙们在他眼前活着，或者和死了一样寂寞。他不能叫瑞宣再走开，虽然他心中以为长孙的拒绝做校长有点太过火，可是他不敢明说出来。他晓得他需安慰瑞宣，老大，这一家子都仗着你呀，你看怎办好就怎办，好吧，歹吧，咱们得在一块儿忍着，忍过去这步坏运。反正我活不了好久了，你还能不等着抓把土埋了我吗？老人说到末一句，声音已然有点发颤了。瑞宣不能再说什么，他觉得他的态度已经表示得够明显，再多说恐怕就不怎么合适了。听祖父说的那样的可怜，他勉强地笑了。啊，对了，爷爷，咱们就在一块苦混吧。话是容易说的，在他心里，他可是晓得这句诺言是有多大分量。他答应了，把四世同堂的一个家全扛在自己的双肩上，同时他还需远远地躲开占据着北平的日本人。他有点后悔，他知道自己的挣钱的本领并不大，他的爱惜羽毛不许他见钱就抓，那么他怎能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呢？再说，日本人既是北平的主人，他们会给他自由吗？可是无论怎样，他也感到一点骄傲，他表明了态度，一个绝对不做走狗的态度。走着瞧吧，谁知道究竟怎样呢？

蓝东田来到冠家，他是为筹备庆祝南京陷落大会来到西城，顺便来向冠家的女性们致敬。这回他买来五根冠馅糖，在路上他已决定好绝口不谈庆祝会的事儿。每逢他有些不愿别人知道的事儿，他就觉得自己很重要很深刻，尽管那件事儿并没有保守秘密的必要。假若他不愿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别人，他可是愿意别人把所知道的都告诉给他。他听说华北的政府就要成立，成立在北平。华北的日本军人见南京已经陷落，不能再延迟不决，他们必须先拿出个华北政府来，好和南京对抗，不管南京是谁出头负责。听到这个消息，他把心放下去，而把耳朵竖起来。放下心去，因为华北有了日本人组织的政府，他自己的好运气便会延长下去。竖起耳朵来，他愿多听到一些消息，好多找些门路，叫自己的地位再往上升。他的野心和他的文字相仿，不管通与不通，而硬往下做。

0: 广播剧联播
1: 第53集。
2: 上回说到，日本军人要成立华北政府，蓝东阳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自己发达的机会来了。他的野心和他的文字相仿，不管通与不通，而硬往下做。他已经决定了，他需办一份报纸或一个文艺刊物，他需做校长，他需在新民会中由干事升为主任干事，他需在将要成立的政府里得到个位置。事情越多，才越能成为要人。而没有想起别的事情以前，他决定要把以上的几个职位一齐拿到手。他觉得他应当、可以、必须把他们拿到手，因为他自居为怀才未遇的才子。现在时机来到了，他不能随便把他放过去。他是应运而生的莎士比亚，不过要比莎士比亚的官运、财运和桃花运都更好一些。进到屋中，把五根糖扔在桌上，他向大家咧了咧嘴，而后把自己像根木头似的摔在椅子上。除了对日本人，他不肯讲礼貌。瑞丰正如怨如慕地批评他的大哥，他生平连想都没大想到过他可以做教育局的科长。他把科长看成有天那么大，把他和科长连在一块儿，他没法不得意忘形。他没有冠先生的聪明，也没有蓝东阳的沉默。这做校长仿佛是丢人的事儿。我跟你说，天下竟会有这样的人，看他文文雅雅的，他的书都白念了。冠小和本想自荐，他从前做过小官，既做过小官，他以为就必可以做中学校校长。可是他不愿意马上张口，露出饥不择食的样子。这一下他输了棋，蓝东阳开了口：“什么？校长有缺吗？花多少钱运动？”他轻易不说话，一说可就说到根儿上，他张口就问了价钱。小何像吃多了白薯那样冒了一口酸水，把酸水咽下去，他仍然笑着，不露一点着急的样子。他看了看大纸包，他没有什么表示。他看不起校长，不晓得校长也可以抓钱，所以没怪小何。小何心中安定了一些，他很怕太太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无能。瑞丰万没想到东阳来得那么厉害，一时答不出话来。东阳的右眼珠一劲儿往上掉，喉中直咯咯的响，嘴唇颤动着凑过瑞丰来，像猫儿看准了一个虫子要往前扑那么紧张。他的脸色发了绿，上面的青筋全跳了起来，他的嘴像要咬人似的对瑞丰说：“你办就好了，我出2500块钱，你从中吃多少我不管，事情成了我另给你300元，今天我先交2500，一个星期内我要接到委任令。教育局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呀。”瑞丰简直忘了他是科长，他还没学会打官话。是啊，反正你是科长啊，别的科长能见人，你怎么不能？你为什么做科长？假如你连一句话都不能给我说。东阳的话和他的文章一样，永远不管逻辑，而只管有力量。不管怎样，你得给我运动运动，不然的话，我还是去给你报告。
3: 报告什么？

怜的瑞丰差不多完全叫东阳给弄糊涂了。还不是你弟弟在外边抗日，好嘛，你在这里做科长，你弟弟在外边打游击战，两边都叫你们站着，感情好。东阳越说越气儿壮，绿脸上慢慢透出点红来。这瑞丰找不出话来，小干脸气得焦黄，大赤包有点看不上东阳了，可是不好出头说话，他是所长，不能轻易发言。小何悟出一点道理来，怪不得他奔走这么多日子始终得不到个位置呢，时代变了，他的方法已然太老太落伍了，他自己的办法老是摆酒送礼恭维和摆出不卑不亢的架子来。看人家蓝东阳，人家托情运动事儿只好像是打架，没有丝毫的客气。可是人家既是教务主任又是新民会的干事，现在又瞪眼买校长了，他佩服了东阳，他觉得自己若不改变作风，天下恐怕就要全属于东阳，而没有他的份儿了。

0: 胖橘子一向比瑞丰厉害，近来又因给丈夫运动上官职而更自信，决定叫东阳见识见识他的本事。还没说话，他先推了东阳一把，把他几乎推倒，紧跟着他说，
1: 你这小子可别这么说话，这不是对一位科长说话的规矩，你去报告，去去，马上去，咱们斗一斗谁高谁低吧。你敢去报告，我就不敢，我认识人，要不然我的丈夫他不会坐上科长。你去报告好了，你说我们老三抗日，我也会说你是共产党啊。你是什么奏的，我问问你。
0: 胖太太从来没高声的一气说这么多话，累得鼻子上出了油，胸口也一直一落的直动，她的脸上通红，可是心中相当的镇定。她没想到既能一气骂得这么长，而且这么好，她很得意。她平日最佩服大赤包，今天她能在大赤包面前显露了本事，她没法不觉得骄傲。她这一推和一顿骂，把东阳弄软了，她脸上的怒气和凶横都忽然的消逝，好像是骂舒服了似的，他笑了。小何没等东阳说出话来，便开了口：“
2: 我还没做过校长，倒颇想试一试。齐科长，你看如何？”“
3: 哦，东阳，我绝不抢你的事儿，先别害怕。我是把话说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请大家都想一想怎么办最好。”
0: 这几句话说的是那么柔和周到，屋中的空气马上不那么紧张了。蓝东阳又把自己摔在椅子上，用黄牙咬着手指甲。瑞丰觉得，假若冠先生出头和东阳竞争，他天然的应当帮助冠先生。胖橘子不再出声，因为刚才说的那一段是那么好，他正一句一句的追想，以便背熟了，好常常对朋友们背诵。大赤包说了话，先发言的勇敢，后发言的却占了便宜。他的话因为是最后说的，显着比大家的都更聪明合理。
1: 我看呐，怎么运动校长倒须搁在第二，你们三个东阳、瑞丰、小何第一，应当先拜为盟兄弟。你们若是成为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而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的弟兄，你们便会和和气气的，真真诚诚的彼此帮忙，慢慢的你们便会成为新朝廷中的一个势力，你们说对不对？
0: 瑞丰论

0: 辈数需叫小何做叔叔，不好意思自己提高一辈儿。东阳本来预备做冠家的女婿，也不好意思和将来的岳父先拜盟兄弟。小何见二人不语，笑了笑说：“
1: 所长所见极是，肩膀齐为弟兄。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大几岁，你们就不好意思。所长，就劳您大驾，给我预备香烛纸马吧。”

瑞宣以为华北政府既费了那么多的日子才产生出来，他必定有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人物，好显出确有点改朝换代的样子。哪知道其中的人物又是那一群他所熟知的，也是他所痛恨的军阀与官僚。而这一点上看，他已看清日本人是绝对没有丝毫诚心去履行那些好听的口号与标语的，只有卑鄙无能的人才能合他们的脾胃，因为他们把中国人看成只配叫贪官污吏统辖着的迂夫迂妇或者猪狗。看着报纸上的政府人员名单，他胸中直堵得慌。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甘心做走狗的人，这错处在哪里呢？是的，历史、文化、时代、教育、环境、政治、社会、民族性、个人的野心都可以给一些解释，但是什么解释也解释不开这个媚外求荣的羞耻。他们实际上不能，而在名义上却是代表着华北的人民，他们几个人的行动叫全华北的人民都失去了人的光彩。他恨这群人，他诅咒着他们的性命与生存，可是紧跟着他就也想起瑞丰、东阳与冠晓荷。这三个小鬼的地位比伪政府中的人低多了，可是他们的心理与志愿却和大汉奸们是一模一样的。谁敢说瑞丰不会做到教育督办？谁敢说冠晓荷不会做财政总长呢？这么一想，他想明白了，假若圣贤是道德修养的积聚，汉奸却恰恰的相反，是道德修养的削减。圣贤是正，汉奸是负，肤浅、愚蠢、无聊，像瑞丰与小河才正是日本人所喜欢要的，因为他们是负数。日本人喜欢他们，正如同日本人喜欢中国的鸦片烟鬼。想到这里，他也就想出对待负数的办法来，杀他们。既是负数，就绝对没有廉耻，他们绝不会受任何道德的正义的感动，他们只怕死，杀戮是对待他们的最简洁的办法。正如同要消灭蝗灾，只有去赶尽杀绝了蝗虫。谁去杀他们呢？华北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受了他们的连累，都随着他们丧失了人格。杀他们与杀日本人是每一个良善国民的无可推诿的责任。可是他就管不了自己的弟弟，不要说去杀，他连打老二一顿都不肯。假若老二帮助日本人，他却成全了老二，他和老二有一样的罪过。老二卖国，老大不干涉卖国的人，他不干涉老二，全华北的人民也都不干涉伪政府的汉奸，华北便像一个一动也不动的死海，只会蒸发臭气。想到这里，他无可如何的笑了。一切是负数，伪政府、瑞丰、小河那些不敢诛奸的老实人和他自己，他只能笑自己，因为自己的存在已是负数的。

0: 庆祝南京陷落的大会与游行比前几次的庆祝都更热闹。瑞轩的脸一青一红的，在屋中听着街上的叫花子与鼓手们的喧呼与锣鼓。他难过，可是他已不再希望在天安门或在任何地方有什么反抗的举动，一切都是负数。他既看到自己的无用与无能，也就不便再责备别人。他的唯一的可以原谅自己的地方是家庭之累，那么连汉奸当然也都有些累，而都可以原谅了。最会原谅自己的是最没出息的，可是不久他便放弃了这种轻蔑自己与一切人的态度。他听到蒋委员长的继续抗战的宣言，这宣言叫那最好战的日本人吃了一惊，叫汉奸们的心中冷了一冷，也叫瑞轩又挺起胸来。不，他不能自居为负数而自暴自弃。别人因为中央继续抗战，必会逃出北平去为国效忠，中央他想也必会派人来抚慰民众和惩戒汉奸。一高兴，他的想象加倍的活动，他甚至于想到老三会偷偷的回来做那惩处汉奸或别的重要工作，那将是多么兴奋，多么像传奇的事儿啊！假若他能再看见老三。瑞轩既是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求神或上帝来帮助他自己和他的国家，他只觉得继续抗战是中国的唯一的希望。他并不晓得中国与日本的武力相差有多少，也几乎不想去知道。爱国心现在成了他的宗教信仰，他相信中国必有希望，只要我们肯去抵抗侵略。他去看钱先生，他愿一股脑的把心中所有话都说尽。南京的陷落好像舞台上落下幕来，一场争斗告一段落。战争可是并没停止，正像幕落下来还要再拉起去。那继续抗战的政府与为国效忠的军民将要受多少苦难，都将要做些什么，他无从猜到。他可是愿在这将要开幕的时候把他自己交代清楚。他的未来的苦难也不比别人的少和小，虽然他不能扛着枪到前线去杀敌或到后方做义民。他决定了，在沦陷的城内，他一定不能因做孝子而向敌人屈膝，他宁可丢了脑袋也不放弃了膝盖。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像掉在海里而拒绝喝水那么不容易。可是他很坚决，无论受多大的苦处，他要挣扎过去，一直到北平城再看到国旗的时候。老三既不在家，他只好去把这个决定说给钱先生。只有对一位看得起他的、相信他的朋友交代清楚，他才能开始照计而行，去做事，去挣钱。不然的话，他就觉得去做事挣钱是与投降一样可耻的。在南京陷落的消息来到的那一天，钱先生正决定下床试着走几步，身上的伤已差不多都平复了，他的脸上也长了一点肉，虽然嘴还瘪瘪着，腮上的坑可是小得多了。多日未刮脸，长起一部柔软而黑润的胡须，使他更像了诗人。他很不放心他的腿，两腿腕时常肿起来酸痛。这一天他觉得精神特别的好，腿腕也没发肿，所以决定下床试一试。他很怕两腿是受了内伤，永远不能行走。他没告诉儿媳妇，怕她拦阻。轻轻地坐起来，他把腿放下去，一低头他才发现地上没有鞋，是不是应当喊少奶奶来给找鞋呢？正在犹豫不定之间，他听到四大妈的大棉鞋踏啦踏啦的响。来啦，四大妈！ 他极和气地问：“来喽。”四大妈在院中答应：“甭提了，又跟那个老东西闹了一肚子气。”“
1: 都70多了，还闹什么气哟？”
0: 钱先生精神特别的好，故意找话说：“
2: 你看呢？”
0: 他还在窗外不肯进来，大概为是叫少奶奶也听得见。
2: 他刚由外边回来，就撅着大嘴说什么南京丢了，气哼哼的，不张罗吃也不张罗喝。我又不是看守南京的，跟我发什么脾气呀？那个老不死的东西。
0: 钱先生只听到南京丢了，就没再往下听。光着袜底儿，他的脚碰着了地，他急于要立起来，好像听到南京陷落，他必须立起来似的。他的脚刚有一部分碰着地，他的脚腕就像一根折了的赎金棍似的那么一软，他整个的摔倒在地上，这一下几乎把他摔晕了过去。在冰凉的地上趴伏了好大半天，他才缓过气来。他的腿腕由没有感觉而发麻，而发酸，而钻心的疼。他咬上了嘴唇，不哼哼出来，疼得他头上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他还是咬住了残余的几个牙，不肯叫出来。他挣扎着坐起来，抱住他的脚。他疼，可是他更注意他的脚是日久没用而发了麻，还是被日本人打伤，不会再走路。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10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主要。
2: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郁郁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1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

0: 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的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0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今年王奔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高产特色粮食品种，鼓励各村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眼下正是小冰麦生长的关键期，记者走进该镇巨星村种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冰麦地块，看到成片小冰麦株形整齐，茎叶茁壮，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夏粮丰收基础稳固扎实。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正漫步在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种植地块，一望无际的小冰麦呀是层层叠翠。那么就当前的长势来看呢，我们的小麦根系发达，长势均匀，生长情况呢也优于往年，可以说这片沃土正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0: 为破解传统灌溉弊端，保障作物优质高产，巨星村在小冰麦种植的过程当中全部采用滴灌节水种植技术，精准滴灌，可按需供给水肥，有效提升土地产出率和水肥利用率，增强小冰麦抗逆生长能力，让田间管护更加科学高效。目前片区内小冰麦茎杆粗壮，长势茂盛，整体生长态势良好。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3: 我们村今年种植小冰麦30公顷，我们都是统一管理、统一选种、统一播种、统一灌溉，今年小麦长势非常好，现在是谷粒时期，今年又是大丰收，预计7月15号左右就能收割。收割完成，我们下一步准备开始种大白菜。
0: 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伤情监测等工作，通过科技富农农业生产，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户持续增收保驾护航。王奔镇小冰麦长势喜人，夏季丰收在望，这份喜人图景并非偶然。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良品种，规模化种植，筑牢生产底盘，普及滴灌节水技术，精准水肥管理，破解传统种植难题，让田间管护更科学。从选种布局到田间精细化管护，该镇把科技融入粮食生产全流程，紧盯病虫害防控、伤情监测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拓宽路径，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1: 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区绿化景观品质和市容整体颜值，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补栽现场，绿化养护工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园林绿化栽植规范开展作业。在花卉品种选择上，遵循色彩协调、层次丰富、易活耐看、四季适配的原则，优选花期长、观赏性强、适应性好的时令花卉，兼顾景观美感与后期养护便利性。同时，根据不同路段、不同节点的景观定位，科学搭配花卉色彩，合理控制栽植密度，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进行栽植布局，着力打造色彩缤纷、清新雅致的城市花境，有效填补绿化空白，消除景观短板。此次花卉补栽工作重点覆盖城区主干道、隔离花坛、公园、广场、花坛等重点区域，大幅改善城区裸露地块、残缺花坛现状，有效解决绿植参差不齐、景观单调等问题。截至目前，共栽植摆放了大花海棠、彩叶草、千日紫、串红等12种花卉，18万株。焕然一新的花坛，花团锦簇，生机盎然，错落斑斓的花卉景观与整洁的城市道路相映成趣，为夏日城区增添了灵动色彩，有效提升了城市绿化层次感和整体颜值，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 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关键转折点，科学的衔接引导能为孩子的校园生活奠定坚实基础。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破解衔接焦虑，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7期家长课堂顺利举办。
4: 本次课堂特邀市第3小学陈默老师带来以扎根蓄力

0: 志愿为主题的科学育儿讲座，助力孩子平稳过渡幼小衔接阶段。讲座以夯实规范办学根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聚焦家长最关心的心理适应、习惯养成、能力准备等问题。讲师结合小学低年级教育教学经验，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出发，拆解了幼小衔接不是超前学习，而是全方位准备的核心理念，详细讲解了如何通过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规则意识培养、学习习惯引导，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变。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抢跑焦虑，讲师用生动案例引导家长理性看待衔接教育，强调扎根蓄力的重要性，呼吁家长以耐心陪伴代替焦虑施压，为孩子打造有温度、有节奏的成长过渡期。课堂上，家长们认真聆听，记录要点，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及时缓解了自己的衔接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引导方法。
1: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2: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十五岁时因病失明，四十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五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3: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2: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4: 党辉这五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及新时代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活动。活动现场，原领导为辽南街派出所警官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聘任仪式结束后，法治副校长进行了法治宣传宣讲，内容结合幼儿年龄特点与真实生活案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如何识别危险、自我保护、日常安全等知识，引导小朋友们树立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身安全，同时也为全体教职工普及校园安全相关知识，为校园安全管理敲响警钟。活动最后开展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此次活动进一步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夯实师德建设根基，将持续抓实安全管理与师德建设，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6月1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0: 新华网，近期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联合印发相关措施，推出15项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扩大服务消费。其中提出推进铁路设施旅游化及适老化改造，引入社会资本，开发多元主题旅游列车，计划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生活小常识：切勿将白糖与白醋的混合溶液倒入烧水壶密闭加热。白醋中的酸性物质会与水壶内壁的水垢碱性碳酸盐发生反应，密闭高温下会快速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极易引发炸裂伤人。正确做法：仅用白醋兑水，全程开盖浸泡或加热，无需密闭反复煮沸，水垢软化后刷洗干净即可。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时间转眼来到了1732年的秋天，广州城里正在进行秋闱考试，突然窗外传来了阵阵密集的枪声，搅得这些学子们无法进行考试。原来是在黄浦江上，荷兰人商船上的人喝完了酒，在到处乱放枪。粤海关的监督祖炳圭召集13行的行商们，要他们约束好这帮洋人。13行的老板们早就提心吊胆，洋商船上的人多，有些船上持枪的士兵就有几十号，而整个船只的采购时间要达到3到5个月。这些人呢，整天就在船上吃喝拉撒，吃完了喝完了又不能下船，他们的大班都去做采购生意了，没人管理。这些洋士兵没事呢，就抱着枪玩，玩着玩着呢，枪走火了。走火一次也就算了，他们竟然把放枪当成酒后的娱乐，玩的是不亦乐乎。行商们给洋兵痞说好话，让他们别闹了。除了荷兰人，其他人都睡觉去了。今年荷兰人一共来了2艘船，一艘是科纳彭赫号，船上配备火力36门大炮，有110名船员。一艘是伊培拉德号，同样也是配备36门大炮，不过呢，只有106名船员。荷兰商船上的士兵不听劝阻，还是放枪不止。13行中碎一行的老板陈廷官气急败坏，要找商船的大班，可是呢，没人理他。烂醉的士兵甚至哗啦一下扯出了火枪，对准了陈廷官。陈廷官吓得赶紧逃下船，直奔粤海关监督衙门。祖炳圭一听陈廷官的汇报，顿时火冒三丈，朝衙役一挥手，要给荷兰人点颜色看看。海关衙门的兵丁将荷兰人的临时商馆给团团围了，并把商馆里的所有荷兰人赶了出来，甚至连中国的杂役都没放过。荷兰人一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便稀里糊涂的抱着枪溜到船舱底下了。衙门的兵丁一瞅这些兵痞不见了，贸然上船搜查就容易引起国际争端，可是两手空空回去又无法向监督大人交差，而且学政邓中岳还在等待海关。

0: 官衙门的处理意见。现在一个人都抓不到，学子们的众怒恐怕难平。到时候邓中岳真的向皇上上个折子，参祖秉圭一本，这个二品宠臣的好日子也就真到头了。祖秉圭暗示手下的兵油子，既然抓不到闹事的洋人，那就抓科大彭贺号跟伊培拉德号的宝商陈廷官。陈廷官身为宝商，没有严格贯彻粤海关衙门的指令，纵容洋人在船上肆意鸣枪，枪声惊了秋围，那可是要坐牢的。海关衙门的兵丁一下子把陈廷官的商行叫碎一行给围了起来。陈廷官一看傻眼了，现在各国的船只已经到港在四处购货，一旦自己这个时候被抓了，那么碎一行也就彻底完蛋了。陈廷官在十三行里那也是一个油滑的商人，看惯了官场上的生存之道。祖秉圭现在日子不好过，总督鄂弥达正在代理考察期，明摆着这是要借刀杀人。祖秉圭奴才出身也算人精了，就是不想承担责任，也得找一个替罪羊。现在祖秉圭要将自己推向惊了秋围的风口浪尖，陈廷官要来个丢卒保车，告诉祖秉圭不是自己不卖力，而是自己的外语不好，都是这个翻译没有认真翻译传达大人您的命令，导致洋人放枪作乐。哎，这下呢就把这替死鬼给找着了。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海关衙门的兵丁一窝蜂的把翻译的家给围了起来，还在床上做着美梦的翻译被衙门的兵丁一下子给提了出来，还没来得及穿衣服，脚镣枷锁就已经给他套上了，之后被押入牢房。衙门一通大板子伺候，翻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抓。碎一行陈廷官作为宝商，关翻译什么事儿啊？洋人不听话就得找宝商啊。翻译被打得皮开肉绽，五花大绑，捆在高大的木桩子上，被固定在了一辆牛车上，拉到黄浦港的街道上游街示众。陈廷官呢，到后来才搞明白，荷兰士兵当时放肆是因为克纳彭赫号跟伊培拉德号两艘船的大班们搞政变，几个副手要把这一把手给抓起来夺权。政治斗争在哪儿都是一样残酷，荷兰更是长达百年受西班牙人的压迫，他们早已经习惯了斗争。繁荣如昙花一现的荷兰人正在自食其果。当英格兰人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时候，荷兰人摸索到了贸易的窍门。1596年的六月，科尔尼里斯·霍特曼率领一支荷兰船队首航印度尼西亚。这位冒险家可能也是海盗出身，全然不懂贸易规矩，一到万丹港就开始武装抢劫。万丹人当然很生气，就把这位海盗给抓了起来，最后他只有交钱赎身。后来到了马鲁古群岛，依然贼性不改，只有抱憾而归。荷兰人在狼狈回国的过程当中，盯上了印度尼西亚的香料和胡椒， 从1599年到1601年，荷兰先后组织了十多次的远航队到印度尼西亚收购香料，获利400%以上。暴力刺激了荷兰人的野心，一时间整个荷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几十家冒险公司。1602年，在荷兰共和国大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的主持下，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家联合的股份公司，他们模仿英国东印度公司发行股票，当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投资者只要到公司办公室，在这个本子上记下自己借出了钱，公司承诺对这些股票分红即可。政府的力量总是那样强大，荷兰东印度公司聚集了650万荷兰盾，相当于50万英镑，或者是现代的300万欧元。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股本，在那个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规模已经世界无敌了，价值高达几十亿美元。东印度公司的发起设立，顿时让一直从事海上乞丐式抢劫的荷兰人疯狂起来，贩夫走卒、千金小姐都涌向了公司的办公室，要将自己安身立命的钱都投入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阿姆斯特丹市的市长的女仆也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购买了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身为大股东的荷兰政府终于看到了政府信用的魅力。事实上，荷兰政府并没有实际的掏腰包，只是将国家拥有的权利充当了无形资产入股，折合2.5万荷兰盾。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非常欣赏地接纳了政府股东，因为国会授予东印度公司特许状，赋予公司从好望角到印度洋、太平洋至南美南端麦哲伦海峡一线的贸易垄断权。除了贸易方面的垄断权，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有开战、议和、建立殖民地、夺取海上外国船只、建立城堡及铸造货币等等权利。拥有国会特许状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疯狂之极，开着轮船，架着火炮，在东方海域上横征暴敛。1603年，荷兰在爪哇建立商站，到1605年，盛产香料的安汶、德纳蒂、蒂多利和班达群岛在短短几年间都成为了荷兰人的殖民地。1610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设置总督府，任命彼得尔·波施为首任总督。1619年，荷兰跟英格兰人在雅加达火并，最后荷兰人驱赶了英格兰人，两年之后将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成为荷兰侵略印度尼西亚和亚洲其他各国的大本营。正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巴达维亚成为荷兰人的后勤补给基地。荷兰人占据巴达维亚之后，开始向周边辐射，甚至干涉小国的内政。荷兰人的主要目的依然是赚钱，为了能够在巴达维亚获取绝对的高额利润，荷兰人凭借手上的枪支大炮敲开了王室贵族的大门，迫使巴达维亚以及周边小国承认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地位。荷兰人很狡猾，为了控制产品的数量和价格，规定一定的地区必须种植指定的产品，安汶岛种植丁香，班达岛生产肉豆蔻，伯良安种植咖啡，关闭了苏门答腊的盐场。 荷兰人还拥有不可动摇的产品定价权。

7分钱收购香料，运到荷兰转手以3/3卖掉，转运到欧洲别的国家价格更高。他们把爪哇的食盐运到苏门答腊，利润更在10倍以上。高额的利润刺激着欧洲商人，当地土著民长期受压迫，获得的仅是喂养牲口的回报。他们在利益的刺激下， 也慢慢的滋生出走私的大胆想法。垄断巴达维亚的岁月里，荷兰人骨子里的海盗因子一直像恶魔一样笼罩在土著人身上。为了形成对丁香、豆蔻以及咖啡价格的绝对控制，荷兰人派出荷枪实弹的巡逻船，发现有人走私垄断品，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就地正法。 班达岛的居民把肉豆蔻卖给葡萄牙商人，荷兰人便开展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把班达岛上的 1.5万人集中到开阔地，站在10米外开起了火枪。一阵枪响之后，班达岛血流成河。荷兰人在海上不可一世，庞大的荷兰商船队拥有商船 1.6万只。 商船总吨位数相当于英格兰、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4国商船吨位数的总和。当时，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一跃成为欧洲的商贸中心，港内停泊的船只常年超过2000多艘。海上贸易给荷兰人带来无尽的财富。 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抛出了40%的股息的诱饵来吸纳社会资金，他们需要更多的海外投资来维系整个海上贸易体系。当然，对外投资也可以给股东们带来更多的分红。阿姆斯特丹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让更多的欧洲商人涌向荷兰。 英格兰、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瑞典、德意志等国家的国债也跑到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发行。荷兰东印度公司大笔吃下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总额超过4亿荷兰盾。英格兰、法国每年分别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支付的国债利息就高达2500万的荷兰盾。 西班牙、俄罗斯、瑞典和德意志等几个小国支付的国债利息共计达到3000万荷兰盾，高额的利润也是一剂毒药。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 400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荷兰人在海上狂欢的时候， 一把快刀已经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买入欧洲国家大量的国债，那么荷兰人必须要同这些国家维系好良好的关系，否则一旦开战，所有的投资都要打水漂。被贪欲冲昏了头脑的荷兰人，在没有强大工业基础支撑的情况下，只是一味的在海上扩张。 英格兰人灭掉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还没高兴几天，荷兰人的6000艘船只就在波罗的海浩浩荡荡的扬帆起航了。此时，一直跟议会和英格兰商人作对的查理一世遇到了致命的麻烦。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向查理一世写信，说大明帝国危在旦夕的时候， 英格兰国内已经是剑拔弩张。

0: 年轻的军官克伦威尔已经不能容忍查理一世的贪婪，带领卫队直闯皇宫。查理一世的头颅随着一股热血喷涌落地。国内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让英国人霸占的波罗的海贸易陷入一片混乱。荷兰人趁此机会夺取了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在地中海和西非沿岸，荷兰商人肆意地攻击英格兰人。仇恨的种子埋藏在海上，荷兰人没有止步，又将枪口对准了葡萄牙人。当满洲八旗的铁蹄踏破山海关直扑北京城的时候，荷兰人却在福建广州图谋扣边，霸占台湾。占领台湾之后，荷兰人开始了对日直接贸易，通过贸易使日本的大量白银流向欧洲。最顶峰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41艘战舰、1000艘商船和10万雇员，成了葡萄牙人最大的威胁。大海盗郑芝龙在朱家的奉子龙孙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向满洲八旗投降，而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却尊奉大明帝国，从厦门出发直捣台湾，将荷兰人驱逐出境。日本商人因为荷兰人在台湾对贸易课征重税，也不断跟荷兰人发生摩擦。日本朱印船的船长滨田弥兵卫甚至鼓动江川幕府与荷兰人开打，最后将荷兰驻台湾总督彼得奴伊兹以及其家人抓捕。自此日本幕府跟荷兰人翻脸，进入了闭关状态。荷兰人很快就遭到了致命打击。当东印度公司大笔投资买入英格兰、法国国债之后，战争在欧洲蔓延开来，一切投资都化成了烟云。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好日子也随着郑成功的出现结束了。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出现了，当初大量销售股票的时候，向董事们承诺40%的高比例股息，这拿什么给股东们分红呢？就在荷兰人焦头烂额的时候，英格兰人开始了绝地反击。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0: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1: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0: 那里面有个江姐。
1: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0: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1: 你也看过这书啊？
0: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2: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0: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2: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少平从古塔下面转过身，背对着繁华喧嚣的城市，向寂静的山林走去了。寂静，只有鸟儿在密林深处鸣叫，太阳垂直地悬在当头，如同火一般炽烈，雨后的大地上蒸腾起一团团的热雾。这是那片杏树林，树上没有花朵，也没有果实，只有稠密的绿色叶片网成了一个静谧的世界。绿荫深处，少男少女们依偎在一起，发出鸟儿般的鱼鱼之声。少平开始在路边和野地采集野花了，然后他捧着一束花朵穿过了杏树林的小路，他的心脏开始狂跳起来，上了那个小土梁就能看见那个小山湾了。在这一瞬间，他甚至忘记了痛苦，无比的激动使他浑身颤栗不已。他似乎觉得亲爱的小霞正在那个地方等着他。是啊，不是尤里纳吉宾式的结局，而应该是欧亨利式的结局。他满头大汗，浑身大汗，眼里含着泪水，手里举着那束野花，心衰力竭地爬上了那个小土梁。然后他在小土梁上呆住了，泪水静静地在脸颊上滑落下来。小山湾绿草如茵，草丛间点缀着碎金似的小黄花，雪白的蝴蝶在花间草丛安详地翩翩飞舞，那棵杜梨树依然绿荫如伞，没有成熟的青果在树叶间闪着翡翠般的光泽。山后松涛发出一阵阵深沉的吼喊声，他听见远方海在呼啸，在那巨大的呼啸声中，他听见了一串银铃似的笑声，笑声在远去，在消失。朦胧的泪眼中，只有金色的阳光照耀着这个永恒的静悄悄的小山湾。少平来到杜梨树下，把那束野花放在他们当年坐过的地方。此刻表上的指针正指向两年前那个时刻，1:45。指针没有在那一时刻停留，时间继续向前走，永远也不再返回到他经过的地方了。孙少平在杜梨树下伫立了片刻，便悄然地走下了古塔山。他直接来到黄原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明天去桐城的汽车票。他已不准备再回双水村，他要返回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对他来说，如此深重的精神创伤，也许仍然得用牛马般的体力劳动来医治了。此刻，他对大牙湾煤矿更加充满了深情和挚爱。没有那里的劳动，他很难想象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只有踏进那块土地，他才有可能重新唤起生活的信念。是的，要活下去就得再一次鼓起勇气。难哪！当天晚上，少平才找到了金波，告诉了他和田小霞前前

后后的一切，两个男人为他们各自的不幸命运痛苦的彻夜未眠。黎明以后，金波把少平送上了去同城的公共汽车。孙少安破产以后，眼看着过了一年的时光，仍然还没有从窘境中走出来。大自然依次改变了四个季节，现在又进入了金色的秋天。双水村周围的山野到处都是成熟了的庄稼，人们忍不住收获的喜悦，唱起了亮个哇哇的信天游。各家院子里、土场上，练家声从早到晚震天的响。有些嘴馋的家户已经像过春节一样炸油糕、做豆腐、蒸黄米馍馍，吃得满嘴流油喷香。像原一队副队长田福高这样满年缺好吃喝的人，如今呐、蹲在茅坑上都忙得往嘴里头塞枣子吃呢。吃啊，这是一个大嚼大咽的季节呀、而且吃的都是新鲜东西呀、双水村在这个季节一片和平的景象，吃圆了肚皮的人脾气也变得好了起来，人们见了面都笑嘻嘻地问候对方的收成。某些爱显能的婆姨还端着自己新收的东西吆喝着送给四邻八舍，夸耀自己的光景日月过得如何的红火，整个村庄都沉醉在一种喜气洋洋的繁荣气氛中。只有少安两口子还是一脸的愁苦相。论地里的收成，他们也不比村里其他人家差。少安闷头劳动了一年，粮食收的边边沿沿都是。他本来呀，就是村里最出色的庄稼人，一旦他把功夫用到了土地上，谁也不怀疑他能比别人收获更多的粮食。可是啊，对少安来说，收获这些粮食揭不去头上的愁帽子，就是连庄稼的秸秆都卖掉，也抵不了他沉重债务的零头。10000块钱的贷款仍然在信用社的账上，而且利息越滚越大，欠村里人的钱依然欠着。庄稼人呐、一旦断了来钱的生计，手里要捉住每一分钱都是不容易的。拿什么变成钱呢？如果土疙瘩能够卖钱，那倒有的是。俗话说，人穷气短呐、这一年来，孙少安的精神状态一直就不好，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是啊，他不是电影和戏剧里的那种英雄人物，越是困难精神倒越是高昂，说话的调门都提高了8度，并配有雄壮的音乐为其仗胆。他呀，也不是我们通常观念中的那种革命者，困难时期可以用革命精神来激励自己。孙少安是双水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到眼下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到目前为止，他能够做到的，除将自己的穷日子有个改观之外，就是想给村里更穷的人帮点忙，让他们起码把种庄稼的化肥买回来。说句公道话，就双水村而言，他这个境界也够高了。我们能看见，别说村里的普通党员了，就是田福堂这样党的支部书记，在眼下又给双水村公众谋了什么利益呢？现在啊，福堂同志自己向我们更明确的证实，他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口口声声为众乡亲谋福，那纯粹是一句哄人的话。当然了，福堂同志现在呀身体不好，在儿女的婚事上又受到了打击，我们出于善意，姑且也就不计较这个人对本村公众利益的冷淡态度了吧。孙少安帮助村里没办法的困难户，并不是想要在村里充当领袖，他呀只是出于一种善意和同情心，并且同时也想借此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可是现在这两个愿望都落空了。一年来，他精神状态的低落，除过沉重的债务和无力东山再起之外，周围舆论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田福堂等人的幸灾乐

或和冷嘲热讽，那是必然的。让他更痛苦的是啊，原来那些信任他的村民也开始用怀疑的目光来看待他了。他们对他呀，再不像过去那样尊重了。至于像他二爸孙玉婷这样的人，甚至都敢对他出言不逊，摆出一副真正的老人架子。 只有一个人对他的看法是一贯的，这就是原二队长金俊武。有时两个人相遇在山里，俊武还一再的给他打气儿。俊武永远是精明强悍的，尽管他自己家里灾事是一连串，但他时常保持对村中其他人的嘲笑权和口头攻击权。 虽然是农民，也和文化水平高的人一样，有个精神相通的问题。孙少安和金俊武在双水村就是精神较能相通的一对。少安只有和金晴才稍有好转，但是啊，俊武的一番顺其话，归根结底也并不能解决他的任何问题。自己头上的虱子要自己捉呀。

0: 他孙少安眼下活成个啥人了？不能给家庭带来幸福，却把人家拖入进了灾难，还要他们给自己说宽心话。但是也唯有妻子的怀抱，才让少安凄苦的心情得到片刻的温热和宁静。一天的劳累和痛苦之后，他常常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晚上灯一吹，把脸埋进妻子的怀中，接受她亲切的爱抚和安慰。他的两只结实的乳房常常沾满了少安的泪水。感情丰富的男人啊，在这样的时候，他对女性的体验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包含对妻子、母亲、姐姐和妹妹的多重感情。温暖的女人的怀抱，对于男人来说，永远就像港湾对于远航的船，襁褓对于婴儿一般的重要。这怀抱像大地一样宽阔而深厚，抚慰着男儿们创伤的心灵，给他温暖、快乐和重新投入风暴的力量。陈少秀莲的怀抱里所感受到的，远不止这些。他无法说清秀莲的体贴对他有多么重要。他不仅是和秀莲在肉体上相融在一起，而是整个生命和灵魂都相融在了一起。这就是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苦难所建立起来的伟大的爱。他们的爱情既不同于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更不同于田润叶和李向前现在的爱情，当然也和田润生与郝红梅的爱情有区别。孙少安和贺秀莲的爱情倒也没什么大波大折，他们是用汗水和心血一点一滴汇聚成了这深情的海洋。当我们怀着如此庄严的心情谈论少安和秀莲在痛苦中这美好感情的时候，不得不尴尬地宣布，由于他们频繁的两性生活，使秀莲的节育环出了点问题，结果让秀莲又怀上了娃娃。这个孩子来的实在不是时候，而生活就常常开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孙少安痛苦而温柔地对秀莲说，哎，把孩子打掉吧，咱们这个日子烂包成了这个样子，一天愁得这人连头都抬不起来，怎么还有心思再抚养一个孩子呢？再说了，咱又没有生二胎的指标，孩子出事以后啊，连个户口都报不上，公家不承认，这以后怎么办呢？
1: 不，我非要这个孩子不行，我早就想要个女儿了，再愁再苦我也不怕，娃娃生下后不要你管，我自己一个人拉扯还不行吗？你放心，哎，你这狠心的人，你怎能不要自己的骨肉呢？打掉，那是你先把我杀了。公家不给上户口，咱的娃娃就不要，反正这娃娃是中国人，他们也不能轰到台湾去吧。
0: 哼，台湾那也是中国的呀。孙少安扭不过秀莲的执拗，只好承认了这个现实。这意味着明年他这个家呀就是四口人了。既然秀莲要这个孩子，少安和他一样也希望是个女孩子。俗话说，一男一女活神仙，他们甚至在被窝里啊，已经给他们未来的女儿起了乳名，燕子、虎子、燕子，兄妹俩的名字都怪美的。妻子怀孕以后，实际上更增加了少安的苦恼，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吃饭的嘴啊。当然，养活儿女们长大，他还是有信心的，可是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责任远不止于把孩子喂饱。他应该有所作为，使孩子在生活中感到保护他们成长的人是强大的，并为自己的父亲而感到自豪。他绝不能让他们像自己一样看着父母亲的愁眉苦脸长大。他的虎子和燕子无论在体格上、精神上和受教育方面，都不能让他们受到委屈和挫伤。这是少安自己苦难生活经历所得出的血泪般的认识。这一切

0: 取决于他，取决于他到究竟能不能在这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上以什么样的面貌来生活。啊，就眼下这个灰样子，孩子照样得跟上他倒霉。他已经感到马上就要上小学的虎子这一年来看见他和秀莲愁眉不展，也懂得为他们熬煎了。是啊，他自己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明白了多少事儿啊，当时家庭悲剧性的生活他都看得一清二楚了。孙少安万分的痛苦，十万的焦急。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常常叫一般农民能够更深远地考虑问题，正因为如此，他的苦恼也当然要比一般的农民更为深刻。庄稼大头收过之后，少安有时间也去石各节赶集，他继续散散心，也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土街上出售一点自产的土豆和南瓜，换两个零用钱，以买回日常用的油盐酱醋。债务是债务，每一天的日子还得要过呀。这天下午，他提着煤油瓶从石各节蔫头耷脑的往回走，在还没到罐子村的时候，从米家镇方向开过来了一辆大卡车，突然就停在了他的身边。驾驶楼里立刻跳出一个人，笑嘻嘻地向他伸出了手。少安马上认出来，这是他在1981年元溪县那次夸父会上认识的胡永和。他赶紧把油瓶从右手倒在左手，握住了永和的手。胡永和早就是闻名全县的农民企业家了，少安和他虽然交往不多，但是两个人已经算是朋友了。在他开始销售砖的时候，正是永和对他进行了做生意的启蒙教育。少安不仅感激他，也很佩服柳岔乡这个大能人。胡永和笑着问他，呵呵，我路过你们村啊，发现你的砖厂不冒烟了，怎么着，你又搞什么大生意去了？
1: 哎，我还搞什么大生意呢，就那个小砖厂也倒塌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孙少安就一边叹着气，一边简要的给胡永和说了说自己的灾难。胡永和听了之后嘴一撇，
2: 哎呀，这算个屁事儿啊。哎，你这个人到如今怎么还不开窍啊？我原来还以为你很有那么两手呢。你说这难处在什么地方啊？
0: 这还要问呢？主要是资金嘛。
2: 那要重新上马得多少钱呢？

0: 沙丸看出来，胡永和似乎要对他慷慨解囊，大约得4000块钱吧。哎呀，我知道嘛，你这种情况啊，在咱们县贷款那就的确有困难。沙丸听胡永和这么一说，心里马上又凉了半截儿。不过呀，我在原北县认识一个朋友，先前呢，我在那个县有点小生意，不愿倒腾本钱，就想让他呀在当地给我贷上3000块钱。哎，他一口就答应了。他已经在银行里说好了这笔贷款，后来呀，我又决定不做那个生意了。哎呀，主要是利太小，划不来。哎，这样吧，我给那个人写封信，你呀去把这笔款贷了，你看怎么样？孙少安一下子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又一次握住了胡永和的手。哎呀，你这等于是救了我一命啊！
1: 嗨，按你说的，还短上1000块钱啊，这样你就得自己再想点办法了。
2: 这不怕，我能想办法。
0: 胡永和对驾驶楼里的司机说：“哎，你帮我把那皮夹子拿下来。”那位显然是永和雇佣的司机，他赶快就把一个大黑人造革皮夹子拿了下来，双手递到了胡永和的手里。胡永和呀，就趴在汽车头的铁皮盖子上，用核桃大的字儿写了一封语句不通、勉强能够看得懂的信，交给了孙少安，让少安拿着到原北县去找他的那位生意人朋友。孙少安感激地收起了这封信，硬拉扯着让胡永和调转车头到家里去吃上一顿饭。但是胡永和说呀，他还要忙着赶路，即刻钻进了驾驶楼，像救世主一样微笑着向少安招招手，就坐着汽车跑得一溜烟，不见了踪影。孙少安提着油瓶子，手里捏着那封信，高兴地像傻瓜一般在公路上独自地笑了起来。少安实在没有想到啊，会意外地碰见胡永和，并且意外地得到了这位财神爷的帮助。他感到生活或许又将发生新的重大的转机。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黑暗也应该有个尽头了。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4: 广播剧联播。
5: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6: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5: 那里面有个江姐。
6: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5: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6: 你也看过这书啊？
5: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7: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5: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8: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胡永和对驾驶楼里的司机说：“哎，你帮我把那皮夹子拿下来。”那位显然是永和雇佣的司机，他赶快就把一个大黑人造革皮夹子拿了下来，双手递到了胡永和的手里。胡永和呀，就趴在汽车头的铁皮盖子上，用核桃大的字儿写了一封语句不通、勉强能够看得懂的信，交给了孙少安，让少安拿着到原北县去找他的那位生意人朋友。孙少安感激地收起了这封信，硬拉扯着让胡永和调转车头到家里去吃上一顿饭。但是胡永和说呀，他还要忙着赶路，即刻钻进了驾驶楼，像救世主一样微笑着向少安招招手，就坐着汽车跑得一溜烟，不见了踪影。孙少安提着油瓶子，手里捏着那封信，高兴得像傻瓜一般在公路上独自地笑了起来。少安实在没有想到啊，会意外地碰见胡永和，并且意外地得到了这位财神爷的帮助。他感到生活或许

又将发生新的重大的转机。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黑暗也应该有个尽头了。他不由放慢了回家的脚步，这件似乎是从天而降的事情让他的脑子又极大的活跃了起来。他一边走一边思前想后，像运动员进入了竞技场，精神高度紧张而又高度的兴奋。由于转机出现得太突然，让他的脑子有点混乱，许多具体要进行的事儿急忙间想不清楚。但这个混乱无疑建立在一种乐观的基调上，他呀甘愿再当上一会儿甜蜜的憨憨。不知不觉就走过了罐子村，本来呀他原先已经想好要去姐姐家看看他们的情况。秋收大忙季节，二溜子姐夫又常年不在家里，姐姐肯定有不少困难在等他和父亲去解决呢。可是现在呀，他却忘了去姐姐的家了。已经走到了双水村的村头上，这时候少安才发现太阳也落山了。暮色中，村庄上空漂浮着一团一团的炊烟，凉飕飕的秋风夹带着五谷的香气，直往人鼻孔里边钻。哈，只要人的心情好，就会倍感到秋天的傍晚有多么的迷人，多么的美妙。孙少安不由兴致勃勃从公路上转到了他那败落的砖厂里，一种突发的激动让他忍不住背起手，挺起胸膛，像一位精神焕发的将军巡视战场一样，挨个巡视了他的每一个烧砖窑。然后他又揭开油毛毡，查看了每一件机器。他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声音，眼前又浮现出熊熊的火光和蘑菇云一般的浓烟。好了，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要再一次在双水村发出他压抑了一年的吼声了。直到掌灯时分，他才提着那瓶煤油，嘴角浮着一丝笑意走进了家门。敏感的秀莲立刻发现他今天精神状态不同以往，还没等他开口询问缘由，他就激动地向妻子秀莲叙说了路遇胡永和的情景。秀莲高兴极了，把端上炕的饭盘子收拾下去，重新到锅灶上给他另做了一顿好吃的。这几天呢，孙少安和秀莲就像绝症病人突然有了生还的希望，兴奋从心里一直就洋溢到了脸上。乌云在溃退，云缝中露出了碧蓝的天空，射出了太阳金箭似的光芒。只不过双水村的人现在呀，还没有觉察到这对夫妇情绪上的变化。少安和秀莲只把这件事儿对父母亲说了，眼下还没有什么值得向外人夸耀的资本，他们呢，只能等去外县把款带回来，让砖厂重新开张，用事实向双水村说明他们已经从泥潭中走了出来。秀莲在为丈夫做出门准备的时候，向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次重新开办砖厂，关键呢，是要请到一个很有技术的师傅。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必定会雪上加霜，他们永世也别想再翻身了。少安十分感激妻子的这个重大的提醒，用他二爸孙玉婷的语言说，秀莲呢，已经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了。秀莲的确已经成了他在事业上的总参谋长了。妻子说的对，上次正是那个吹牛皮的河南卖瓦罐的师傅造成了他的大灾难，再要开办砖厂啊，绝不能重蹈覆辙了。少安立刻想起了另一个河南人，他最初用的那位烧砖的师傅。听说呀，他如今在米家镇周围一个村庄里干着活，少安要设法把这位师傅重新请回来。他们相处多时，关系很融洽，那师傅的技术也是呱呱叫的。少安还想，等砖厂重新上马，他不能再只顾跑着搞推销办外交，他要认真地跟这位师傅学各个环节上的技术，而且要搞精通了，
这样啊，万一师父有个三长两短，他自己就直接可以上手。跑外交嘛，到时候还能另想办法。所有这些都是后话，要等到他把那3000块钱带回来，另外再筹措1000块钱，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几天以后，孙少安就一身农民企业家的装扮，从家里起身到原北县办那3000块钱贷款了。因为这是去外地办事，要显出一点气派来。秀莲还出主意给他买了一顶鸭舌帽，还把那个带带的黑人造革大皮包换成了厢式手提包。另外呀，皱巴巴的西装口袋上别了一支钢笔，笔帽在胸前银光闪闪，这副模样看起来完全像个生意十分红火的企业家了。孙少安兴致勃勃走了外县。这个时候，孙玉厚老汉却心神不宁地走出走进，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老汉呢，正焦急地等待同城二小子的一封信。少安两口子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亲也在为他们专场的重新上马而处于无比的焦灼之中呢。说实话吧，当孙玉厚老汉听说儿子的专场又有了指望，一颗心呐、也在胸膛里激动的乱跳弹呐。儿子的专场倒塌到现在一年时光里，玉厚老汉的头发完全就极白了。归根结底，儿子的灾难也就是他的灾难。虽然他们已经分了家，可他们永远是一家人。当年他坚持分家，还不是为了让亲爱的儿子过好日子。儿子决定扩大砖厂，弄了村里的一群人来干活，还搞了那个铺排的点火仪式。老汉当时害怕的浑身是瑟瑟发抖，心中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恐惧。结果呀，他在冥冥中的恐惧眼看着变成了事实，灾祸劈头盖脑就压下来了。砖厂垮台之后，儿子和媳妇儿啊，就像嫩南瓜断了根脉，他的精神也完全垮了。他早年间就没能给儿子帮什么大忙，甚至连累了孩子半辈子。现在呢，孩子有了这么大的灾事，他只有干着急，而给他们凑不上一点劲儿。在孙玉厚的一生中，没有哪一年比这一年更难熬了。没有啊，无论是当年给玉婷娶媳妇儿，还是那年女婿被劳教，比起儿子的这场灾难，那都是些屁事儿啊。一年里，他常常愁的是整夜合不住眼。少安他妈也一样，说起这场愁肠事儿就忍不住的落泪，老两口只能相对无言，长吁短叹。孙玉厚不知道在心里祈祷过多少次，让万能的老天爷发发慈悲，把他儿子从灾难中解救出来吧。他甚至怀疑呀，是不是因为少安虚岁24本命年没有系那辟邪的红裤带子，才引起了这场灾祸呀？完全可能呐！嗨，儿子说这是迷信，没当一回事儿。你看看结果。现在，当儿子告诉他说能够在外县带上3000块钱之后，孙玉厚老汉立刻感到儿子本命年没系红裤带所遭受的命运的报复可能要结束了。是啊，已经一年了，那惩罚也该有个完结呀。不用说了，孙玉厚立刻就高兴了起来。他的高兴倒不全是因为那3000块钱，而是基于他判断有关红裤带事件引起的命运之罚已经结束了。他年纪越大，越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掌握着尘世间每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掌握着大自然的命运。比如，为什么说土地说动就冻住了，而说消开就消开了呢？不论怎么样吧，只要儿子能够翻起身来，这就叫他心花怒放，连走路时两条腿也感到突然就有了劲儿。玉厚首先想到的是，儿子即使带回那3000块钱，还缺1000块钱呀。
不怕。

这一千块钱呢，他手头有。自从二小子当了煤矿的工人，几乎月月给他在寄钱，除过买化肥和其他零七八碎，他现在啊还攒了一千元呢。当然，少平不止一次在信上叮咛他，这个钱是让他攒下孤心窑洞的。他也准备按少平说的办，原打算吧，今年冬天就打石头，明年动工就在现在住的那孔土窑的旁边箍上两孔石窑洞，捎带着再给这孔旧窑洞接个石口，这样啊，一线三孔窑就是一院蛮不错的地方了。可是现在呀，他决定要把这一千块钱先给大儿子垫上，让他把砖厂重新弄起来再说。他知道少安在其他地方再筹措一千块钱也不容易，娃娃屁股后面已经欠了一堆的账，谁呀还再敢给他借呢？这样决定之后，他就和少安妈商量了这件事。少安他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口就答应了。但问题是，他还要征得少平的同意呢。这个钱实际上不是他们的，是二小子的。所以说他相信少平肯定会同意把这个钱给他哥先垫着用，可总得要娃娃亲口吐一句话呀。儿子已经大了，做老人的就应该尊重他们。玉后和老伴这两年对孩子的称呼也变了，再不叫安安、平平或者香香这些昵称，当面时改叫他们为虎子、老子的啊，虎子他二爸和虎子他二姑，这些对大人的尊称了。在少安和秀莲说了能在外县贷款的第二天，玉后和老伴就说好了给儿子这一千块钱。接着他马上给少平写信，以便征得他的同意，把这钱呢先转交给他哥使用。顺便说一说，孙玉后老汉没像往常那样让他弟弟孙玉婷写这封信，这老汉狡猾的想啊，少安还欠了贺凤英的40块工钱呢、啊、要是玉婷知道少安手头有了钱，说不定就会戳弄着让贺凤英向少安讨债去呢。哼，这两个没良心的东西，看不见我娃娃的一点死活呀。兄弟和儿子相比，哼，他当然更亲自己的儿子了。就这样，玉后老汉经过一番盘算之后，就趟过了东拉河，在二队原来的饲养院里找到了小学教师金城。原来学校的窑洞因为田福堂那年打坝炸山给震坏了，因此啊就搬到了这个当年喂驴拴马的地方了。玉后口授内容，让金城给少平写了这封信。玉后当时想，金城父子啊有的是钱，不会为他有一千块钱就大惊小怪，传播的满村刮风下雨。再说了，人家父子都是正向人家，不会干这种事儿的。现在呀、啊、孙玉后老汉正神不守舍地等待少平的回信呢、啊、同时他也担心少安能不能在外县带回那3000块钱来。几天之后，少平的回信到了。和老汉预料的一样，懂事的娃娃满口答应了这件事儿，还说呀，如果紧急让他哥直接给他写信，他还可以在周围矿工手里再给他哥借上一些钱呢。哎呦，这可再不敢了，怎么能再逼得让二小子也欠债呢？孙玉后老汉立刻又跑去找了金城，给少平写信说，这儿啊都准备好了，千万不敢再借人家的钱，这几个月里也不用再给家里寄钱。老汉还在信上询问，不是说夏天要回一趟家吗？为什么又没回来呀？巧的是啊，原北县回来了。儿子前脚刚一进门，玉后老汉后脚就跟着进来了。哎呀，怎么样啊？爹，带到了。啊，多少啊？3000。秀莲在一边补充说，还要另外再借上1000块钱，否则呀还不够。老汉颤颤巍巍地说，哎呀，这1000块钱我给

0: 衣服大襟的口袋里颤颤巍巍拿出了一捆子人民币，放在儿子家的炕席片上。邵安和秀莲看着父亲和炕席片上的那一捆子钱都呆住了。邵安似乎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爸，这钱是少平给你们姑摇的，我们怎么能用呢？
1: 本来呀，我应该领料着给你们营造地方，一来少平执意不让，说呀他要一个人负责为你们姑摇，二来呢我忙忙乱乱，紧接着又出了事儿，因此至今也没能为你们把新地方建起来，我心里一直很难过呢。你看现在少平已经把姑摇的钱攒得差不多了，我们怎么能再拿这个钱办砖厂呢？
0: 爸，你把钱收回去，我欠缺的由我自己想办法。
1: 再说了，我们不言不语用了这个钱，那也对不起少平啊。
2: 少平已经回了信叫你们用嘛，还说呀有困难叫你们给他写信，他还可以在煤矿给你们再借呢。
0: 孙少安背过脸久久地站着没有说话，眼里不由旋转起两团泪水来。
3: 孙少安深深地感激亲爱的父亲和弟弟，秀莲也在锅台那边用围裙擦着眼泪，他们再一次感受到了骨肉深情，同时为有少平这样强有力的弟弟而无比的骄傲。是啊，有什么必要灰心丧气呢？孙家有的是力量。他们还有一个让整个东拉河流域都羡慕的妹妹呢，她正在中国最高级的学堂里念书呢。孙少安立刻感到身体轻盈的像能飞翔一般，他马不停蹄掉头向北到米家镇去打问先前给他烧过砖的河南师傅。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个人的下落，就在镇子北头的那个村子里。在穿过米家镇红火热闹的集市时，他还没有忘了到那个铁匠铺的门口停留上片刻。那年呢，他给队里的牲口治病，晚上没个住处，曾经在这个铁匠铺过了一夜，也是一个好心的河南师傅让他在这儿留宿的。铁匠铺仍然是锤声叮当，火花四溅，但已经不是原来那两个师傅了。孙少安穿过街道，在那个村子里很快就找到了他原来的烧砖师傅。巧的是啊，这个师傅正好要在这儿结工，但不巧的是他准备拾掇着回河南老家去了。孙少安几乎央告着求他，让他再为自己帮一段忙，哪怕几个月都行。为了打动这个师傅，还详细给他叙说了自己近一年来的悲惨遭遇。这位河南人终于被他说动了心，跟着他返回了双水村。孙少安接着又跑到石各节的街上，雇用了外村的几个农民来当了小工。本村的人他不敢再雇了，而且眼下也没有人再来为他干活，干过活的工钱到现在还都欠着呢。秋天的一个下午，双水村南头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吼叫声，这个声音已经整整沉寂了一年了。双水村的人再一次被震惊了，谁能想到啊，滚到黑水沟里的孙少安怎么又给爬起来了。是的，少安又站起来了，尽管他已经碰得头破血流，却再一次挣扎着迈开脚步，重新踏上了创业的征程。人呐，常常是脆弱的，但人又是最顽强的。十天之后，第一批砖窑开始点火，滚滚的黑烟凶猛地冲天而起，再一次笼罩了南面的天空。双水村人不得不又一次把目光移到了这里。孙少安和他的砖厂重新成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当然了，那些说风凉话的人还在继续地说着，不过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不安地瞧着南头那一片翻滚不息的黑烟。 至于那些少安还欠着工钱的村民们，都眼巴巴地盼望着他起码能烧成几窑好砖，把他们的工钱给开了。这点钱对他们是那么的重要啊。
4: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5: 广播剧联播。

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实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田宇和医院的女兵们听说此事之后，大家笑得都直不起腰来，都上气不接下气的喊肚子疼。一个女护士擦着笑出的眼泪对田宇说，哎，你那老头可真棒，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田宇心里一动，周身漾起了暖意，随即生出万缕柔情。哎，谁让自己崇拜英雄呢？你能要求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男人，同时又柔情万种、儿女情长？一个在战场上浴血拼杀的男人，是不是难免会粗暴些呢？自己是不是奢求过高了？还是多想想丈夫的优点吧。世界上哪有真正完美的人呢？但愿我们的儿子，当然，如果是儿子的话，将来会成长为一个完美的男人。他应该集勇敢、坚强、儒雅、智慧、温柔于一身。要是有这种后代，此生足矣。哎呀，老婆呀，我也犯了错误。哎，别误会，别误会，不是那种错误。我老李能犯那种错误吗？我是说呀，这不是前些日子吗？我对你发火了，好像还骂了人啊！我该死，我怎么搞的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帮我做饭，给我钉扣子，给我生儿子，嘿嘿，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啊？怎么能这么对待老婆呢？前些日子我这心情不好，当然这不能怪我，要怪那只能怪美帝国主义啊！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呢？打起仗来还不让我去，那就太不公平了。你看人家四爷的孔杰，他凭什么指挥一个军入朝作战呢？所以嘛，那阵子我心情不好啊。嘿，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啊。对对对对对，主观因素在我身上啊，我需要深刻的检讨啊，也不能光拉客观，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啊，我的错我改呀，你千万别生气，为我气坏了身子太不值得了。为了咱儿子，你千万别生气啊啊！那当然是儿子，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啊，嘿嘿，你看你笑了笑了啊，笑了不生气了啊，那我的检讨算通过了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哎，以后啊，老婆你就看我的行动好不好？
1: 这是李云龙的检讨，同时也获得了妻子的通过，两个人和好如初了。
0: 哎，我说老婆，你那女同学叫什么来着？
2: 冯楠。
0: 长得漂亮吗？
2: 你问这干什么？漂不漂亮关你什么事儿？
0: 哎呀，你别想差了，咱老李又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我是说，上次我跟赵刚通那电话，把这个冯楠夸成天仙了啊！要是将来赵刚一见他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还不得说我吹牛啊啊！
2: 那也是活该，谁让你还没有见着人就胡乱吹牛了？你们男人呢？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是啊，是啊，啊，男人有时候啊是有点没出息啊。不过人家赵刚也的确是个人物，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的。你可别看他是个小白脸，那打起仗来也不是孬种啊。42年，我们在野狼峪打鬼子的伏击啊，跟关外来的关东军拼开了刺刀了。人家老赵拎了一只扑克箱就冲上去了。一支枪干掉好几个鬼子，那是条汉子啊！就说现在吧，你打听打听去，军一级的干部里面有几个像老赵这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统统过遍筛子，我敢说也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咱们给老赵介绍对象，那能委屈了他吗？也就是咱老李命好，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老婆，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大概那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2: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什么时候能改改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呀，两个人总得般配才行啊。哎，这样吧，你给那个冯楠写封信，让他来一趟，路费咱包了，我再把老赵给骗过来。这小子最近正协助地方上接管城市呢，当什么什么军管会的代表呢。他是知识分子，脸皮薄，你要说给他介绍对象啊，这小子准推说工作忙，就得说老李病得快不行啊，他一准传来。
2: 好吧，我写信。哎，听你这么一说，赵刚倒是跟冯楠挺般配的，也许真能成呢。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心里总有个仙女的形象放在那儿，动不动就拿出来比比，那你会永远失望的，因为那是凡间没有的东西。其实冯楠既不像你想象中的仙女那么美，可也绝不丑，她是个气质非凡的女人，很有魅力的。那么冯楠跟我老婆比，谁更漂亮啊？
3: 人的审美观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自己的相貌要由别人去评判，要是自己也参加评判，那是很愚蠢的。我可不想做一个愚蠢的女人。
0: 你看你看，知识分子就是事儿多啊，说了半天我还一脑子雾水。算了，我还是看看本人吧。
1: 前线无战事，国民党军嚷嚷了半天要反攻大陆，可就是不见动静。李云龙都快闲出病来了，他弄了一张朝鲜半岛的地图，拉了几个作战参谋，用红蓝铅笔画的到处都是箭头，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地图上跟参谋们进行模拟战争。这个时候他又俨然一副志愿军总司令的派头了，参谋们自然成了联合国军一方。这种纯粹的纸上谈兵使参谋们很厌烦，他以为他是谁呀？ 彭德怀，有那功夫不如下几盘军棋，跟那破地图较什么劲呢？代理军长是不是闲出病来了？他倒过了瘾了，我们成了天天陪绑的，陪他玩这么一个游戏。参谋们心里嘀咕归嘀咕，敢怒不敢言，这表面上还得做出很当回事的样子。李云龙也烦，先是烦对面岛上的国民党军，那要打就打呗，别斗嘴皮子，你不是要反攻大陆吗？你怎么不来了？既然不敢来，就别他娘的瞎嚷嚷，要不是你们这群乌龟王八蛋，老子没准儿就带部队入朝了。李云龙没盼到入朝作战的机会，却得到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通知了，这使他大为恼怒，真他娘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老子承认自己没文化，也打算学学文化，可这打仗还有啥可学的？这么多年大大小小也打了几百仗了，没吃过大亏吗？仗打完倒要去学打仗了。李云龙觉得肯定是他去军区闹过几次，要求去朝鲜，把上级给闹烦了，看他不顺眼，忙着把他打发掉，这不是拿老子寻开心吗？可是烦归烦，去还是要去的，他也不敢不去啊。原因很简单，是他在八路军129师的老师长刘伯承亲自组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太了解这些没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将领了，这些人大多都是红小鬼出身，年岁说老不老说小不小，都在30-40岁之间，要论起职务呢，都在军师级兵团级之间，若论打仗几乎个个战功累累，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实践经验，但说起军事理论没几个明白的。在刘伯承看来，这些将领那都是刺儿头，个个都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老子们打垮了800万国民党军还需要学什么？刘伯承早想到这儿了，他给各个部队下了死命令，点上谁谁就得去，想不去学也不行，那就把军级党级交出来。这个命令那可厉害，就好像是专门为李云龙这号人准备的，各野战军都有这样的人，谁敢不去啊？李云龙正交代工作，田宇打来电话告诉他冯楠到了，请他通知赵刚。他这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呢，这事儿是该办办了，他这一走也许就是几年呐，没机会了。他叫通了赵刚的电话，有气无力地说：
0: 喂，是老赵啊，我是李云龙啊，我跟你告个别。嗨，没啥大不了的，我是上次负伤的事儿嘛，没好利索，大概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哎，对对对，哎呀，又复发了，他娘的呀，到处出血呀，肠子里都是血啊。老伙计，我得跟你告个别呀。啊，不用不用不用啊，你别来了，这工作都挺忙的，别耽误了工作。真没关系啊。哎呀，要是那样你来一趟也行，我呀还有点事儿要交代，你天黑之前能赶到吗？啊，好好，也别太着急了啊，你不来呀我不会走的，直接到军部来啊，现在不能去医院，医生说我不能动，这动动都有危险的啊。再说了，都这样了，去医院也没啥用了。哎，算了，我没劲儿了，说不下去了，医生不让我老说话，等你来了再说吧啊。哎呀，我挂了。
1: 李云龙扔下话筒得意的笑起来，老赵这家伙急得声都变了，他咋这么实心眼呢？放下了电话，李云龙又去交接军务，一会儿就把这件事儿忘在脑后了。傍晚时分，赵刚的吉普车风风火火开进了李云龙的军部，赵刚跳下车就往司令部里闯，门口的卫兵不认识赵刚，枪一横便要阻拦，满头是汗的赵刚低吼一声，给我滚开，用胳膊一拨，卫兵便撞到墙上，赵刚头也不回冲进了司令部。李云龙正坐在会议室里跟田宝华怒目相视，因为他俩只剩一支香烟了，让谁抽那对方心里面都不平衡，经过协商决定打赌定输赢，两个人对视啊，谁先眨眼睛谁就算输，胜者抽烟。这会儿李云龙怒视着田宝华已经有两分钟了，赵刚火急火燎冲进来的时候，李云龙的眼皮动都没动一下，他正为这支香烟全神贯注呢。倒是田宝华发现赵刚闯进来，一时走神，眼皮眨动了一下。李云龙大喜，伸手抓起香烟就要点火。李云龙，你他妈的搞什么鬼？赵刚大吼，他一进门就发现自己上当了，于是怒不可遏。李云龙早就把这事儿忘在脑后了，被赵刚一吼，吓得点烟的手一哆嗦。定睛一看，发现是赵刚，这才想起他随口扯下的弥天大谎，顿时满脸堆笑。哎呀呀，老赵来了，哈哈，快坐呀，老赵，哈哈，
2: 你少来这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
1: 好啊，原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现在居然成了骗子了啊，满嘴的瞎话，电话里装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啊啊，眼见着那口气快喘不上来了，害得我大老远跑过来，你他妈的撞得像头牛。
0: 哎呀，老伙计呀、啊，你消消气儿，你消消气儿啊！我不是怕你推说工作忙不来吗？这想来想去呀、啊，哎呀，只有这招灵了。你说啊，咱们兄弟一起混了这么多年了，我临咽气儿，你能不来吗？谁不知道你赵刚啊，最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1: 田宝华说。啊，没错，您就是赵政委吧？哎呦，我经常听老李念叨你，这几次去军区开会呀、啊、都没有碰见你，这次算认识了。
3: 李云龙介绍说，老田是华野的老人了，抗战时在新四军五师，一直跟陈老总干啊，咱们幺二九师的人在这儿算是外来户了。你说啊，当年咱们要是归建回晋冀鲁豫部队，这会儿早进大西南了，运气好点没准就去朝鲜了。他忍不住又开始发了牢骚。赵刚一边跟田宝华握手，一边余怒未消地说，
2: 你少往远处扯啊，你知道你误了我多少事吗？地方上的事乱得像团麻，又是剿匪又是镇反，还要恢复工业生产，跟工商业者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忙都忙不过来，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你可好啊，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都扔下了，有事电话里不能说吗？啊！
1: 田宝华有事走了， 会议室里只剩下了这对老搭档。
0: 哎呦，老赵啊，没事我能骗你来吗？的的确确是十万火急呀、啊、
2: 我还不知道你忙吗？
0: 可再忙这事儿也不能耽误。
2: 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位女同志，
0: 人家来了，
2: 你看看啊，人家从南京特意赶来见你，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我老李这个面子。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也见见你嫂子。
4: 哦，李云龙，就为这事儿你把我骗来？你他妈的，我不见。
1: 赵刚又生起气来。
0: 你敢？人家大老远赶过来了，你赵刚端什么架子？你以为人家嫁不出去是不是？非你赵刚不嫁呀？
2: 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娘的，
0: 是得好好改造改造。
2: 你先别想那么美，你端什么架子？人家看得上你看不上你还难说呢。要不是咱老李给你紧张了着，在我老婆那儿把你夸上了一朵花，吹出天大的牛来，你现在能有这福分啊？我告诉你，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要不然老子叫警卫员把你捆去。别忘了，这是老子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的地盘上来的啊？
1: 赵刚可真是无可奈何了。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就是个土匪，
2: 你这不是拉郎配吗？好好好，我去，
1: 反正今天也回不去了，今晚就住你家吧。
0: 嗨，这就对了嘛。
1: 啊，聪明人是不会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在李云龙的家里，大家终于见了面。
0: 哎呀，这位就是冯楠吧？你好你好你好，路上辛苦了，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哎，这位是赵刚，北京人，37岁。哎，你在什么大学上学来着？
2: 啊，对对对，燕京大学啊，老革命了，
0: 当年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啊。算了算了啊，这履历一会儿咱们再说。赵刚你过来啊，这是冯楠，那、啊、也是大学生，这是你嫂子。就是现在不行这一套了，别放以前呢，兄弟见嫂子那得跪拜。来吧来吧来吧，大家坐大家坐。
1: 李云龙嘴里忙不迭地张罗着，赵刚和冯楠的眼光迅速地对视了一下，竟然碰撞出一团看不见的火花，因为双方的心都微微一动，好像是似曾相识。这个冯楠中等个子，体态均匀，如果用语言形容的话，挺拔婀娜都算不上，只能说是比例适中。这个女孩谈不上美丽，但清秀的面容使人看一眼

就难以忘怀。他的下巴微微扬起，带有一种贵族式的骄傲，眼光里没有丝毫的羞涩，有一种智慧的探寻。赵刚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猛一看，哪方面似乎都很平常，五官中的任何部位如果单挑出来，绝无称道之处。可是，一旦把它们组合起来，一股清纯和柔和的气息竟迎面扑过来，令人感到窒息。赵刚惊讶地想，气质真是个奇妙的东西，看得见说不出，有形似有无形，竟能把一个相貌平常的女人装扮得魅力逼人，浑身洋溢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拿不起放不下的味道。赵刚觉得气质的魅力是无法言传的，他分明能够感觉到，但是就是说不出来。赵刚跟冯楠见面了，冯楠也得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个统兵数万的青年将领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绝不能用儒将这样简单的称呼所涵盖。在他沉静如水的神态下，早年的书卷气和多年戎马生涯带来的杀伐之气表现得同样分明强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小星星，歌词里说啊，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很多的小眼睛，说的是天上的星星，星星像眼睛一样看着我们，是因为那里有智慧，有文明，有生物吗？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说说我们和星星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专门看星星的专业人士，把看星星啊当成了他的工作。有请北京天文馆的馆长朱进先生。朱馆长您好。
1: 啊，香露好，大家好。
0: 再次和朱馆长合作哈，非常的荣幸。其实今天请您来呢，是要由一本书来谈起啊。有一本书啊，这里面呢说了很多很多对。

0: 于星星的一些猜测，就是最近啊非常火热的，但是出版时间已经有好些年的科幻小说《三体》，有一二三三本啊。朱馆长，您看《三体》看完之后啊，以专业人士的角度，您做什么评价？抛开现有的名声、名气和读者的追捧哈，您说说。
1: 对，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写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本科幻小说。当然，我其实开始一直在，我因为最近其实看书特别特别少啊，好多年不看书，就是在网上很多人向我推荐
0: 啊，
1: 就说你一定要看《三体》，把《三体》看。我其实那会儿也是，我觉得耽误了也有半年一年的时间，后来终于最后看了，看了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吧。看了以后，我觉得确实特别好。我觉得这是国内我看到的这个科幻小说里应该说还是顶峰的一个作品。
0: 好，特别好，看来你也被打动了哈。那具体到《三体》这本书所呈现的，或者说呢所描绘的作者的宇宙观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您被他打动了吗？
1: 宇宙观的部分我觉得也应该说还是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我觉得跟我想的也还是比较接近吧。但是它毕竟这个它是小说嘛，就是说小说里的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小说里的这个宇宙观啊并不一定是作者本人的宇宙观，实际上它并不一定一样，只是说你写小说你只要写的能够自洽，让大家看上去觉得你
0: 自圆其说，
1: 对、其实就行了。所以这点我觉得倒不是特别，这本小说当然我觉得首先吸引的应该还是那些技术方面的部分，所谓的硬科幻嘛，这应该是一个硬科幻小说，当然它探讨了其他的很多很多的方面。
0: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以三体二当中的哈封面当中的一段话啊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重要的讨论话题开始展开，是什么呢？前提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歌里说了，星星就像眼睛一样看着我们，

0: 算是点睛之语啊，他是这么说的：
1: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前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前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
0: 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和外界没有联系上啊，是因为大家都学会隐藏自己啊。他这句话最后说了一个费米悖论啊，这个不是科幻小说，这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啊，他所提出来的。据说啊，他是有一次呢，在跟别人讨论飞碟和外星人的时候呢，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啊。这个人叫费米，是物理学家，在1950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都在哪儿呢？”哎，这看似科学家再简单不过的一句话，竟然就变成了费米悖论。朱馆长，您首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费米悖论好吗？
2: 对，这就是刚才您说的，因为是这样，就是从我们天文学，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地球啊，地球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宇宙中唯一一个上面有这个生命的啊，而且高等智慧生命的这个地方。那么地球当然它本身是个行星，它在绕着太阳转，太阳是一颗恒星了，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太阳，所谓的太阳系呢，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其实主要就是靠我们中心这个恒星太阳啊，它的能量然后提供给我们。那么宇宙里面呢，就是在我们太阳本身，它其实是跟其他很多很多的恒星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我们叫星系的这么一个系统啊。这个我们太阳所在的这个星系，我们把它叫银河系啊。这个银河系呢，实际上是由上千亿颗恒星构成的，就是有这个1000多亿个太阳，然后大家在一起扎堆，像一个分布在一个像大盘子的一样的这么一个结构里面，彼此就不是完全的随机的杂乱无章的分布。而宇宙里面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呢，我们现在知道大概也会有上千亿甚至上万一个星系，所以你就这么一想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宇宙里面像我们地球这样行星是特别特别多的。即使在我们银河系里面，那么它的行星数大概也是以万亿计，就是可能有10000亿个行星。那么在这么多的行星里面，如果只有一个地球上有生命，或者说有这个高等智慧生命，这种可能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就是说，从这个，你要是从刚才我说的这个角度，一般的情况就是你就会认为，就外星人实际上他一定会有，他不应该
0: 没有。
2: 但是呢，费米悖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话呢，他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啊？就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0: 我这手里有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在最适合看星星的夜晚，大概能看到2000多个星星，是吧？
2: 对，这个2000多个其实只是我们肉眼看到的，当然就这只是我刚才说的银河系里面这1000亿颗星星里面，其中离我们非常非常近的，离我们太阳大概几千个光年之内的，
0: 就是银河系恒星数量的1亿分之1啊，就这么一个
2: 对
0: 级别，
2: 差不多，
0: 差不多哈。那实际上呢，这一些我们能看到的星星，离我们地球的距离呢，大概就是用几千年或1000年光年这样的一个距离来衡量，也就这么远。
2: 对，如果拿光年比的话，光年就是这个光，以光速1秒钟30万公里走一年能走过的路。那么最近的恒星是4光年，啊，我们肉眼看到这几千颗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几十几百，差不多是这个几千啊，几千光年。那么银河系本身其实它是一个10万光年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肉眼看到的其实还有一些是我们银河系里面其他地方的，比如说星云星团呀，甚至我们肉眼其实还能看见我们临近的一个星系，那就非常远了
0: 啊。对，就是我们能看到的，那就是特别小的一部分。而这个银河系在我们看来呢是特别大的一部分呢，在宇宙呢又是特别小的一部分。
2: 在宇宙里面，银河系基本上就一个点了。
0: 所以说从这么一个大的量级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是存在智慧，或者说呢存在生命啊，或者说存在文明的。那为什么没有看到？就是刚。

0: 他所说的悖论嘛，悖论他就是他要相反嘛。
1: 任何证据，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0: 嗯，
1: 包括像你刚才说的，像这《三体》里面提到的，比如黑暗森林法则，其实它是至少是从某一个方面试图对这个悖论做一个这个解释。
0: 嗯，是。那好，我们就回到这个《三体》所说的这个黑暗森林法则哈。他在书里大量的篇幅都描绘了就是人类对于三体世界的这个恐惧哈，还有呢就是要建立某种手段哈，来形成对它的威慑和震慑哈，直到大家发现这样的一个原则，大家突然觉得我不怕你了啊，因为我可以向宇宙广播你三体的坐标，
1: 嗯，
0: 那么你一旦被我们点亮，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地球。还有比你更厉害的啊，更有这个先进文明的三体，所谓的三体星球出现啊，一下子三体世界就老实了，是吧？哎，所以慢慢的这个地球啊，包括他们的这个联军也好，这个国际的这个联合国也好，慢慢觉得，哎呀，那我们得隐藏起来。甚至他们到了太空，发现了一些太空的所谓的这个坟墓啊，也都是如此，得建造一个这个低光速的那么一个空间，光到里面出不来，就里面的东西出不去的啊，里面的东西出不去，
1: 信息也出不去，
0: 哎，信息也出不去，就相当于你消失了，就跟变魔术似的消失了。
1: 对对对对，其他地方的观测者来讲，就是他这个探测不到你了，
0: 哎，探测不到你了，哎，那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自我求生的方式？
1: 对，这个当然，我认为从这个小说的这个角度看的，我觉得这还是作者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啊，当然它跟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当然我觉得这不一定，就是说你光看小说的话，它本身是写的很自洽的，让自己是写的是圆的，就是你可以看上去，你一看你照着他的思路走呢，你当然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认为就实际情况当然它还是会和这个不一样，就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当然他能，你能解释一些事儿，确实你能解释一些事儿，但是实际情况我相信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并不是，你比如因为像地球也一样啊，就是说那如果别人知道我们就要可能要来灭我们，
0: 嗯，
1: 那么但是呢，你如果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按照黑暗森林法则，如果它真的成为宇宙里面一个最基本的法则的话，
0: 嗯，
1: 实际上最后是一个，实际上最后这个宇宙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很没意思的一个宇宙，而且是大家比如说很多相当于人人自危似的那种。
0: 对，他在书里所谈的就是宇宙就是无情的。
1: 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就我相信情况，实际情
0: 况您不相信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因为你想，就如果有，假如说这个，因为文明肯定它有不同的阶段，
0: 嗯，
1: 那么有更高阶段的这个文明，如果是对在更高阶段的文明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样肯定是。这样肯定是不成的，就是肯定是一个实际上非常没意思的一个宇宙嘛。
0: 你觉得更高的，
1: 如果他能干预的话，
0: 嗯，
1: 我相信他就应该就是打破这个法则。如果有更好，更高的，当然这个所谓好坏，其实也都是我们地球人自己想出来的。你按照，至少你按照我们地球人的这个标准来判断的话，你就会觉得这它是一个不好的，或者是一个，是因为它对大家都不好嘛。它对所有的人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大家就是所有人都要提防别人，
0: 嗯，
1: 然后所有人都肯定是越来越差，你们，所以它不是一个，它一定不是一个共赢的一个法则。
0: 嗯，是，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假如说有更高层次的文明，它能够决定这些事情的话，我认为啊，就是说，它一定会选择，就是它会选择一个共赢的这么一个倾向于一个共赢的法则。这样的话，这宇宙实际上的未来的发展，它才会越来越好嘛，至少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好坏的标准。
0: 在这本书里啊，曾经有这样的比喻，就是。人类在三体人看来就是一些小虫子啊，有这样的比喻，
1: 因为这种科学技术的层面，就是科技水平的差异，
0: 哎，
1: 这一定会很大，这确实是这样，它一定会很大的，
0: 但是也有这样的描写在书里同样出现，就是人都知道蝗虫吧，蝗虫在我们眼里就是小虫子，可是这么多年了，你把蝗虫灭了吗？反而蝗虫侵蚀了一片又一片的田地啊，村庄。哎，反过头来就是低级生物，它和高级生物之间，它一定是你死我活，或者说呢，零和游戏吗？
1: 对，所以当然是这，我觉得也是，确实你说的有道理的，就是说，就实际情况，它一定还会更复杂，没有。

0: 么简单，
1: 没那么简单啊。
0: 比如说你想把谁灭了就把谁灭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1: 嗯，好，那你觉得啊，你有没有在小时候或者说呢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包括现在啊，想过我们和可能存在的或者一定存在的智慧文明之间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接触，何种方式来共处呢？
0: 对，是这样，就是如果单就我们现在的了解啊，根据比如说我们现在地球的这个科技水平的发展和我们现在比如物理学呀、所有这些东西理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说首先第一呢，就是说外星人他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当然本身外星人比如说他是什么形态，他是不是一定比如跟我们一样，这肯定是不一定的，就是会有跟我们比较接近的，跟我们现在地球人的形态比较接近的这个外星的生命，但是呢他也有可能会有跟我们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从我们现在的比如从天文观测的角度啊，就从天文的角度来说，就第一呢，我们现在在太阳系里面，我认为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在太阳系里面啊，就是像地球啊这些行星们、小行星绕着太阳转的这个体系里面呢，我们不应该在其他地方还会有外星人了啊！但是我们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地外生命，这是可能的，因为大家现在已经听到了，比如我们火星液态水的发现，前几天甚至还有人说，这个在一个这个开普勒的一个某个离我们1500光年的一个行星上，可能发现了奇怪的东西啊，有人在那说是外星人的建筑等等，但是这个东西现在好像是辟谣了，我还没完全这个查到这个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在我们太阳系里面，我们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有可能会发现地外生命，但是呢基本上不可能发现外星人啊，但是所以外星人一定在其他地方，就其他恒星的行星系统。那么这些呢，我们现在把它叫系外行星，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发现了1000多个系外行星了。那么从最近的这个发现呢，刚刚就是一个月以前的发现，就是说已经开始在类太阳的恒星的宜居带里面发现了类地球的恒星，类地球的行星，就是那个恒星本身跟我们太阳非常非常接近，那么在绕这那个恒星，其他恒星转的这个跟我们地球绕太阳转差不多的距离上呢，也发现了一个跟我们地球差不多大的一个行星。当然，目前这个行星，比如它跟地球到底是不是很相像，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早晚的事儿。所以未来我们能。大家可能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朝一日我们会通过天文观测，特别是最可能的其实是通过无线电波段的观测，我们接收到了来自其他系外行星的无线电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对我们一分析以后，我发现它不是纯粹的这个纯天然的这种杂乱无章的随机的信号，我们发现它是有规律的。那么它可能代表着比如说外星人在那儿听广播或者看电视，这种可能性呢，我想是存在的。还有一种就是，实际上就是前面这个上个星期的这种可能，就是我们通过光学的观测，发现某一个恒星它的光度的变化非常非常奇怪，极其有规律，而且也不是完全随机。那么我们可能知道绕那个恒星转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不是简单的像地球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这种球状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很怪异的有特殊形状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也会使人想。就是它会不会是比如外星人？现在因为还有什么说什么戴森球什么的，这本小说里没说啊，但是我估计其他小说里会有。就是你通过这个光学的观测，我们甚至也有可能发现，这种。但是呢，它最多，我认为呢，就是我们是通过天文观测探测到，我们知道它的存在，我们知道某个地方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可能几千光年或者几万光年的地方，在我们银河系里面某一个恒星，它的行星上有高等智慧生命。那当然这个实际上比如离我们如果是5000光年开外，那实际上就5000年前当时有，比如他有能力，已经有能力看电视了，或者他有能力建了一个东西绕着他那恒星在转啊，这些东西是可能。但是呢，我们首先就是我们第一，我们不可能过去，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基本上我认为他也不太可能会过来啊，所以我们跟外星人面对面的这种遭遇，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顶多是我们知道他。
1: 哎，您刚才说到了他们不可能会过来，在这个书里啊可不这么想啊。
0: 对，
1: 三体文明已经掌握了这个光速技术啊，带着他们的这个舰队啊来了一次星际穿越啊，那么几百年之后可以到达地球怎样啊， 那为什么您认为不可能？
0: 就是当然我是也是从对这句话其实说的不够严密啊，因为在这个小说里面呢，就是三体那个它离我们很近，实际上它是四光年嘛，大概就是基本上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的那个地方就已经有外星人了，这个我们现在认为是基本上可能性不大的。如果离我们这么近的恒星都有的话，那你想这银河系里外星人那有多少，就是到处都是
1: 太密了。
0: 对对对对，我们目前的想法就是说，既然到目前为止对吧这个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这个迹象呢，所以他应该即使有的话，他应该也是相对可能比较稀疏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些人都藏起来了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还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证据，没有任何外星人到过地球的证据。我觉得这是当然，这是可能不同的人在这点上会
1: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哈。
0: 有些人可能认为比如 UFO 啊，就是外星人的飞船呀，就是飞碟等等。
1: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这个书里也谈到了，就是你看见了我，那么我看见你也不远了。
0: 那当然不是，其实不是。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就我们银河系是个十万光年那么大的一个大盘子，这大盘子里面有一千多亿颗恒星啊。就是说这大盘子从这头往光速从这头走到那头要十万年。那么在这个大盘子这一千多亿个恒星里面，就哪个恒星它周围有绕它转的外星人在那它的行星上呢？因为这不知道啊，我们随便瞎说。比如说这个可能银河系里面有几万个，或者是几千万个。那么你会发现，就是说平均来讲呢，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我们平均两个高度发达的这个文明之间的平均距离，它怎么也应该是一个，我的感觉啊，它怎么也是个几千光年这个概念的东西。在一个十万光年直径大的这里面，我们分布着若干个不知道多少个这个有外星人的地方啊。我们当然对他们来讲，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可能几千年前，或者假如这么说吧，就是说离我们一万光年的地方，确实有外星人，那么这个外星人可能他一万年前当时他的信号走了一万年，现在到我们这儿被我们接收到，我们能知道它存在。但是对我们地球人而言呢，我们现在其实从无线电波段的角度，其实我们只是80年前地球上才开始有这个，才是开始有广播。开始大概100年左右吧，就有广播电视信号。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地球上有人，而且只传播了100光年。
1: 非常感谢朱琴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

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化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军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井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

0: 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

0: 州铁路验收时间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3: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3: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4: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6: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盖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7: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8: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9: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8: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0: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8: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4: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

0: 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这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

0: 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2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5: 攀登总有。

0: 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中国有5000年的丰厚历史，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魅力。这其中呢，宋朝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散发着耀眼的光彩。今天呢，来自市第四中学的安立民老师就要带着大家去了解宋朝这个满目烟火气的朝代，去看看宋朝普通百姓的生活。各位同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走进今天的历史课堂。同学们，当提到宋朝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杜阳宝。
2: 有宋初宋太祖杯酒释六权之后的文治昌盛，
3: 还有南宋天安一隅，强敌环伺。
4: 宋慈流亡于行丝和豪豹胸襟。
5: 宋朝的海上贸易很繁荣，还有火药、活字印刷术这些科技突破。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宋初杯酒释兵权后的文治，宋朝的偏安、优美的宋词、繁荣的海上贸易以及杰出的科技成果，确实是宋朝极具代表性的标签。这些元素勾勒出了宋朝独特的历史轮廓。不过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宋朝的市井之中，去探寻历史长河中夜夜生辉的民间生活细节。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想要了解宋朝老百姓的日常，就先得从他们的餐桌上开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入舌尖上的宋朝，去品味那个时代的美食盛宴。宋朝的美食体验是清晨伴随着街边小贩的吆喝声中开始的，每到五更天，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凌晨3、4点钟，街上就已经有店家点上灯准备开张了，小贩儿也支上摊儿准备卖早点了，馓子、糊饼、包子一个个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这早餐的香味儿一下子就飘出来了。这时候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在宋朝京城有一些小贩儿就像有目标似的老跟着一群人，你们猜猜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
5: 我猜是去庙会的香客，因为香客很多，小贩能跟着买香烛之类的东西。
4: 我猜是戏班子人，因为戏班子走到哪应该都很热闹，小贩跟着可以卖些小吃和小玩意。
0: 同学们的回答都很有创意呢。其实啊，这些小贩跟着的是京城上朝的官员，在那时候官员们天还没亮就得摸着黑打着灯笼去上朝打卡，然后到待漏院候着。由于官员每日上朝时间相对固定，小贩们瞅准了商机，纷纷聚集在官员上朝的必经之路附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型早市。这早市上商品可谓琳琅满目，既能满足官员的口腹之需，又能提供不少便利物件。就拿吃食来说，宋朝的早餐里包子堪称一绝。这宋代的包子花样可不少，根据馅料和做法的不同，还有诸多有趣的称呼。如果包子皮很厚而馅儿很少，称之为面碱；还有一种包子叫做兜子，馅料以海鲜鱼类为主，兜子皮是用粉皮制成的；还有一种是素馅料经过发酵后味道发酸的一种包子，是宋代佛教寺院最常用的食物之一，市井中也很受欢迎，叫做酸馅。像那种用肉馅做的，有时会被叫做馒头，这和我们现在的馒头概念可不大一样哦。在以宋朝为时代背景的小说《水浒传》里，武松遇到孙二娘时有这样一个桥段，就提到了这种馒头。
6: 二娘，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7: 好酒好肉，好大的肉馒头，客官要多少啊？
8: 不要问多少，今早上吃完了一起算账。
7: 来了，
8: 老板娘，这店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7: 嗨，我家那个死鬼呀、啊、外出做客没回来。客官呐、啊、尽管喝，要是天晚了，现在我家有个房。哎，你怎么不喝呀？
8: 你这酒有些苦重。
7: 我那这是好酒，客官喝了便知道了。

0: 哎呀，又有馒头馅卖了啊！
1: 这个做水牛肉卖，这个做黄牛肉卖。
2: 视频中这种肉馅的馒头，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包子。这些不同称呼的包子，在宋朝的街头巷尾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3: 老师，那宋代人的午餐怎么样啊？
2: 说到午餐，其实在宋朝之前，一日三餐的习惯尚未形成，百姓一般都是吃两餐，早饭与晚饭，只有贵族、皇族才可以一天吃三顿饭，甚至四顿饭。到了宋朝，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夜生活的出现，平民才逐渐形成了一日三餐的习惯。我们去看宋朝的诗歌的话，就会发现像中餐、午饭、一日三餐之类的词语多了起来。陆游便写过好几首题目叫做午饭、午炊的诗，其中一首午炊诗中写道：三季牛羊鹿，林间鸡犬声，午炊聊小憩，野老解逢迎。诗的意思谁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韩宇轩。
4: 在那山峦边际，蜿蜒着牛羊踩踏二十多小路，葱郁的树林间不时传来鸡犬的鸣叫声。忙碌的上午过去，到了中午做饭之时，三姐闲暇劳作，稍作休息，恰逢知府的山野老人前来，彼此热情地打招呼寒暄，尽享乡村生活的宁静与祥和。
2: 非常棒，韩宇轩的解释既准确又生动，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诗中描绘的乡村景象。从诗里我们得以窥见宋朝乡村生活的一角，那忙碌与闲适交织的画面跃然眼前。此刻诗中描绘的正是中午时分，人们停下劳作准备午餐的场景。那么宋朝人的午餐究竟会吃些什么呢？其实啊，宋朝的午餐种类丰富多样，不同地区不同阶级的饮食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在繁华的宋朝城镇，普通百姓中的午餐常常是简单却实惠的，像炊饼，这可是武大郎叫卖的同款美食。它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经过烘烤或蒸制而成，口感紧实，更类似于现代的馒头。配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米粥绵密软糯，瞬间能填满肚子，让人吃得满足又暖和。至于菜品更是丰富多样，荤素搭配也十分合理。在当时，羊肉算比较高级的食材。前几年有一部以宋朝为时代背景的热播剧叫《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中提到过一道美食叫炙羊肉。不妨大家猜猜看，这炙羊肉和我们现在的哪类食物比较类似？
5: 烤羊肉。
2: 哎，对了，就是烤羊肉。在宋朝，由于羊肉价格昂贵，一般百姓难以负担，只有贵族或士大夫阶层才有机会享用。当时有说法称，御厨原则上不登炙肉，意思是猪肉在那时上不了正式的宴席。但是宋朝后来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比方说苏东坡他就发明了一道用猪肉做的名菜，大家知道是什么菜吗？
5: 东坡肉。
2: 有人说东坡肉是他无奈之下发明的，当时肉食的供应没有丁香，所以只能现杀现买。苏东坡是他在黄州发明东坡肉的，他在黄州又是个被贬官员的身份，不敢跟别人去抢那个羊肉。黄州土猪肉属于上等人不吃，下等人不会吃，于是苏东坡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吃法，就是我们所说的东坡肉。他被贬黄州，却能苦中作乐，在饮食上琢磨出一番新天地。这种随遇而安的豁达心境伴随着他走过了许多地方，就比如他后来到海南，那时的海南可是极为偏远艰苦的地方，但是他会说什么呢？说我们在这吃生蚝，那个生蚝味道是多么美妙。他还跟他儿子说，你不要让人知道这事儿，不然他们会真的来这儿的。其实啊，苏东坡到处找美食只是宋朝饮食热的一个缩影。为啥宋朝美食能蓬勃发展呢？关键在于繁荣的食肆文化。在宋代，大街小 处都是形形色色的食肆，这些地方既是美食的汇聚地，也把宋朝人的生活百态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路边小摊到高档酒楼，到处都飘着饭菜香，满是食客的欢声笑语。这可不是瞎说，在江浙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人统计过，画里有100余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经营餐饮业的店铺有40-50栋，差不多接近半数。宋代饮食业有多火，民不聊人。不仅如此，宋代的酒店还划分得清清楚楚呢。首先是官库，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类酒店往往有着官方背景，接待的多是达官显贵，通常装修豪华，酒食也皆为上品。其次是子库，也被称作正店，他们可以从政府部门购买酒曲，自行酿造美酒，而且常常是文人雅士、富商巨贾聚会宴饮的首选之地。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孙杨正店，再则是角店。这类酒店数量众多，规模相对较小，一般从正店批发酒水来售卖，面向普通市民和过往旅人，以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和亲民的价格，满足了大众的日常饮食需求。从画中也能发现，它们分布于街头巷尾，烟火气浓厚。还有一种拍铺，多为小型的饮食摊点，虽然简陋，但提供的小吃点心等食物也别具风味，是市井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咱们说了宋朝酒店的分类，各有各的特色和客源，不过你们知道吗，宋朝人在吃上面的讲究可不止白天这些。
4: 老师，难道宋朝人还有夜宵吗？
2: 是的，普通的百姓也能吃上夜宵，就是从宋朝开始的。所以南宋人回忆开封美好生活的时候，会有一句诗叫做夜深灯火上樊楼。樊楼是北宋都城开封最高大的酒楼。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繁荣的饮食文化还催生一新生事物，外卖。这和宋代经济发达息息相关，酒楼饭店林林种种，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多元服务。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正在送外卖的小哥。宋代的餐厅非常开放，不仅可以将菜外卖到客人住处，还允许客人在自家酒店把其他小吃摊贩的食物外卖带进来，绝无他食没入、谢绝酒水自带的规矩。这外卖在宋朝的大街小巷穿梭，就像现在的快递小哥一样忙碌，也成了宋代城市生活中一道独特又有趣的风景，把宋代饮食文化的多元和活力展现得明明白白。话说回来，宋代的精彩可不止于舌尖上的盛宴，当我们把目光从美食上移开，转向街头巷尾，便能发现宋朝人在出行方面同样有着别样的风貌。同学们，大家不妨想一想，有哪些诗句能够描绘出宋朝人的出行方式呢？张松柏
6: 老师，有乘马车出行的，宝马雕车香满路，描绘了元宵佳节时达官贵人们乘着华丽的宝马雕车

0: 出行时的热闹场景。
1: 老师，有乘船出行的，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渔堤半日风，描绘的是乘船出行时，两岸的飞花映照着船帆都染上了红色，船借着半日风势，沿着长满榆树的长堤行驶百里，展现了乘船出行时的惬意。
2: 老师，有步行，饭后西塘百步行，会来合眼诗无营，描绘了饭后在西塘散步的一种闲适情景，体现了一种悠闲自在的抒情状态。
3: 还有骑马抒情的，马车山径急书黄，骑马悠悠野性长，诗人骑马穿行在山间小路上，此时菊花初黄，他人用马匹自由的行走，兴致悠长，体现了骑马抒情时的悠然自得，陶醉于山林美景之中。
4: 哎，同学们回答的都非常棒呢，看来大家对宋朝的抒情方式和诗词的理解都很到位。在宋朝的街道上，出行方式颇为多样，达官显贵乘坐着华丽的马车碌碌而行，尽显气派，而平民百姓呢，大多步行穿梭于坊巷之间，或是骑着毛驴悠然自得。相较于唐朝，宋朝人出行的一大显著特点就是骑驴比较多，就连陆游都有细雨骑驴入剑门的经历。这背后的缘由可能主要是因为宋朝的边境存在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故而对马匹管控严格，马匹是很稀贵的战略物资，宋朝的百姓甚至还需协助官府饲养战马，若想出远门，走水路也是极为便利，码头舟船往来，沿着运河既能运输货物又能搭载旅人。从《清明上河图》中便能看到，宽窄不一的街道，行人络绎不绝，有挑着担子的小贩，有牵着牲畜的农夫，还有骑马赶路的官员，桥梁飞架河流之上，连接着城市的各处，桥下船只穿梭，这宋朝人出行好不热闹。不过这仅仅是他们生活的一隅，宋朝人的娱乐生活更是精彩纷呈。我们不妨请一位同学演绎一下北宋东京城一家瓦舍勾栏的伙计是如何招揽顾客的。
0: 各位街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本棚请的教坊丁都赛老师现演散月，只演三场，绝不加演，过了这村便没这店，您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
4: 张松柏演绎的非常棒，张松柏所演绎的就是宋朝勾栏瓦舍中招揽顾客的一种方式。那么宋朝的瓦舍勾栏到底是什么呢？简单的说，瓦舍也叫瓦子，相当于宋朝城市内所形成的一个商业综合体，勾栏就是瓦舍中艺人演出的场所，类似于今天的剧院、电影院。你可以想象一下，如今的电影院周边都会有什么呢？
5: 有卖冰淇淋的，
1: 小吃店、餐厅、
5: 爆米花。
4: 同学们说的都很对，就像现在电影院周边各种小吃店一样，宋朝的瓦舍勾栏周围也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商贩，如酒肆、茶坊、食店、摊铺等，市民可以在瓦舍里购物、吃喝、看演出，消磨时光。而勾栏里每天都会上演杂剧、杂技、滑稽戏、木偶戏、蹴鞠、相扑等节目。由于瓦舍勾栏里可以吃喝玩乐，所以游人终日居此，不觉抵目。您若想进勾栏看节目，需要掏一点钱，因为勾栏的表演通常都是收费的。收费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收门票，先购票再进入勾栏；另一种是先入场，但在正式表演之前，会有专人向观众现场讨赏钱。瓦舍勾栏若是请到知名艺人演出，当然要大打广告，就像刚才张松柏所演绎的，就是当时招揽观众的方式之一。北宋后期有一个名噪一时的教坊艺人，就是在御前表演节目的顶尖艺人，叫丁新宪，擅长演滑稽戏，这滑稽戏有点类似现在的脱口秀、小品一类。丁先宪常常在表演中拿高官开涮，连宰相王安石都被他拿来开涮过。丁先宪偶尔也到京城的瓦舍勾栏演出，他的演出总是一票难求，他一登台，粉丝们就会发出疯狂的尖叫。丁先宪受欢迎程度 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流量明星了。而在宋朝的瓦舍勾栏里，最不缺的就是流量明星。这些流量明星般的艺人在瓦舍勾栏中，不仅凭借名气吸引观众，更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精彩表演，带动了整个宋朝娱乐行业的氛围。瞧，就是因为艺人们在瓦舍里这么拼命的折腾，宋朝的娱乐生活才这么热闹，才给咱们留下这么多好玩的故事。有人说，宋朝人过着宋词一样精致的生活，早上去街上吃点东西，天气好的时候结伴蹴鞠，午饭去正殿吃顿大餐，下午跟山三五好友喝茶聊天，晚上去瓦舍勾栏看出戏，饿了还能吃点夜宵，一天过得好不惬意。这般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不过是宋朝市井文化的小小一角。在那个时代，街头巷尾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贩夫走卒的吆喝声，手工艺人的匠心雕琢，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共同编织成鲜活的生动市井万象。在这看似普通的一天，却藏着宋朝市井文化的精髓，水性自在、精致且充满烟火气。它不似大唐那般华丽奔放，却自有一番细腻温情。这样的生活不仅是当时人们的幸福，也成为后世对宋朝最美的遐想。让我们隔着岁月，依然向往那个充满人间滋味的时代，感受那份独属于宋朝市井的温度与魅力。
5: 市井文化的繁荣是宋朝经济文化科技高速革新的一种写照。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宋朝的很多的市井生活元素，甚至呢都延续到了现代。历史与现代的重叠，让我们一次次的感慨历史的厚重与传承。好了，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1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的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0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
2: 今年王奔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高产特色粮食品种，鼓励各村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眼下正是小冰麦生长的关键期，记者走进该镇巨星村种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冰麦地块，看到成片小冰麦株形整齐，茎叶茁壮，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夏粮丰收基础稳固扎实。记者刘丹。
3: 现在我们正漫步在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种植地块，一望无际的小冰麦呀，是层层叠翠。那么就当前的长势来看呢，我们的小麦根系发达，长势均匀，生长情况呢也优于往年，可以说这片沃土正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2: 为破解传统灌溉弊端，保障作物优质高产，巨星村在小冰麦种植的过程当中，全部采用滴灌节水种植技术，精准滴灌，可按需供给水肥，有效提升土地产出率和水肥利用率，增强小冰麦抗逆生长能力，让田间管护更加科学高效。目前片区内小冰麦茎杆粗壮，长势茂盛，整体生长态势良好。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4: 我们村今年种植小冰麦30公顷，我们都是统一管理、统一选种、统一播种、统一灌溉，今年小麦长势非常好，现在是谷粒时期，今年又是大丰收，预计7月15号左右就能收割，收割完成，我们下一步准备开始种大白菜。
2: 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伤情监测等工作，通过科技富农农业生产，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户持续增收保驾护航。
1: 王奔镇小冰麦长势喜人，夏季丰收在望，这份喜人图景并非偶然。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良品种，规模化种植筑牢生产底盘，普及滴灌节水技术，精准水肥管理，破解传统种植难题，让田间管护更科学。从选种布局到田间精细化管护，该镇把科技融入粮食生产全流程，紧盯病虫害防控、伤情监测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拓宽路径，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0: 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区绿化景观品质和市容整体颜值，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补栽现场，绿化养护工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园林绿化栽植规范开展作业。在花卉品种选择上，遵循色彩协调、层次丰富、易活耐看、四季适配的原则，优选花期长、观赏性强。

0: 长，适应性好的时令花卉，兼顾景观美感与后期养护便利性。同时，根据不同路段、不同节点的景观定位，科学搭配花卉色彩，合理控制栽植密度，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进行栽植布局，着力打造色彩缤纷、清新雅致的城市花境，有效填补绿化空白，消除景观短板。此次花卉补栽工作重点覆盖城区主干道、隔离花坛、公园、广场、花坛等重点区域，大幅改善城区裸露地块、残缺花坛现状，有效解决绿植参差不齐、景观单调等问题。截至目前，共栽植摆放了大花海棠、彩叶草、鲜日紫、串红等12种花卉，18万株。焕然一新的花坛，花团锦簇，生机盎然，错落斑斓的花卉景观与整洁的城市道路相映成趣，为夏日城区增添了灵动色彩，有效提升了城市绿化层次感和整体颜值，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关键转折点，科学的衔接引导能为孩子的校园生活奠定坚实基础。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破解衔接焦虑，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7期家长课堂顺利举办。本次课堂特邀市第三小学陈默老师带来以扎根、蓄力、致远为主题的科学育儿讲座，助力孩子平稳过渡幼小衔接阶段。讲座以夯实规范办学根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聚焦家长最关心的心理适应、习惯养成、能力准备等问题。讲师结合小学低年级教育教学经验，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出发，拆解了幼小衔接不是超前学习，而是全方位准备的核心理念，详细讲解了如何通过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规则意识培养、学习习惯引导，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变。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抢跑焦虑，讲师用生动案例引导家长理性看待衔接教育，强调扎根蓄力的重要性，呼吁家长以耐心陪伴代替焦虑施压，为孩子打造有温度、有节奏的成长过渡期。课堂上，家长们认真聆听，记录要点，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及时缓解了自己的衔接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引导方法。
1: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2: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3: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2: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4: 党辉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 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及新时代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活动。活动现场，原领导为辽南街派出所警官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聘任仪式结束后，法治副校长进行了法治宣传宣讲，内容结合幼儿年龄特点与真实生活案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如何识别危险、自我保护、日常安全等知识，引导小朋友们树立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身安全，同时也为全体教职工普及校园安全相关知识，为校园安全管理敲响警钟。活动最后开展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此次活动进一步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夯实师德建设根基，将持续抓实安全管理与师德建设，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6月1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新华网，近期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联合印发相关措施，推出15项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扩大服务消费。其中提出推进铁路设施旅游化及适老化改造，引入社会资本开发多元主题旅游列车，计划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生活小常识，切勿将白糖与白醋的混合溶液倒入烧水壶密闭加热。白醋中的酸性物质会与水壶内壁的水垢碱性碳酸盐发生反应，密闭高温下会快速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极易引发炸裂伤人。正确做法，仅用白醋兑水，全程开盖浸泡或加热，无需密闭反复煮沸，水垢软化后刷洗干净即可。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

0: 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

0: 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携手铸就平安路，文明胜景要双辽。一座城的精气神呢，不仅藏在来往有序的车流步履之间，也镌刻在市民文明出行的点滴细节当中。那么一直以来呢，我是持续深耕文明交通建设，依托路面值守劝导、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出行倡导等务实举措，不断地规范通行的秩序，全民携手共同打造畅通出行的环境，让文明新风充盈双辽的大街小巷。
1: 那记者来到了我市部分的学校路段与主次干道的这个主次干道实地的探访，发现接送学生的车辆呢即停即走，有序等候。那途经车辆呢临近斑马线主动的减速礼让，行人自觉的按照交通信号灯过马路，那路面通行井然有序，文明出行氛围浓厚。
0: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记者发现不少的学生纷纷化身为文明交通宣传员，主动去提醒身边的家长要遵守交规、礼让慢行，以小小的身影带动家庭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用实际行动为文明交通增添光彩。
1: 常态化的交通劝导与安全宣传，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市民出行的观念。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践行，从个体自觉到全民全市共鸣，那么文明交通不再是单一的行为准则，更成为了双辽城市文明进步的生动缩影，持续为平安有序宜居的城市发展注入温暖力量。
0: 城市的街头呢，一幕幕文明的出行暖心场景，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了我们双辽市民素质越来越高，大家从点滴小事做起，一言一行都汇聚起城市文明新风。如今呢，双辽的交通道路环境也是越来越好，群众出行呢也愈发的舒心顺畅了。
1: 未来呢，我市将持续深化文明交通常态化建设，不断延伸宣传的触角，多渠道的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细化路面管控与志愿服务举措，不断优化道路通行环境，让文明出行呢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日积月累来呢这个厚植城市文明底蕴。
0: 交通文明呢是一座城市最直观的文明名片，同时呢也更是我们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生动体现。良好的出行秩序离不开职能部门的常态化治理，也更离不开我们每一位市民的自觉参与和主动践行，是大家共同的文明举动才擦亮了城市文明的底色。而文明交通呢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希望全体市民继续坚守文明出行的好习惯，把礼让放在心上，落在脚下，争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守护者、传播者，让文明之风常驻街头巷尾，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开展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那为进一步提升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共治、全民互绿的生态文明建设浓厚氛围，近日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市公用服务中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生态好环境世界环境主题日的主题活动。
1: 活动中，工作人员首先来到了茂林镇镇区的主要路段，通过发放宣传单的形式，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争做生态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构建起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守护环境的良好法治格局。那活动中呢，工作人员还来到了白鹤保护区进行垃圾清理，参与者呢手持垃圾夹、环保袋等工具，大家分工协作，热情高涨，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用实际行动践行环保理念。经过数小时的努力，保护区环境焕然一新。
0: 据了解，近年来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扎实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工作，严格落实生态管护职责，持续优化珍稀鸟类的繁育栖息条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保护，让我市生态环境品质稳步提升，持续擦亮了生态环境底色。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联发布的消息。那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全、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连日来呢，市公安局开展高考夜间集中的清查整治行动，重点对考场周边的各类场所进行了拉网式、全覆盖的全面检查。
1: 在静音行动中的民警深入到考场周边的 KTV 等噪音源头区域，针对夜间娱乐场所喧哗可能干扰考生休息的行为，民警进行了认真的排查与整治，确保考生能够拥有良好的休息环境。
0: 那在排换行动当中呢，民警重点向考场周边的网吧、台球厅等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的娱乐场所倾斜，采取拉网式的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一方面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另一方面严查实名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织密了一张坚实的安全防护网。为了保证考生的住宿安全，民警们深入辖区内的宾馆、旅店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对经营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市公安局以一系列有效的举措，为高考学子圆梦护航。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迎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乘风破浪不负韶华为梦想加油高考助力活动。那十二载勤学苦读今朝圆梦考场，6月7号郑家屯街迎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乘风破浪不负韶华为梦想加油高考助力活动。现场设置了家长的专属休息区，以暖心的服务护航考生，全力营造文明温馨的应考氛围。
1: 迎新社区呢是毗邻双辽市第四中学的考点，那在高考的第一天呢，社区就提前为考生和家长准备了矿泉水、充电宝、雨伞、医药箱等，并在社区大厅内呢设置了休息的座椅，那么方便考生与家长休息，让考生们安心赴考，也让呢在外等待的家长感受社区的关怀与温暖。
0: 那迎新社区呢以志愿服务践行文明风尚，汇聚温情力量，护航学子奔赴人生考场。

0: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条这个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虽然说这两天天气不是特别的这个温暖宜人，但是呢，哎，前几天呢，或者说之后的天气哈，会逐渐的这个热起来。那我们很多人哈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防暑降温，
1: 哎，
0: 那是我们暑期或者说是我们夏天必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眼下看到了说用了这种所谓的防暑降温的神器之后，哎，为什么出现了大量的红斑？那么专家提醒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有致冻伤或者是过敏的一个风险。
1: 哎，你没听错，是冻伤啊。
0: 哎，
1: 那么近日全国多地气温攀升，号称是瞬间降温的冷感喷雾悄然的走红，被不少人认为这是叫这降温神器。
0: 嗯，
1: 那记者在某电商平台呢注意到，多款的这种冷感喷雾销量突破万件。热度呢，可见是这个由此可见了。网友表示呢，喷完确实感觉凉快，但有网友反映，喷完了这脸喷了三圈后，皮肤出现了灼伤感，那冒出了大片的红斑。那记者注意到，市面上的某款呢液氮速冻喷雾，号称的瞬间冷却，喷一喷呢能降15摄氏度。成分表呢仅标注了香精、推进剂和降温因子，而宣传页上用小字提示。人体降温请保持30厘米左右的距离，避免冻伤，不可长时间喷在同一位置。
0: 那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呢也在表示，如果说温度足够低的话，用量呢又足够大，也就是说喷的足够多，那么作用的时间呢足够的久，确实会造成冻伤。初期的冻伤表现为呢，局部皮肤是苍白的、麻木的，或者是伴有刺痛感。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用37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流动的温水，去缓慢的让我们的这个温度恢复。切忌用力的去摩擦呀，或者说是快速的这种搓热，以免的加重组织的一个损伤。那他强调呢，轻微的冻伤虽然说有可能是自愈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个环节当中你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留下疤痕。一旦出现了水泡或者是皮肤变色了，丧失了知觉，这个时候哎不要大意，一定要去就医了。
1: 还有一种常见的冷感喷雾，除了水呢，还含有呢乙醇和薄荷脑。那么相关的专业人士呢也解释说呢，乙醇是通过快速的挥发皮肤的热量，短暂的实现降温的效应，而薄荷脑本身呢并不能降低皮肤实际温度，是通过刺激皮肤的温度感受器，触发呢人体的冷感开关，营造清凉的错觉。薄荷脑相对温和，而乙醇呢就较为刺激，对于皮肤的这个比较薄弱的位置，或者婴儿或者敏感肌的人群并不友好，不当使用呢也容易引起皮肤的损伤。
0: 那还有很多消费者呢反映说，喷了之后会出现皮肤的红斑或者是灼痛、水泡啊、瘙痒等症状。那么专业的人士给出了判断，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喷了此类的喷雾当中的某种成分引发的这种急性的接触性的过敏反应。一旦皮肤出现不适的话呢，应该第一时间的去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部位，以达到快速稀释并且清除残留的致敏成分，缓解刺激。那另外呢，他也提到了使用此类的喷雾呢，还应该与皮肤保持15到20厘米的这样的距离，不要贴的皮肤太近，单次喷洒的时长呢也不要超过3秒，避免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去喷洒，严禁直接喷于眼周、眼部黏膜以及皮肤的破损的这个地方，否则容易导致黏膜刺激、眼睛充血等等一些过敏的反应。
1: 那这类喷雾啊，只能带来片刻的这种降温的效应，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呢我们在夏季高温身体缺水的问题。所以说呢，相关的专业人士也提示，想要安稳的度过酷暑，及时的补充水分，做物理防晒，才是更加科学有效的防晒方式。与如果说你长时间在户外，大家可以使用冰毛巾或者是呢这个降温贴、冷凝胶等等啊，这种温和的物理降温方式，尤其适合大众及其敏感人群使用。同时他也提醒，冰块呢是物理降温方法，是这个等呢物理降温方法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导致冻伤，同时需要合理的把控温度和使用时长。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当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在我们两个私下在聊的时候也说哈，说在直播间当中呢买货的时候，哎，发现不是同一家店铺的链接。
1: 哎，对，
0: 你可能说我看的是一二三的这个店铺哈，但当我点进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哎，你可能就跳转到四五六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店铺当中了。
1: 哎，对，你在这个店铺呢，发现呢，这四五六的店铺也有直播，
0: 哎，
1: 那一二三还不是一回事，
0: 还不是一家。
1: 然后你在四五六买的这个东西呢，它上面只有编码，没有对应的货品，
0: 嗯，
1: 无法去说呢，这个货跟这个东西它一不一样？
0: 对，
1: 对不上哈，就是你无法确认。
0: 嗯，
1: 这样的，如果你收到货呢，可以七天无理由，但是它没有运费险的情况下，你只能是自掏腰包。
0: 对的，你只能是自己付这个运费了。
1: 嗯，
0: 那还有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说因为收货地不同，网购的商品到手竟然是哎两副面孔。那遭遇者呢，这个消费者哈遭遇到了这个 A B 货，那该如何的去维权呢？
1: 同一家店铺，同一个商品，同样的价格下单，收到的货品的质量呢却大相径庭。只因收货地不同，那网购商品到手竟然是两副面孔，哎，这个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啊。
0: 嗯，
1: 同一家商铺，同一个商品链接，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品的质量就相差甚远。更有甚者，同一个地址收到的货物的质量也截然不同。那 AB 版的乱象是亟待整治的。寄到北京的蓝莓个头饱满，那脆甜多汁儿；寄回河北农村老家的却是个头偏小，果子干瘪，品质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6月5号，在河北工作的张先生向记者讲述了网购遭遇 AB 版的经历。
0: 近日呢，其实在社交平台上也有相关的 AB 货的话题引发了热议。记者采访了解到，电商 AB 货的乱象不只是存在于城乡和地域上的差别发货，即便你是同一个地址，你是同一家店铺，同一个链接，那么消费者可能也会收到像做工啊、品质啊是截然不同的货品。从生鲜果蔬到服饰家纺 ，AB 货的乱象以及网购商品的这个涉及到了多个品类。那么为了将商品以次充好，商家有哪些套路？遭遇到了这种 AB 货之后，我们消费者又该如何去维权呢？那对此记者也进行了采访。
1: 所谓的 AB 货呢，是商家针对同一销售、同一链接的这个商品呢，混发的这个质量、做工、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商品的做法。其中呢，这个 A 货呢为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甚至是残次品或者是滞销品。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 AB 货为关键词查询的时候，发现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那张先生也告诉记者，那自己呢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4盒蓝莓，到货后呢觉得口感不错，于是想着买几盒啊寄回老家给爸妈。可没想到通过同一商品链接再次下单，发往老家的蓝莓却是品质就降级了，只有4-5颗蓝莓稍微大一点，其他全是小果，而且表面皱巴巴，一看就不新鲜。这是张先生说的。
0: 其实张先生的遭遇呢是并非个例的，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你即便是同一个地址，两次下单你收到货的品质质量也是不相同的。
1: 嗯，
0: 来自河北邯郸的张女士呢表示，自己在某品牌呢线上旗舰店购买了一款很火的夏凉被，那亲肤柔软，自带凉感，那觉得挺好，那又买了一条，没想到第二次收到的货却发现了面料也发硬，做工呢也很粗糙。那在浙江杭州工作的吕女士呢，她也同样表示，前段时间她在同一家店铺先后下单了2个不同配色的同款头盔，一个呢自己戴，另一个呢给男朋友戴，收到货却发现2个头盔的品质和做工差异也非常的大。
1: 除了颜色能和订单上对上，其他都不一样了，这是李女士告诉记者的。黑色头盔采用的是旋转式的调节设计，内衬呢属这个厚实有弹性，而白色头盔呢则是简单的魔术贴调节，内衬单薄，按压后毫无弹性。那为什么买的是同一款商品，收到的却是不一样呢？面对李女士的质疑，客服辩称呢黑色头盔卖完了，是其从其他厂商啊寄来的新的货品。
0: 那消费者为什么说会买到 AB 货呢？从事服装行业多年的古先生表示，消费者在同一个链接买到不同品质的产品，有的呢可能是商家刻意的进行虚假的宣传，比如说他展示的呢是制作非常好的样衣，而批量生产的衣服呢就是使用不同面料和做工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不同质量的货品。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供应链的环节它的品控失控，一些商家呢并不会对货品的制作环节去进行一一的把关，在代发的模式下，工厂直接将商品去发给消费者，或者是由第三方的仓储公司哈，他呢去负责入库，然后去发货，还有退货分拣以及这个售后的情况。因此呢，买家甚至可能从没有见过自己到底是卖的什么样的商品。
1: 那记者采访发现，对于消费者的质疑呢，商家精心设计了一套应对的话术。那多名呢消费者反映，在遭遇 AB 版维权时，商家常以发货批次不同以理由呢进行回复。曾经啊兼职电商客服的王女士向记者透露，商家会给客服一套话术，当遭遇到质疑的时候呢，就是你这货是 AB 版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客服就会称啊，就因为我的批次不同或者免费升级的款式效果呢会更佳等等来搪塞消费者。至于货品的质量如何呢，其实呢客服是并不知晓的，
0: 对
1: 的，他只是一个应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客服，
0: 他只是在手机和电脑屏幕前和你进行沟通的一个人
1: 啊。这样呢我确实经历过很多的客服呢都存在这种问题，当你问他细致的环节的时候，
0: 他是会
1: 拿一副套话来回复你、
0: 哎、对的，
1: 就感觉呢回答的呢是这个你问的肩膀头，他回答的是
0: 挎
1: 包头。
0: 哎
1: 哎，那么这种说法呀，这个商家说这批次不同导致货不对版的说法是并不成立的。
0: 嗯，
1: 针对于呢商家的根据收货地址发这个区别发货的问题呢，在浙江从事电商运营工作的平平表示，这种情况可能在面料价格较高的品类当中出现，比如羽绒服、羊绒制品。为了规避监管，生产的 AB 货的商家还可能专门生产一批次优良的货品来应付呢质检。
0: 从那如果说故意去卖这种 AB 货的话，是构成欺诈的。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商家发 AB 货的行为如何定性呢？那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认为，出售 AB 货在法律上的定性是违约还是欺诈，核心的区别是在于商家是否是故意的。如果说商家故意用 A 的宣传页去吸引消费者下单，然后呢用 B 去发货，那这种行为就构成了欺诈，因为它是有故意的行为。那针对 AB 货乱象，北京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呢也表示，商家不能以批次差异、品控波动等理由去免责。如果说商品实质上已经构成以次充好了，那么商家呢必须就要承担法律的责任。
1: 那么若是呢商家利用了后台的大数据或是收货地址看人下菜碟，向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同价同链接呢却这个把这个不同的 B 货呢发到了这个县城或是偏远的山区，则是违反了民法当中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
0: 那么有这个律师也建议哈，通过信用惩戒规制商家发 AB 货的行为，一方面呢在平台之间去建立跨平台的黑名单共享机制，另一方面呢将商家欺诈行为和个人的征信体系去挂钩，通过失信商家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受限，来以此去遏制此类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们购物的多样化，其实我们在商家与顾客之间呢形成的问题也不一样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呢，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买家呀肆意的在为难商家，所以也导致他们痛苦不堪。
0: 对，
1: 还有一批呢这个商家呢也在呢肆意的去这个糊弄我们的买家，也会导致买家气愤不已。所以说如果真的想良性循环，咱们呢都要本着诚信善良的这个原则，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以我们的这个自身道德为准则，这样才能够更规避更多呢问题的出现。你比如说这个 AB 版我就遭遇过，
0: 嗯，
1: 我明明看到的是很好的一个货品，那么可是我收到的却是大相径庭，真的是你连对付都不能对付过去的这个样子。那同时我们也看过有很多的这个商品呢是仅退款，也会让商家呢是叫苦不堪。
0: 嗯，
1: 良性循环是一个商场能够或者是说呢一个商品的赛道能够走多远，我觉得最基本的准则，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认识到这一点，在我们生活当中都能够诚信经营。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你办的这个栏目当中。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信息呢打字发送到上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人们常说呀，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话呀可能多少有点道理。就拿前文这段书说，大贼魔欧阳天左，二贼魔欧阳天右，盗药不成还被人家发现了，逼急了就得交手。您想想，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儿能讨出便宜情，他不可能啊。而且面对强敌，慢说他俩就八个也占不了便宜。窦占魁、陈斗虎、薛成一看这俩贼魔可恶，两根大烟袋双战老师，这还了得，喝令庄客上，刹那间是挠钩套索呀，上俩二十多个，这玩意儿往腿肚子上搂，你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欧阳天左一个没留神，被钩杆子那钩正好钩在鞋帮子上，人家一拽，大贼门站立不稳，哎呀，苦痛太亮亮亮，摔了个仰面朝天，烟袋也撒手了。拔！这小伙子把他掐不住了，拧胳膊把他捆上。欧阳天佑一看不好，眼都红了，过来要抢救他哥。欧阳天佐就喊：“混账无比羔子，不要管我，你快些跑吧！”快点走，混账无比羔子，不要管我。欧阳天佐的意思很清楚，何必卖一个搭一个，你不但救不了我，你也走不了。欧阳天又没办法了，乌鸦大哥，我回去送信儿，脑瓜一补了，噌飞身上房，是逃之夭夭。窦占魁急得一跺脚，老师不能让他走，走了就是祸害。
3: 弥陀佛，他走不了，
2: 你们把这贼魔押进空房之中，好生看守，我去追那个，等拿回来之后我要过堂审问。
3: 明白明白，走走。
2: 拳打脚踢，把欧阳天佐连他那大烟袋也拎着推进空房，绑在一棵柱子上的，勒了三道五道还不解恨，可劲儿勒，捆的简直跟木棒一样。单说崔德龄一不慌二不忙，把肚子一甩，扔也上了房子，再后的是追赶欧阳天佑。你看欧阳天佑脚程那么快，落不下崔道陵了，刚到庄子口叫人撵上了。
3: 弥陀佛，
2: 你给我站住。
4: 哎呦，二爷一看追上来了，还跑吧，但他不会水呀，叫人家追懵了，围着护庄河转圈，找那飞抓百炼锁找不着了，这怎么办？
2: 顷刻之间叫崔道陵给追上，
4: 二爷也急了，跑不了，玩命！
2: 轮奸的锅子莫转回身，大战崔道陵。可他这能耐敌不住崔道陵，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呢。两个人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让崔道陵一个乌龙探长正好抓在腰带子上头，你给我过来吧！高高的举在空中，啪又给摔在地上，

出大脚来，把二爷踩住。林德，拧胳膊把欧阳天佑也给捆上，像拎包一样拎回陈豆虎的家。群贼正等着，一看老和尚回来了，拎着欧阳天佑，大伙儿这个乐呀，师父师爷，老祖宗您回来了，怎么样？没说吧，抓他不费劲，真好比探囊取物。来来来，就把他捆在这院里头，这不天灯杆子吗？捆到杆子上。哎，是了，捆。把欧阳天佑结结实实捆到天灯杆子上。下一步怎么办呢？审讯呢？问问他们俩怎么来的，圣婴现在干什么呢，做的什么准备，蒋伯方现在到了什么程度，你不得了解了解吗？大和尚坐下喘喘气儿，喝着两口咽茶，吩咐一声，来啊，把欧阳天佐给我提出来，也绑在天灯杆子上。哎，窦占魁、陈豆虎领着人赶奔库房，推开门吩咐一声，来呀，把欧阳天佐押出来。喂，押耶，就一愣，什么原因？往房里一看，那根柱子还在那儿呢，人踪迹不见，欧阳天佐没影了，烟的锅子也没了，捆他那绳脱落在地上。呀，怎么跑了？被谁给救走了？这怎么回事？崔道陵听着一阵骚乱，不知道怎么回事，站起身来也赶奔库房观看。进来一看，崔道陵明白了，啊，莫非此人会解蛊法？哎呦，别让他们都跑了。说着话转身奔院来，到天灯杆子这一看，更傻眼了，欧阳天佑也踪迹不见，绳也脱落在地上，烟袋也没影了。陈豆虎一拨了脑袋，师爷，这怎么回事？算了算了算了，怪我一时疏忽大意。我现在才想起来，这俩贼魔都会锁骨法，你捆的再结实也捆不住，他一倒了肩膀，绳就松了，自然就能逃走了。嘿，让他们捡了个便宜。那位说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咱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俩贼魔有特殊的本事，锁骨法又名叫解骨法，要说起来还是解骨法比较确切。那骨头是固定的，能锁吗？锁不了，解骨这是真的。你比方说这巴掌一伸占这么大个面积，你要都把它解开不安装，哎，面积它就占的小。他学的这种功夫，周身上下的骨头节，他随便能解哪个就能解哪个，一晃他肩膀还能安上。人是万物之灵，学什么有什么，人家学过这种专攻。那位说你别白活了，哪有那种事儿？这个您还真别抬杠。您看见过世界魔术表演吗？有一种真功夫，就是那小箱子不大，1米8高的大活人钻进去，能把他能装下，他自己进得去还出得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哎，他学过这种专攻啊，所以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最好您就别抬杠。要不怎么叫贼魔呢？果然跟一般人不一样，俩人跑了。
哎呀，等离开陈家庄，哥俩聚会到一起，唉声叹气，好险好险呐！一看这一晚上又白白的过去了，并未感到轻松，心说。

0: 还得想别的主意啊。俩人灰溜溜回到李家老店，一进门甭问，大伙就知道怎么样。一瞅这俩贼模是狼狈不堪，哥俩往那一坐，耷拉着脑袋：“乌鸦三哥，我们是大败而回呀、啊，失败了，偷解药没希望了。”欧阳天佑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大骂崔道陵十分的狡猾，我们刚到那儿被人家就发现了。圣婴好言安慰：“二位贤弟，你们辛苦了，你们做到了仁至义尽，这也讲说不了了。如果说没有解药，蒋伯方非死不可，这是他的命，天意该着啊，那谁也没办法了。”可圣婴嘴这么说着，眼泪掉下来，回头往床榻上看了看，就见蒋伯方都脱了相了，都个头似乎也缩小了，哪有人模样了？那漂亮小伙判若两人，就鼻子事儿稍微扇呼扇呼，嗓子眼儿丝儿丝儿有那么一点气儿，这点气儿一断就算完。屋里的人都哭了，天又亮了。到正当午时，就到了时候了，三天三夜呀。圣婴强忍悲痛，把店主李林叫来。李林也挺难过，他是热心肠，偷着也掉眼泪。虽然跟蒋五爷不沾亲不带故，相见只是几天，他发现这人非常好，那么大的能耐，活蹦乱跳，说死就死了，能不难过吗？李林边擦眼泪边到圣婴近前：“老侠客，你有什么吩咐？”“李掌柜啊，我们摊上逆事，给你找来不少的麻烦。”“
1: 哎呀，老侠客，您别这么说呀，这是我的荣幸啊，我能跟老侠客各位英雄打交道，我就算没白活，您只管吩咐。”“
0: 李掌柜，你们附近有棺材铺吗？”“
1: 有啊，好几家呢。”“
0: 麻烦你给定一口上好的棺木，让人拉到院里来。另外呢，你也看见了，蒋伯方没救了，我们要在殿中给他举办丧事，这些事情你看着处理吧。”“
1: 哎，您交给我吧。”“老侠客，别太难过了啊，死伤由命，富贵在天呐，这谁也扭转不了的。”“
0: 我明白，你别说了，快去准备。”“
1: 哎，我这就去。”
0: 大伙儿一看，准备吧。蒋伯方穿什么衣服？这丧事怎么处理？死了之后装到棺木里头，运到哪儿去？都给什么人下通知？哎呀，一想到这事儿，人们心呐、跟刀扎的一样。按现在钟表说，快十点半钟了，就是上午的十点半左右。棺材也拉来了，放在院里的旁边，炉席也拉来了，杆子拉来了，雇的功夫也都到了，寿衣还没送来。众人正在忙里忙外的时候，有个伙计进来了：“昆仑侠，外边有人找您。”“
2: 不见不见。”
0: 圣婴的心都熟了，找我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天大的事儿，能比老五死的事儿还大吗？老侠客，这人您非见不可，他就是专为蒋五爷的事儿来的。
2: 啊，为蒋五爷的事儿来的，快叫他进来。
0: 谁也没想到，外边进来的主哭同往圣婴脚下一跪：“
3: 三大爷，明儿回来了。”

0: 上央一看呢，正是金头虎贾明，快，大伙赶紧围拢过来了。两三天没见面了，怎么这小子又回来了？前文书咱说了，由于他太顽皮，圣婴一怒之下把他逐出礼记殿，把他撵走了，说什么不要他了。哎，没想到这会儿他回来了。说实话，大伙还真想他。圣婴把他撵走之后又后悔了，派人去找他没找着。哎，这回不找自回。圣婴赶紧用手相搀，明儿起来吧。
1: 三代，别的咱先甭说了，我五叔咽气儿没有。
0: 怎么？你知道你五叔受伤了？
1: 啊，都知道，我哪能不知道呢？您快告诉我。
0: 快了，正当午时就得咽气。
1: 啊，现在还没到时候，还有救，我给送解药来了。
0: 屋里再次沸腾啊！诸葛山珍、大侠张平化，所有众人围拢上来。贾明，你说的真的？
1: 哎呀，这么大事儿，我敢开玩笑吗？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0: 贾明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个小白玉瓷瓶，交给诸葛山珍。这瓶盖没打开呢，满屋就是香气扑鼻，人们的精神就为之一振。怎么这么香啊？沁人肺腑啊！等把这塞儿拔下去之后，原院里都是香的，那真是清香扑鼻呀！这些天来，大伙儿挠吵坏了，才睡了多少觉啊？眼睛发涩，心里发烦，脑浆子都疼，走起路来昏昏沉沉。但是一闻上这香味儿，立刻精神大振，疲倦是一扫而光，都来了精神。哎呦，真是好药！诸葛山珍把药丸倒到掌心一看，无量天尊，这是真正的百草还阳丹。老五有救了。圣婴一听啊，把贾明抱住了。孩儿啊，你从哪儿弄来的解药？
1: 哎呀，三大爷，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快救我五叔，然后咱爷们慢慢唠。
0: 众人一听是这么个理儿，赶紧抢救飞天玉虎。那诸葛山珍他本身就是个药房的大夫，手到擒来，把药丸化开，撬开蒋五爷的牙关，给他灌下去七粒，然后非常珍视，把这小瓶藏起来，那里还不少的药呢，以后谁要中了毒服用，不管什么毒，一吃就好。灌下去之后了，诸葛道爷吩咐一声，准备痰盂，一会儿他就得吐，把这毒都得表出来。哎，你说这玩意儿对症下药邪门不？这药灌下去，按现在钟表说话，没有五分钟药力就行开。就听见蒋伯方这个肚子里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跟开锅一样开始串气儿，这气儿串到四肢，串到头上，串到脚上，经络疏通。又过了那么一会儿，就见蒋伯方身子一动，干嘛要吐，大伙扶着对着的痰盂哇哇哇就吐开了，把这毒全吐出来了。诸葛道爷又给他服了三粒，再看蒋伯方呼吸声也大了，鼻子翅扇呼的也大了，大有好转。

0: 无量天尊谢天谢地，我五弟的命保住了，各位放心吧，平安无事了。就这几句话跟设纸差不多少，大伙儿全乐了。那么蒋不方还得好好的缓一阵儿，不能说坐起来就下地奔奔直蹦，那不可能。他在缓着的功夫，圣婴拉着贾明的手，众人全围拢过来。圣婴就问明儿，快说说经过，你怎么得到的解药？
1: 哎呀，我这三大爷，我纯属是瞎猫碰死耗子，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0: 大伙聚精会神的听着，不住的点头。那位说怎么回事？有原因吗？前文书咱说了，圣婴一怒之下把贾明给撵走了。贾明一看三大爷从来没犯过这么大的脾气，说好话不中用了，走走吧。金头虎背着包，背着一字冰铁杵，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离开了杭州城。到了城外，找了块背景的地方，他坐下了，抹了半天眼泪。贾明心说话，
1: 哎，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现在呀，还没到难住的时候，我挺大活人，我干嘛非在这儿？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三大爷这老头有点反常啊，过去多好多慈祥啊，这可好，翻脸就不认人呢。回家找我爹去，找我娘去，找我兄弟贾亮去，甭干别的，就种地呗，春种秋收，吃喝也不愁，何况我们家那日子过得也不赖。走人喽。
0: 他划拉划拉，这兜里银子还不少，这一路之上就怎么花也花不完。但走了那么一程，他又站住了。贾明一琢磨，我爹贾宾九脾气性如烈火，我们爷俩一见面，他肯定得问你怎么回来了，我怎么办？我就得实话实说，我要一说，我爹非急眼不可，我爹就得把我打死了，骂我不成才呀！
1: 哎呦我的妈，这可怎么办？这老头难对付，这
0: 又一想，我娘就得掉眼泪，盼着我成人，盼着我露脸，结果我让人开除了，这玩意见着乡亲们也没法交代。
1: 不行，不能回去，不能回去。
0: 又一琢磨，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活着？打把式卖艺，上别人家另找工作，这玩意儿都别扭啊！在总镖局这么多年了，冷不丁一改行，这不习惯。他左思右想，一点主意也没了，没了是没了，他就往前走着。低着个脑袋胡思乱想。后来贾明一想，我呀先别离开杭州远了，找个地方我先住下，我扫听扫听有什么变化，但能回去我还回去，没有借口是回不去呀，是不是？机会啊在人把握，就这么办。他想住的一个地方，抬头一看，你看巧不巧，就在深山老林的深处，孤丁丁有一座小庙。这小庙就是山神庙，心说我干脆住在山神庙。哎，他这一想，他遇上了奇迹，袁汉。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1: 金头虎贾明被圣婴赶出李家店，真是走投无路啊。后来啊，他住到杭州北关外山区里有一座山神庙，这小庙离着杭州18里地。贾明怎么想的呢？在这一个是省钱，二一个离杭州不远，过几天我三大爷消了气儿，我找个机会买点点心，我就回去，往我三大爷面前一跪，说几句好话，他老人家仁慈，哎，就把我收下了。他是这么想的。到小庙近前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他咣咣咣一砸着脚门，老半天从里边出来个小老道。这小老道也能有18、9岁了，这小老道长得细高挑，还挺带人缘，还拿灯一照把小老道吓一跳，一看门外怎么来个活妖精，长得矬骨伦敦，敦骨伦敦，亚骨伦敦，简直蹲的没地方蹲了，跟磨盘成精差不多，大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独头蒜鼻子，菱角嘴，两片山峰耳朵，再瞅还多少有点烂眼圈，这脸上这麻子多的都吓人，大麻子套着二麻子，二麻子挤着三麻子，麻子罗麻子，麻子落麻子，哎呦，瞅着这膈应人哦。穿青挂皂，背后背个大铁橛子，拎个包，小老道就一皱眉，无量天尊，施主有事儿啊？贾明一想，来求人家了，就得客气点儿。哎呀，无量天尊，弥陀佛呀，无量佛，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我小道士啊，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您说吧，什么事儿？我是外地人，上杭州来溜达来了，到这人生地不熟，把路啊走错了。你看这地儿，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投宿无门呐。我打算借宝冠住一晚上，哎，明儿个我再走。你放心，我一定多给香火钱。啊，小老道这才听明白，然后把脑袋一拨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施主啊，这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师父有话，任何人全不接待。这对不起，说着话就要关门。贾明一琢磨，他要不让我进去，我就得住露天地呀。贾明厚着脸皮把门又给推开了。哎呀，我是出家人，那你大慈大悲，就收留我住一晚上吧。我有的是银子，给你钱也就是了。面子事儿，哥们儿，高高手，怎么样？怎么样？哀求了半天，这小老道没词儿了。这，哎呀，施主啊，我没说的，我师父不干呐。那你师父在哪儿？让我见见行不？我当面跟他讲讲。我师父有事儿不在。哎呀，这那他不在，你就说了算呗。等他回来，我也走了，你怕什么的？说着，贾明掏出块银子来，能有5两左右，往前一递，哎，来买包茶叶喝吧，怎么样，兄弟？来来，往里一塞。小老道低头看看沉甸甸的银子，雪花白银呐，动了心了。这就叫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啊。小老道一琢磨，我这么多年都没见过银子。哎，这真不错呀。

0: 要派人给我妈捎回去，我妈不定多高兴呢。我也算挣了钱了。他把银子揣到怀里了，那你进来吧。哎，多谢多谢。贾明心说，还是钱好说话呀，钱要花到了，什么事儿都能办成。这小庙从外头看不大，里边还真挺宽敞，四四方方一个前院，后边还有后院，两旁边都是鹤轩和闲房，能有十几间房子吧。小老道把他让到跨院两间闲房里头。进这屋啊，也不怎么太讲究卫生，也没人收拾，一股油脂碾子味儿。好在有归宿了，贾明把包放下，冰铁杵放下，这才坐下。小老道看看四外无人，到厨房给他拎了一壶水。哎，你先喝点水吧。哎，多谢多谢。哎，我想到是贵姓啊？小老道苦笑一下，哎，我都把我姓什么叫什么都要忘了。我姓赵，我叫赵六。哦，赵六。我赵六倒是，你们庙上几个人？俩，我师傅我。哦，哎，我跟你商量商量，我这两天有火，吃不下饭去。刚才一进你这屋啊，我觉着饿了，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哎呀，对不起，我们这儿没吃的。哎，那怎么办？附近有没有卖的？
1: 附近倒是有，离着还挺远。
0: 这么晚了，哎，麻烦麻烦你，好不好？今儿我请客，我请客，咱俩好好吃一顿，怎么样？咱俩能相遇，这算有缘。
1: 你看贾明嗓子眼儿像塞块烂肉差不多，还疼，挺白活。这一白活，小老道也就叫他白活住了。他又掏出块银子来，
0: 老弟老弟，收来收来，好吗？多多的去买酒肉，可劲儿来，我请客。
1: 小老道说，好吧，庙上没人呐，麻烦你给照顾着点。
0: 没说的。
1: 小老道骑头驴去买去了。贾明就坐在这儿胡思乱想，心里想李家店的事儿。这会儿他们干什么呢？我三大爷把我撵走了，后悔没后悔？那干巴鸡杨香武说没说风凉话？萧银龙什么样？黄三泰又如何？他这满脑子跟酱子一样，正想着，那赵六回来了，拿着好几个包，油乎乎的，一瓶酒往这一放，贾明一提鼻子，真香啊！全是熟食，出来肉就是肉，还有一包花生米。
0: 哎呀，挺好挺好挺好。哎呀，真难为你了。
1: 嗯，钱没花完，还剩下一点。
0: 不要了，给你了给你了。
1: 那怎么好意思，刚才收了您钱了。
0: 嗨、哎、朋友嘛，
1: 这算什么？来来，坐坐，今天我请客。
0: 不行，
1: 您不知道，我们出家人得吃素啊，不能动乎，你行啊。出家人嘛，跟在家的都不一样。
0: 拉倒吧，我认识的出家人多了，都装相，表面上吃素，其实比馋的还馋。你师父不是不在吗？来嘛，肉多香啊，不吃是傻蛋，你说是不是？来来，喝几杯。
1: 这可是犯戒律的。
0: 还戒律是人定的，那算什么？来来，关上门来，喝喝喝。
1: 那好嘛，
0: 有什么不好？你尝尝多香啊！我就不相信你不爱吃肉。
1: 可也是，大概我那有三年没吃了，是够香的。实不相瞒，刚才走的半道上，我偷着吃了几口。
0: 贾明也乐了，
1: 哎，这位还说实话。那好吧，今天我就破例。俩人对坐，灯光挑得挺亮，又喝酒又吃肉，是边吃边谈。这赵六看看贾明，说，大哥，您是干嘛的？
0: 那你看我像干嘛的？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吧？这咱哥们儿说心里话，

0: 保镖的。
1: 哦，
0: 怪不您带着家伙事儿呢，您是保镖的。那您上这保镖来了？镖保完了，钱挣的少了，没说到杭州来溜达溜达散散心，结果这没熟人，把道还走错了。
1: 哦，是这样。
0: 哎，小兄弟，你老师叫什么名？
1: 我老师姓陆啊，叫陆炳坤。
0: 哦，陆，哎，贾明把筷子放下了。陆炳坤，
1: 我听这名怎么这么熟啊？
0: 陆炳坤，陆炳，
1: 哎，想起来了，
0: 在莲花湖的时候见过呀。陆炳坤是下午门的老道啊，这老道专门采花盗柳、奸盗邪淫呢，那是官府通缉的飞贼呀。
1: 莫非是同名？哎，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贾明就问：“
0: 哎，我你师傅叫陆炳坤
1: 啊？
0: 您认识？我听这名挺熟。他一直在这块当老道吗？”“
1: 不不不，我跟您说，原来我们这儿有个老师傅，老老道，可好呢。我来那会儿还是那个老老道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六个人，我怎么叫赵六啊？”人多生活不得过，我爹娘出个主意把我许到庙上，少一口人不能节省点吗？就不管我死活呀，我跑到这儿给人当奴隶来了。哎呀，这活可重了，打柴火、挑水、做饭、打杂、跑道送信儿都是我的事儿，一天到晚的累得腰都疼，没事了还得烧香，还得念经。那时候那老道啊挺好，一看我累了就说：“孩子别累坏了，歇歇吧。”我还挺享福的。转过年来，就现在这观主陆炳坤就来了。他跟那老道怎么认识的我不清楚了，你说怪事不怪事？他来了不到三天，我们那个老观主突然暴亡，嘎嘣就死了。本来身子骨挺好的，牙口也不错，吃蹦豆嘎嘣嘎嘣的，哎，他就死了。你说我是后来的，我也管不着这些事儿。丧事办完了，这陆炳坤就成了我们这观主了。原来我们六七个人呢，他瞅那些人都别扭，都给打发了，大概瞅着我窝囊还能干活，就把我给留下了。就这么的，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哦，
0: 你知道你师父原来干嘛的吗？
1: 后来我听说了，不是东西。
0: 快喝酒，喝，多喝点。
1: 哎，我喝的可不少了，再来点，咱把它喝净了。再来点，
0: 好，蹲，
1: 哎呀，今儿我算解了馋了。这酒一入肚，打开话匣子了。
0: 小老道赵六脑袋一迷糊，有什么就说什么了。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发现我们这师傅不是好东西。你说咱都是出家人，出家人嘛有出家人的规矩。我发现他有时候往庙上净领那老娘们
1: 儿，灵女的
0: 啊，
1: 这是出家人最不允许的。
0: 他们就在那后院打情骂俏，那些女人就住在这儿。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完我那老师再给他们送走了，
1: 还老换呢，还有时候告诉我睡觉去，不叫你别过来。哎，我乐得清净。您说这叫什么他妈出家人？我呀，在这儿我就是混饭吃而已。
0: 不过这些事儿我老师跟我说过，你要张扬出去，我摘你的牙，我割你的舌头，我也不敢说呀。今儿我瞅施主你是好人，我把憋了一肚子的话全都告诉您了，可千万别跟我老师说呀，说了他能扒我的皮抽我的筋。贾明点了点头，对了，对上号了，就是那个采花贼陆炳坤。

0: 官府通缉多年找不着瞎子，我焉能把你放过呀？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今儿在这儿碰上了。又一想，我三大爷把我撵出来，我还一肚子火，没地方撒去，我拿这个阴贼撒撒火。
1: 哎，你老师哪儿去了？
0: 不知道，经常夜不归宿，不干好事。你说他也有能耐，有时候出去大包小包的拎回来，不是衣服就是银子。我一问从哪儿来的，他说朋友给他的。哪那么多好朋友，谁舍得给他那么多好东西？我看的都是偷的。
1: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啊。太好了。
0: 另外我还跟你说点事儿，最近呢、我老师经常不在家，你猜上哪儿去？
1: 上哪儿去？
0: 上那陈家庄。
1: 陈家庄啊，
0: 有一个叫陈豆虎的，叫什么吞江霸下，还有个叫薛成的，还有个叫什么独霸江南斗战魁的，他们打的火热呀。有时候那帮人还上这串门来，最近这几天往来频繁。我还听说怎么的，有一个大和尚有什么药，搁到我们庙上的，让庙上我老师加一点保管，说什么这药要丢了可就麻烦了。我老师可能答应了，藏起来了。那天我还看见了，什么药我不知道。这贾明越听心里头越清楚了。
1: 哦，
0: 陆炳坤是贼，跟窦占奎他们勾搭连环，这是自然的。什么药啊？怎么还藏在这儿？看来这个药至关重要。这会儿贾明还不知道蒋五爷受伤，他哪知这事儿？他光知道有这么件事儿，有一种特殊的药在这藏着，所以也没往下深问。这时候这个酒就喝得不得灵，小老道就顺嘴呼喷了。另外大哥，我再跟你说点事儿，我这两天我都睡不着觉，您给我拿个主意。
1: 说嘛，有什么你都说出来。
0: 我说我老师他们不往好道上走啊，我听说怎么的，用48两黄金还铸造了一颗大印。贾明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啊？用金子铸的大印，那干嘛用啊？是啊，一开始我还纳闷呢，那么多黄金那么值钱，铸印干什么？有一次，那个叫薛成的，还有那陈豆虎上这串门来了，关上门跟我老师商量事儿。正好我送水在窗根底下路过，听他们捣鼓呢。说这颗大印留着，将来他们要在南七省搞独立，什么要拉起大旗来造反，跟大清朝平分疆土，还要叫那谁叫窦占奎，对了，我想叫窦占奎，叫窦占奎面南背北当皇上，说那陈豆虎当江南王，就都封了官了。说现在呀、没到时候，到了时候扯起大旗来，这颗大印就有用了，这颗金印就为造反做准备的。你说这帮人是不是疯了，吃饱了撑的？别的我不懂，这造反是杀头的罪呀、我睡不着觉也就因为这个，这将来有一天真把我牵扯上，你说我倒霉不？大哥，你说我得怎么办？贾明心说，真是意外的收获呀、我看这帮小子鬼头蛤蟆眼的就不是好东西。不光立平台累，暗地之中另有阴谋，还要插旗造反，剥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这是十大不赦之罪。这要坐实了，祖坟

0: 都得刨了，三亲六故都得剐了。这是大清律上绝对不允许的，背叛国家那是剐罪啊。贾明就感到问题严重了，哎，你说这话不是醉话呀？哎，我喝醉了，我心里明白，这个我能敢瞎说吗？我赵六，这事儿真要坐实了，你小子活不了，连你娘也活不了，这一牵扯就一大堆呀，三亲六故都得跟你倒霉。哎，是啊，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实在没辙了。我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得提供出证据来，没证据不行啊。你说那印在哪儿搁着？
1: 后边锁着呢，
0: 钥匙我师父带走了，有个大铁柜，能不能拿出来让我看看？
1: 不是，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0: 那我师父回来一问我，我怎么说？哎呀，你胆儿太小了。赵六啊，人得有主意啊，你听我的，你遇上我，你遇上救星了。你把那印往官府一献，你把你刚才说的话跟官儿去说去，你算立了功了，你算出手了，举发了坏人，立功赎罪呀、啊！我这么想着，你不但没罪，你还得有功啊，国家得奖赏你啊！不就祸到临头，打你个包庇罪，打你个知情不举。你年纪轻轻的，你小命就交代了，那个罪你也受不了。
1: 妈呀，这么严重？
0: 怎么不严重啊？啊！我告诉你，我跟官面的人都认识，我是保镖的，经常跟官府打交道，国家的利率一清二楚。另外，官面上我认识人，我跟你说几句好话，官面的人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今天晚上遇上我，你遇上大贵人了，你说是不？让贾明一顿拍呼，赵六耷了脑袋了。我想想，哎呀，那好吧，那我师父知道不得要我的命？你师父知道个屁呀！你师父本身犯了不赦之罪，到时候把他逮进官府去，他命都没了，他还能责怪你吗？想责怪他也没那能耐了。
1: 嗯、倒也是。好吧，我领你到后边看看去，你先吃。
0: 啊，我吃好了，我现在就吃好了。这贾宁心里噔噔直跳，心说真不错呀，意外的收获。这个事儿一报官，我算立了大功了。嗯，我三大爷肯定得高兴啊，我被撵出来了。我这才叫立功赎罪呢，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再者一说，这个事儿关系到平台类，那百类事小，这事儿是大。这要坐实了，陈斗虎、斗战魁等等等等，一个也活不了。你们还找我三大爷晦气，还报五年前什么一仇，报什么报什么也报不了了，把你们就一勺烩了。不用等我们伸手，官府就不能放过你们。贾明十分激动，鼓励赵六，赵六也来了劲儿了，头前带路，贾明跟着拐弯抹角，到了后面一所密室。小老道看看左看看右，就这屋，门上锁着呢，钥匙老道带走了。但贾明进这屋还费劲吗？他也学过这专攻，大拇指一摁崩簧，把绒绳塞进锁头眼儿，二拇手指头一拽，咔吧，锁头开了。哎呀，我说您怎么还会这招绝艺？
2: 你看保镖的们能不会吗？
0: 推门进屋，在供桌的底下拽出一只铁箱子来。当然，这铁箱子外边隐蔽着不少的东西，只有知情人到这儿才这么顺利。要是外人来，你找不着。都是赵六点拨的，铁箱子到手，上头还有锁。贾明叫赵六提着灯给照亮，把这锁再打开，把铁箱子周开了，一看里头有印盒，把印盒开开，黄澄澄一颗大印。 把这大印拿起来定睛瞧看，不由吓得是魂不附体。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多地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终结阴阳药的价格。那药品的价格不透明，同一盒药呢，在不同的药店可能差出来几块钱，甚至是几倍的一个价钱。那么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家药品卖的比较便宜，常常呢是花冤枉钱。那么如今的这一个困境正在被打破。2026年4月份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价品的公开比价，通过信息公开引入市场竞争，让药价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国家医保局日前组织召开药店的药价大家谈，用好比价小程序恳谈活动。那么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北京等省市呢，也介绍了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一个运营情况。那么当前呢，零售药品遍布到了大街小巷，像连锁的、单体的、医保的、非医保的各类形式的是并存。那么经营模式啊、进货渠道啊，还有像房租、人工、水电等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也会导致同一个药品不同的价钱。也有的药店呢，利用患者比较急用、没有时间去比价的心理，搞这种阴阳价格，或者说。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阿莫西林，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去直接输入这个名字，那页面就会展示不同的药品的全市的一个均价，一些信息都会在上面有所显示。那么你选择所需要的药品，点进去就能看到周边药店的一个药品的售价。长期以来呢，群众购买医保的药品的时候呢，都是信息不透明，买药呢就像开盲盒一样，找不到一个权威参考的一个价格去进行筛选。那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就可以一键比价，可以有了更好的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江西省医保部门的代表呢也表示，像萍乡市的医保药通过药品的一个比价模块，不仅包含了一键查询、价格的比较，还有位置导航等等这些功能呢，都会所查及得到，还做了一些价格和库存信息的实时更新。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扫码识药、拍照识药，甚至是语音去识别查找药品，不需要手动的去输入复杂的药品名称。那从一年多来地方实施比价的效果来看，比价小程序推动了药品在线上和线下，以及实体药店和医疗机构之间不同渠道的价格的更加的公开和透明了，引导公平合理的定价，让老百姓在购药的时候呢可以一目了然，不用花冤枉钱。那么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的处长孔凡翠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的工作。其实呢，也是基本上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公开，全部医保目录药品呢可查。那么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医保部门将不断的优化比价的功能，拓展功能边界和服务场景，引导药店更加合理的定价。同时呢，国家医保局鼓励定点药店呢要积极的去参加采集、配备采集药品，让老百姓更大范围的去享受到采集带来的实惠。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打太极拳、打八段锦是很多现在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养生的方式。那么眼下呢，看到说打太极拳、打八段锦就能够防跌倒，那么专家证实科学运动才是关键。跌倒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那么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呢，有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那么跌倒呢，是老年人因为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跌倒是可以预防的。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通常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有科学证明，老年人跌倒一般和像生理啊、疾病啊、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系。其中呢，大多数危险因素可以通过干预加以改变，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和用药的管理、环境适老化的改造等等一些积极的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那专家也指出，老年人因为摔倒啊，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平衡能力的下降，这些呢都是导致跌倒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目前呢，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成为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运动能降低和延缓衰老对于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的能力、肌肉的力量、耐力等等的一些训练，这些呢都能够帮助降低老年人跌倒的一个风险。那么像这个老年朋友摔倒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上的健康上的隐患和安全上的问题。那像这个有一些专门推荐老年朋友们常运动的项目呢，比如说像打太极拳呐、八段锦呐、五禽戏呀、瑜伽、健身舞等等，这些运动，这些全面的锻炼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各项功能。比如说像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的行走等等，都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像这个提踵啊，或者是直腿后抬，都可以增强下肢力量的一个训练。健步走、健身舞啊，都可以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提高我们的耐力。那么老年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子，选择相对较安全的运动场所，运动之前呢要充分的热身，并且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运动的强度。所以说呢，哎，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这个锻炼哈，都会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以及我们这个肌肉的协调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心理啊、身体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还是那句话，科学运动才是关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

抓住梦的手。鸡蛋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了。那么有些人认为呢，每天吃鸡蛋的话是可以很好的补充营养的。那么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吃鸡蛋呢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或者是胆结石。那么鸡蛋应该怎么吃才会更健康呢？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是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会导致高胆固醇的。因为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

其次呢，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就会适当的减少。那么所以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血脂。

那么鸡蛋呢，虽然是好，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注意每天的摄入量。那么究竟每天吃几个才合适呢？首先对于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呢，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那么每周摄入280克到350克的蛋类，以单个的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呢，每周应该食用6到7个，也就差不多每天一个。另外吃鸡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蛋黄胆固醇高就干脆丢掉不吃，因为蛋黄呢是蛋类当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集中部分，而且呢含有这个磷脂和胆碱，对健康也是十分有益的。

那么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是这样的，假如说日常饮食当中摄入了其他的这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这样的一些东西不算太多的话，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这里指的油脂尤其是指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如果这样的话呢，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可以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

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群来说呢，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那么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做法。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摄入偏少，那么可以采用蒸煮等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呢已经摄入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这样的食物，那就不建议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每天可以保持1个就可以了。

那么总的来说呢，鸡蛋营养的确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不适合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来补充营养，日常呢应该注意和其他的食物搭配来食用，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守护身体的健康。

相信大家都听过超慢跑这项运动吧？那么超慢跑的这个好处还是蛮多的。首先，它是一种很高效的燃脂方式。那么相比于别的激烈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那么也就是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还可以帮助降低心脏的负荷。这项运动呢，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还有运动新手进行练习。

另外呢，超慢跑它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对于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那么它呢，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同时也可以消除不良情绪，延缓衰老。那么研究表明呢，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可以帮助提升心脏储备功能，也有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和血压。

那么超慢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这个运动门槛比较低，非常容易坚持。首先它对这个运动场地的要求是不高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的超慢跑。另外相比跑步，那么超慢跑会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可以提升运动量。

慢跑的速度是较慢的，所以说对身体的冲击力较小。那么相较于高强度的跑步训练呢，超慢跑对于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它比较适合初跑者，或者是体重较大者，或者是中老年人群。那么对膝盖呢，应该说也是比较友好的。

么说到原地超慢跑，那究竟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打开方式，就是说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在运动之前做好热身，尤其是应该针对膝踝关节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那么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啊，我们可以想象感觉身后有一堵墙，然后这个时候呢，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向后收紧啊，让自己保持一个身姿的挺拔。那么在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基本是不需要向前移动的，那么腿部要放松，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然后呢小步幅高步频的轻轻地接触地面。

0: 那么在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跑起来的状态最好是保持在运动的同时还可以说话这样一个强度，而且运动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进行拉伸和放松，每次呢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的超慢跑，每周呢运动3到5次。那么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呢进行5分钟的原地超慢跑的练习。那我们说超慢跑这项运动虽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要遵循一个适度的原则。那么即使超慢跑相对跑步起来跑步比较起来呢它显得更轻松，但是也不要这个过度的练习。无论是什么运动，运动完了之后膝关节疼痛持续超过2个小时，这样的话就说明运动过量了，就需要减少运动量。
1: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0: 当然我们平常能否进行超慢跑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医嘱听医生的建议来进行判断。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是旅游。旅游

那么来看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哪些旅游遇到的风景。这位听众说呢，我去过黄山，当旅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被那里的云海所震撼了。大雪的那天清晨，我早早的就爬上了山顶等待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间，原本呢还在沉睡的云海已经开始慢慢的苏醒。那云海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山峰呢在云海当中呢若隐若现，仿佛是海上的孤岛。他说呢，我站在山顶，感觉自己就像是置身于仙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海不断地变换着形状，一会儿呢像是巨龙飞腾，一会儿像是羊群漫步。他说呢，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让人窒息。那很感谢啊，今天的听众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听你的描述呢，我感觉我仿佛也是置身于那壮阔的黄山云海之中了。黄山的云海确实是一大奇观，它的变化莫测，给人带来是无尽的惊喜。相信呢，这会是你旅途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还有听众说呢，我去过大理旅游，洱海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呢，我沿着洱海骑行，一路上的风景如画，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远处的山连呢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呢，还看到了许多白族的村落，那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是民族风情。傍晚的时分啊，夕阳在余晖洒在洱海上，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陶醉。他说呢，我站在湖边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切，感受着大自然宁静与美好。其实大理洱海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骑行在洱海边上呢，既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由风光，又能体验到当地的民族文化，这真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海味丁州说呢，我一直对敦煌莫考古充满了向往，这次呢终于有机会去了。他说呢，当我走进莫考古的洞窟的时候呢，是仿佛穿越了古代。洞窟里的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每一幅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他说呢，仿佛那雕像是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他说呢，在昏暗

暗的灯光下，壁画和佛像散发着神奇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亲人的历史。他说呢，我在洞窟里慢慢地走着，用心感受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呢是与历史进行了一场对话。其实呢，敦煌的莫高窟是人类的文明的瑰宝，它承载着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就能像是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那也是相信呢，这次旅行会让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寄生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也不必在乎那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寄生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探索，每一处风景都是心灵的滋养。旅行当中呢，遇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其实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是忙碌于工作啊和生活，也是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旅行呢，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救赎，让我们暂时呢放下手中的琐事，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些旅途当中的风景依然会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是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呢教会我们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要学会欣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要珍惜呢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行，去寻找更多的风景，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呢，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些旅途当中的风景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也深的感谢参与到每一位听众分享的故事。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呢，继续发现更多的美景。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我是你的好主播好乐。低沉的音乐就像是一双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抵达不同的城市，感受那些独特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一同走进充满魅力韵味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沈阳。

沈阳的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清朝的发祥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我们呢先来听一听是融合了古典韵味的音乐，仿佛呢是能把我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这首背景音乐的名字叫做《故宫的记忆》，旋律呢大气磅礴，就像是沈阳故宫一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沈阳故宫呢是中国存在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红墙黄瓦，飞檐陡峭，每一柱建筑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清朝初期的辉煌和荣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呢是在故宫中穿梭，那举行着盛大的仪式，是怎样的一番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呢，除了历史的遗迹啊，沈阳的民族风情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是东北特色东北暗传，也是感受沈阳民间艺术的魅力。暗传呢，可以说是东北民间艺术的瑰宝，幽默风趣的

表演欢快的节奏，深受呢沈阳人民的喜爱。在沈阳的街头巷尾啊，经常能看到鹌鹑的表演，演员们呢也是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传递着生活的欢乐和热情。而且呢，沈阳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节目，像是春节的庙会，那热闹非凡的场景和各种小吃手工艺术品属于是琳琅满目的，让人是目不暇接。

沈阳呢，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沈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呢是拔地而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里呢有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充满创意的艺术园区，年轻人呢在这里追逐梦想，展现着无限的活力，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旋律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其实呢，说到沈阳，沈阳的夜晚也属于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的繁荣的景象。那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美食。美食呢，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的美食属于是丰富多样，有老兵的饺子和皮薄馅儿大，味道鲜美，还有呢就是马家烧麦，状造型美观，口感软糯。另外呢，还有就是沈阳的烧烤也是一绝的，各种肉类呢蔬菜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听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那听完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一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去过沈阳的，那也是大家呢对于沈阳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音乐和旅行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电视剧主题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将我们带回那个曾经追求过的剧集里，那重温剧中的喜怒哀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陪伴下回顾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我们来到了是武侠的世界，武侠剧呢一直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类型，而主题曲更是为了剧集增添了几分惬意的柔情。那接下来呢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也是83版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铁血丹心》。的确担心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那雄浑壮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磅礴的歌词，将郭靖和黄蓉的侠义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是能看到郭靖呢在大幕当中的苦练武功，黄蓉古灵精怪的穿梭其中，江湖的恩怨情仇，英雄的壮阔豪情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更是武侠文化的经典之作。

告别武侠的世界，我们走进了琼瑶剧的浪漫天地。琼瑶剧呢，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虏获了是无数观众的心，而主题曲也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那模仿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当》。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由动力火车演唱，歌曲的名节奏明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句歌词也是唱出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还珠格格》当年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而这首主题曲也是随着剧集的热播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传唱经典。它让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琼瑶剧的浪漫和纯真，也让我们回忆起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到了历史剧的舞台，历史剧呢以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和雄大的叙事，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水浒传》呢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其主题曲《好汉歌》更是深入人心。刘环的那豪迈粗犷的嗓音，将梁山好汉的英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那简单直白的歌词却充满了力量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梁山好汉们的豪爽仗义，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梁山好汉们在聚义厅当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也是呢感受到他们的兄弟情义和反抗精神。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就是现代都市剧的世界。现代都市剧呢，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主题曲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名字叫做《小酒窝》。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甜蜜的合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简单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的美好。爱情睡醒了这部剧也是体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小酒窝也是成为了剧中浪漫爱情的象征，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暖。

0: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是一个个音符，串联起了我们的电视记忆。那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参与，那希望呢这些经典的歌曲继续能陪伴我们，让我们在音乐的当中呢重温那些美好的剧集。
1: 一起走过的长街是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光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0: 复出现梦里我们为你的结局。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聊新闻，双聊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多地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终结阴阳药的价格。那药品的价格不透明，同一盒药呢，在不同的药店可能差出来几块钱，甚至是几倍的一个价钱。那么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家药品卖的比较便宜，常常呢是花冤枉钱。那么如今的这一个困境正在被打破。2026年4月份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价品的公开比价。

通过信息公开引入市场竞争，让药价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国家医保局日前组织召开药店的药价大家谈，用好比价小程序恳谈活动。那么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北京等省市呢，也介绍了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一个运营情况。那么当前呢，零售药品遍布到了大街小巷，像连锁的、单体的、医保的、非医保的各类形式的是并存。那么经营模式啊、进货渠道啊，还有像房租、人工、水电等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也会导致同一个药品不同的价钱。也有的药店呢，利用患者比较急用、没有时间去比价的心理，搞这种阴阳价格或者说是借口所谓的什么纯进口等等的噱头，去进行高价的欺诈。那么国家医保局特别建议所有买药人要用好药品的比价小程序，让买药前查一查、比一比，成为每个人的新的一个习惯。那北京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的处长陈其伟表示，如果说群众想要查询药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阿莫西林，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去直接输入这个名字，那页面就会展示不同的药品的全市的一个均价，一些信息都会在上面有所显示。那么你选择所需要的药品，点进去就能看到周边药店的一个药品的售价。长期以来呢，群众购买医保的药品的时候呢，都是信息不透明，买药呢就像开盲盒一样，找不到一个权威参考的一个价格去进行筛选。那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就可以一键比价，可以有了更好的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江西省医保部门的代表呢也表示，像萍乡市的医保药通过药品的一个比价模块，不仅包含了一键查询、价格的比较，还有位置导航等等这些功能呢，都会所查及得到，还做了一些价格和库存信息的实时更新。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扫码识药、拍照识药，甚至是语音去识别查找药品，不需要手动的去输入复杂的药品名称。那从一年多来地方实施比价的效果来看，比价小程序推动了药品在线上和线下，以及实体药店和医疗机构之间不同渠道的价格的更加的公开和透明了，引导公平合理的定价，让老百姓在购药的时候呢可以一目了然，不用花冤枉钱。那么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的处长孔凡翠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的工作。其实呢，也是基本上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公开，全部医保目录药品呢可查。那么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医保部门将不断地优化比价的功能，拓展功能边界和服务场景，引导药店更加合理的定价。同时呢，国家医保局鼓励定点药店呢要积极地去参加采集、配备采集药品，让老百姓更大范围地去享受到采集带来的实惠。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

0: 心。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打太极拳、打八段锦是很多现在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养生的方式。那么眼下呢，看到说打太极拳、打八段锦就能够防跌倒，那么专家证实科学运动才是关键。跌倒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那么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呢，有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那么跌倒呢，是老年人因为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跌倒是可以预防的。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通常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有科学证明，老年人跌倒一般和像生理啊、疾病啊、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系。其中的大多数危险因素可以通过干预加以改变，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和用药的管理、环境适老化的改造等等一些积极的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那专家也指出，老年人因为摔倒啊，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平衡能力的下降，这些呢都是导致跌倒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目前呢，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成为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运动能降低和延缓衰老对于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的能力、肌肉的力量、耐力等等的一些训练，这些呢都能够帮助降低老年人跌倒的一个风险。那么像这个老年朋友摔倒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上的健康上的隐患和安全上的问题。那像这个有一些专门推荐老年朋友们常运动的项目呢，比如说像

像打太极拳呐、八段锦呐、五禽戏呀、瑜伽、健身舞等等这些运动，这些全面的锻炼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各项功能。比如说像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的行走等等，都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像这个提踵啊，或者是直腿后抬，都可以增强下肢力量的一个训练。健步走、健身舞啊，都可以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提高我们的耐力。那么老年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子，选择相对较安全的运动场所，运动之前呢要充分的热身，并且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运动的强度。所以说呢，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这个锻炼哈，都会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以及我们这个肌肉的协调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心理啊、身体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还是那句话，科学运动才是关键。

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鸡蛋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了。那么有些人认为呢，每天吃鸡蛋的话是可以很好的补充营养的。那么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吃鸡蛋呢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或者是胆结石。那么鸡蛋应该怎么吃才会更健康呢？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是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会导致高胆固醇的。因为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

其次呢，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就会适当的减少。那么所以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血脂。

那么鸡蛋呢，虽然是好，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注意每天的摄入量。那么究竟每天吃几个才合适呢？首先对于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呢，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那么每周摄入280克到350克的蛋类，以单个的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呢，每周应该食用6到7个，也就差不多每天一个。另外吃鸡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蛋黄胆固醇高就干脆丢掉不吃，因为蛋黄呢是蛋类当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集中部分，而且呢含有这个磷脂和胆碱，对健康也是十分有益的。

那么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是这样的，假如说日常饮食当中摄入了其他的这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这样的一些东西不算太多的话，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这里指的油脂尤其是指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如果这样的话呢，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可以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

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群来说呢，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那么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做法。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摄入偏少，那么可以采用蒸煮等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呢已经摄入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这样的食物，那就不建议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每天可以保持1个就可以了。

那么总的来说呢，鸡蛋营养的确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不适合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来补充营养，日常呢应该注意和其他的食物搭配来食用，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守护身体的健康。

相信大家都听过超慢跑这项运动吧？那么超慢跑的这个好处还是蛮多的。首先，它是一种很高效的燃脂方式。那么相比于别的激烈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那么也就是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还可以帮助降低心脏的负荷。这项运动呢，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还有运动新手进行练习。

另外呢，超慢跑它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对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那么它呢，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同时也可以消除不良情绪，延缓衰老。那么研究表明呢，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可以帮助提升心脏储备功能，也有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和血压。

超慢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这个运动门槛比较低，非常容易坚持。首先它对这个运动场地的要求是不高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的超慢跑。另外相比跑步，那么超慢跑会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可以提升运动量。

慢跑的速度是较慢的，所以说对身体的冲击力较小。那么相较于高强度的跑步训练呢，超慢跑对于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它比较适合初跑者，或者是体重较大者，或者是中老年人群。那么对膝盖呢，应该说也是比较友好的。

那么说到原地超慢跑，那究竟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打开方式？就是说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在运动之前做好热身，尤其是应该针对膝踝关节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那么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啊，我们可以想象感觉身后有一堵墙，然后这个时候呢，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向后收紧啊，让自己保持一个身姿的挺拔。那么在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基本是不需要向前移动的，那么腿部要放松，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然后呢小步幅高不平的轻轻地接触地面。

0: 那么在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跑起来的状态最好是保持在运动的同时还可以说话这样一个强度，而且运动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进行拉伸和放松，每次呢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的超慢跑，每周呢运动3到5次。那么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呢进行5分钟的原地超慢跑的练习。那我们说超慢跑这项运动虽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要遵循一个适度的原则。那么即使超慢跑相对跑步起来跑步比较起来呢它显得更轻松，但是也不要这个过度的练习。无论是什么运动，运动完了之后膝关节疼痛持续超过2个小时，这样的话就说明运动过量了，就需要减少运动量。
1: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0: 当然我们平常能否进行超慢跑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医嘱听医生的建议来进行判断。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本书，人约黄昏，等待只为与你相遇。人约黄昏这样的一本书，大家听到名字就应该知道它讲的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啊，两位作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感悟。其中一位呢，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曾经呢介绍过他的一本书叫《记忆深处的老人忆》，这本书的作者辛一梅老师。辛老师你好。
1: 你好红九。
0: 今天不一样的是，他带来了自己的爱人，自己的老伴儿啊，来自英国的 Gary 谭普啊。我跟 Gary 打个招呼， Gary 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Gary 你好。 Hello
2: Hello everybody
0: 那今天 Gary 呢，我也可以面对面的去问他一些问题啊，当然了得需要您去翻译一下了哈。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本书叫《人约黄昏》，先给我们解解题吧。这是关于爱情的是吗？
1: 是，这本书呢，主要是讲述我们两个人的故事。那么我们两个人呢，当时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都上班，所以我们是在傍晚，是在黄昏的时候第一次见的面。另外呢，我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也都是50几岁，快60岁。

0: 所以是处于人生的这个黄昏阶段，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作为我们的题目。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认识呢可能也是比较特别一点吧，就是作为年轻人可能这个认识方式呢不特别，可是作为我们这么大年岁的人可能认识方式比较特别。
1: 嗯，
0: 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1: 对，那认识的方式怎么特别呢？
0: 啊，是这样的，是我，我们是广告征婚，我呢在报纸上登广告，他呢应征，我们是这样第一次这样认识的。
1: 嗯，那您当时通过这样的一种途径，自己内心不会有一些担忧吗？
0: 嗯，对，我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1987年呢去澳大利亚的，先念英文，后来呢就念研究生，后来我就在中文传媒工作了，因为我在中国呢就是在报纸工作，后来所以到了那里我就在中文传媒工作。我的丈夫呢在我到澳洲3年之后去陪读了，可是他非常不适应澳洲，他呢就觉得打工很辛苦，学英文也很辛苦，所以后来他就说我要回北京。那么这样呢我们俩的婚姻就没法继续了，后来就只好离婚了。那么离婚之后呢，因为我们在澳洲的时候呢我们找房子我们找工作都是登广告，所以很多朋友就劝我说你赶紧登广告找对象吧。那么在那个情况下呢，就是当时呢澳大利亚的大陆来的中国人不是很多，那年龄呢还要断，要跟我一样，还要是好像需要找另外一半的，这样的人是比较少，所以呢我就想我要这样的话呢我就会给自己逼到死角了。那么我在澳洲呢几年，我对澳洲人呢比较了解，特别是我在一个医生家里做了2年的家庭工，就是做家务照顾他们的孩子什么的，我就对澳洲的知识分子呢印象很好，所以我就决定在那个澳洲的英文报纸上登广告，找对象。那么我就登广告大概登了1年多，找到一个人，我觉得还挺好刚一开始。后来呢我们两个同居了4年，觉得实在是不行，那么我就又分开了。分开之后本来不太想找了，后来呢我爸爸妈妈去澳洲探亲，他们说你应该买房子，应该在这安心下来。那我买了房子之后我非常想找，因为那个房子比较大比较空，是一个原来我不熟悉的区域，我就觉得很害怕很孤单。那我觉得我一个人在澳大利亚我还是应该找，那么我就又登广告，登广告登了大概1年多，因为我是做这个记者的，那么我英文呢还可以，这样呢我做记者的时候我经常采访别人，所以我很不怵这个跟生人这个会见
1: 打交道
0: 所以呢而且我也比较可能有社会经验，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大概见了那么30-40个人可能。
1: 哦，那也不少嘞。
0: 就是
1: 那集中的去相亲呢。
0: 对，相亲到非常失望的时候遇到了Gary。 那他呢是一个工程师，那我呢是做编辑记者，我觉得这个我们俩的这个工作性质比较相近。然后呢他跟我讲了他的那个婚姻的故事，就是他当时呢刚刚离婚，他结婚20年，然后呢他尽了一切努力来这个希望保持这个婚姻，可是婚姻仍然就失败了。我听他故事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他对婚姻这个态度非常非常认真。我觉得如果他这么认真那我也很认真，那我们俩之间如果东西这个这些矛盾呐、这些冲突啊这些文化差异应该是能够克服的。所以呢我就决心，我就说我就跟你来试了。那他呢也在网上报纸上也见了很多人，他呢对于这个西方的女士他有一点失望，因为他原来的这个妻子是欧洲人，第一个人呢是澳大利亚人，那他就想我是不是应该试验亚洲人，因为他经常到亚洲出差，那他发现

0: 现呢，这个亚洲人，特别是华裔，对于婚姻态度特别的认真，特别严肃，特别忠实这婚姻，他就想要试验这个中国人。后来他看到我之后，他也非常满意，这样我们俩就决定试验。
1: 哦，那就问问 Gary 吧。
0: 问问 Gary。
1: 当然我的英文很一般了，就还是用中文。
0: 好，
1: 那帮我问一下 Gary。
0: 嗯。
1: 他当时看到了您在报纸上所描述的自己是被哪一点，就被哪一点特质打动的？因为毕竟有很多人嘛，包括华裔，可能有很多人在网上去征婚嘛。
2: 啊。The Chufan says professional business person, so socially same level。
0: 他说我是那个就是那个专业人士嘛，他就觉得我们两个在这种层次上是一样的，
1: 就是从这个学识上啊，从工作上，
0: 从工作，哎，这个好像社会层次比较相近
1: 啊。对，这是第一点哈。
0: 第一点也、yeah, number one。
1: number two
2: number two same age with aAge group within the limit。
0: 嗯，他说我们的年龄啊是在一个差不多一个组别吧。
1: 啊、
0: 年龄很相近，
1: 年龄比较
0: 相近，
1: 差的不是特别远。
0: 对，我们差4岁。
1: 嗯
0: 嗯。
1: 哦，那还好啊。
2: traditional。
0: 他说第三点，他认为我非常传统。
1: 啊、
0: 是他认为我那个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女士。
1: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一点，对婚姻比较认真，
0: 对，比较认真，比较传统。
1: 嗯，
0: 他特别害怕这个对婚姻态度啊，这个
1: 特别随便那种，
0: 随便，对，他已经受够了这种了。
1: 啊，
0: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在他认识我之后，他感觉我非常传统在这方面。
1: 啊，主要是这几方面。
0: 对，他呢一再的跟我说，他最欣赏我的是我实际上呢就是说虽然对西方很了解，但实际上我的内心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1: 嗯，
0: 他觉得这点对他来最合适。
1: 嗯，那想问一下辛老师，咱们说两个人相处哈，一方面可能有一些外在的条件，还有更深层次的就是这种所谓咱们说的爱情嘛，就是这种灵魂上的沟通啊 soul 是吧，灵魂上的沟通。
0: 嗯，
1: 那我觉得是不是你们先认识再恋爱是这样一个过程，还是说你们就一见钟情？
0: 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说是很一见钟情。就是我们见面第一次吧，谈了一些，到第三次呢，他就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听，我也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我当时呢，我们是在这个悉尼大桥下边的一个咖啡馆，那么在喝饮料，他的背影呢就是这个悉尼大桥，但是我一下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找了那么久对象，我都没有明白我到底要找一什么样的人。但是听他讲完了之后呢，我立刻就感觉到好像恍然大悟，觉得我要找的就是他。我觉得他的眼睛特别的大，特别亮，特别纯洁，我觉得他的那个心呢，好像在他从他眼睛里我能够看见。我就想，哎呀，好像我就要找的就是这个人。
1: 嗯，
0: 而且呢，我当时呢就觉得他在大桥是他的背影，我就觉得一个非常，他的肩膀也很宽，我就觉得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人，在这个非常雄伟的大桥下边，我觉得好像这就是我要找这么样一个人。然后他呢，也是属于西方人那个感情非常，就是非常快的就激发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好像有点从一开始感情就非常热烈。
1: 嗯，
0: 有点一见钟情。
1: 哦，那在后来相处的过程当中，东西方的这种差异会不会成为你们经常吵架的一个导火索？
0: 我们两个人呢很少吵架，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的差异在一开始就暴露出来了。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两个能够关系处好，最主要我们两个都比较相信这个求同存异，就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想改变对方，但是呢有时候这个差异呢还是让你觉得很震动。
1: 嗯，
0: 哎，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呢有一天呢，我们俩认识不久，有一天我请他来家里吃晚饭，那我就在厨房里做饭，那他就问我，他说那个你 徐芬你挣多少钱？当时我们认识可能也就一两周的样子。
1: 嗯，
0: 那我当时就愣住了，我觉得中国人是不问啊、你挣多少钱收入
1: 、
0: 而且西方人也不问、也不爱就是说问生人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他呢看见我愣了，他就说你就大概说你一周挣多少钱。后来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挣多少钱，他一听就很高兴，他说你看你挣这么多，我一周挣这么多，咱们俩如果把咱们的钱搁在一块儿，咱们就很富有了，咱们会过得很好的。然后他就说，他说的那个我看见你，然后我又看见你的这个单元，我对你特别满意，因为这个单元离我工作的地方12分钟开车。他说我呢希望你呢让我赶紧搬进来，他说咱俩没必要你住这儿我住那儿那么老远，在路上耽误时间了。
1: 很直接、
0: 很直接，而且直接的让你觉得没法儿。
1: 那你能接受吗？
0: 我当然不能接受了，当时我们俩人认识才一两周。那我就中国人呢就觉得这样很不习惯是吧。那我但是呢我又不能直接说，我要是硬顶说就会伤害他自尊心对吧。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但是呢咱们两个人呢刚刚认识，那我想咱们还是把这个速度放慢一点，咱们两个还决定呢要去西澳一起过圣诞节，那过了圣诞节之后咱们觉得还挺好，你再搬进来是吧，要不然那个太快了也不太好。后来他就说行吧，因为当时呢离这个圣诞节还有那么2-3个月吧，哎，那么他就说行。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处事的这个方式吧确实相差很远。
1: 那我也想问一下
0: Gary
1: 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他的一些方式您有点接受不了，那您的那些方式他是一开始接受不了的呢？
0: OK
2: family Shufan has many friends, big social circle, very loyal to the family, very loyal to everybody, and whereas I was more alone.
0: 他说我那家庭观念特别强，有很多亲戚很多朋友，然后对朋友对亲戚对家庭特别忠实，关系特别近。他呢就是说跟家里关系比较疏远、那么也不是有很多朋友这样的很多亲戚的这样、就比较那个自我。
1: 就是觉得您可能是被家庭关系所桎梏了是吧。
0: 啊，对，就是特别近跟家里人。
2: Remember that you used toCall mom and dad twice a week.
0: 啊，他说那时候我一般都会跟爸妈们一星期通两次长途电话。
1: 他觉得很奇怪。
2: Very close.
0: 非常近，他说。
2: But me, I haven't seen mother or father for 10 years.
0: 他呢还没有跟那爸妈们都没见面，大概maybe也许10年了。
1: 哇，
0: 他说啊，就不是那么近的。
1: 就他的朋友们也都是这样吗？
0: 他的朋友也不像我那么多，好像那么好像经常见面啊什么的。
2: Different lifestyle. Your family is very close. My family, I went to military boarding school.
0: 他呢，你小的时候。不是去了那个军事技术学校，然后在学校很长时间，跟家里人都很疏远。然后呢，他爸爸不是空军嘛，他在那个他爸爸那个就是空军基地一换访吧，他们就得搬家，所以他在那个14岁以前搬了10几个学校，所以他跟同学也都失去联系，所以他都不知道怎么样保持友谊什么的。所以他跟我就觉得好像特别不一样。
1: 那其实他更看重的还是爱情，就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有了这份爱情其实可以跟其他的朋友稍微疏远一点，包括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不会经常的见面。
0: 对，
1: 这是他们的观点是吧。
0: 对，这是他的，我想他的这个生活经历也造成了。
1: 很多朋友也希望能够从一而终，但是多多少少呢每个人的观念不太一样。
0: 反正我也觉得呢，只要他觉得好就行。
1: 这样的一本书在我们的视线当中了。那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还是 你刚刚提到了中方跟西方的一个差异哈，好像我们之前以为西方人他们真的都是爱就爱了，不爱就不爱了，爱就在一起，不爱就不在一起。那真实的生活当中是这样的吗？或者说以前我们提到说国外的离婚率好像很高，但是近5到10年啊，发现好像中国的这种离婚率也挺高的，
0: 是
1: 好像说我们在学习西方，但是反观西方，好像西方的这种离婚率又逐渐降下来了，好像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循环还是一个怪圈？因为作为中国人来讲，可能有时候不太好说哈。就是我也想问问 Gary 对于婚姻这个事情，他是怎么来理解的，或者说他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们啊，这些朋友，他们是怎样来看待婚姻的？是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就是这么简单吗？这么随便吗？
2: It's very difficult.
0: 他说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2: The question I ask many friends or many people is what is more important, to be absolute best friends first or to be married first?
0: 他说他经常问一些人哈，就说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是两个人啊，一对男女，你是要先作为那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你再
1: 结婚，
0: 还是呢你呢结了婚然后你再考虑你们俩的这个关系。
2: And important is many people sayBetter to be married, especially women. Like, oh yes, be married.
0: 那好多女士呢就会说结婚更重要，那就先结婚呗。
2: Most important, you must be best friends first.
0: 她呢觉得最重要的是首先两个人已经是好朋友。
2: Because in China, in the West,You see, married couples, they're married, but they hate each other.
0: 他说在中国，在西方，你都可以看到有些已经结了婚的这个夫妇，他们实际上互相仇恨。
2: The mortgage, the children, the commitments, the banking arrangements, they're stuck together, but they hate each other.
0: 他说比如说他们有孩子，还有房子财产，然后甚至有房屋贷款，这些东西都已经把他们绑在一起。可实际上呢，他们虽然不离婚，可是实际上他们互相仇恨。
2: So the baby and I were best friends first.
0: 他说我们呢，首先就是最好的朋友。
2: Then the marriage is successful. It's automatic.
0: 然后这个婚姻呢就会成功，这是自然而然的就成功了。
1: 就成为 best friends.
2: Best friends first.
1: 然后再 marriage.
0: 对，首先是成为这个。
2: Then you get married.
1: 比较牢固了，是吧？
0: 在我找到他的时候，我母亲也非常担心。就是我母亲觉得西方人对于这个婚姻，就像你说的那个，不是那么好像持续的。今天好像很好，明天可能就会变心了。
1: 对。
0: 啊，那他呢，就是在这方面就是非常稳定的。就是我们俩人已经结婚了，我们2002年底结婚，应该是13年了。然后他呢还在不断地发现我的优点，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优点，我觉得只是我的特点，可是呢他呢就接受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还在欣赏对方呢，还不断地接受对方。比如他吧，我觉得这个你也有一些特点，就是说我也要接受他，理解他。然后比如我们两个人有些看法不一样没关系，比如说我们每天都看电视新闻，然后我们对电视新闻的好多意见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从来不争得脸红脖子粗，因为我觉得我也不可能完全让他同意我的，他也不可能让我同意他的，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是求同存异是比较好，就是给对方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1: 这点非常重要了。好，更多的内容，更多的故事，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阅读一下这本书《人约黄昏》啊，等待只为与你相遇。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是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话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

0: 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下总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6: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 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5: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8: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9: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8: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0: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8: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墙面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1: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8: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2: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4: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5: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公交 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4: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非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6: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4: 从2024年申请开通非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非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6: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6: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7: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8: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7: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8: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9: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8: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7: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8: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7: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6: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8: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20: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1: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8: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 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 第一节课，
21: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8: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两天授课。
1: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21: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

0: 轮流去指导。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七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3: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2: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

0: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0: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4: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郁郁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1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的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0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

0: 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
1: 今年，王奔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高产特色粮食品种，鼓励各村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眼下正是小冰麦生长的关键期，记者走进该镇巨星村种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冰麦地块，看到成片小冰麦株形整齐，茎叶茁壮，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夏粮丰收基础稳固扎实。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正漫步在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种植地块，一望无际的小冰麦呀，是层层叠翠。那么就当前的长势来看呢，我们的小麦根系发达，长势均匀，生长情况呢也优于往年，可以说这片沃土正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1: 为破解传统灌溉弊端，保障作物优质高产，巨星村在小冰麦种植的过程当中，全部采用滴灌节水种植技术，精准滴灌，可按需供给水肥，有效提升土地产出率和水肥利用率，增强小冰麦抗逆生长能力，让田间管护更加科学高效。目前片区内小冰麦茎杆粗壮，长势茂盛，整体生长态势良好。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3: 我们村今年种植小冰麦30公顷，我们都是统一管理、统一选种、统一播种、统一灌溉，今年小麦长势非常好，现在是谷粒时期，今年又是大丰收，预计7月15号左右就能收割，收割完成，我们下一步准备开始种大白菜。
1: 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伤情监测等工作，通过科技富农农业生产，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户持续增收保驾护航。
0: 王奔镇小冰麦长势喜人，夏季丰收在望，这份喜人图景并非偶然。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良品种，规模化种植筑牢生产底盘，普及滴灌节水技术，精准水肥管理，破解传统种植难题，让田间管护更科学。从选种布局到田间精细化管护，该镇把科技融入粮食生产全流程，紧盯病虫害防控、伤情监测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拓宽路径，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4: 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区绿化景观品质和市容整体颜值，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补栽现场，绿化养护工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园林绿化栽植规范开展作业。在花卉品种选择上，遵循色彩协调、层次丰富、一活耐看、四季适配的原则，优选花期长、观赏性强、适应性好的时令花卉，兼顾景观美感与后期养护便利性。同时，根据不同路段、不同节点的景观定位，科学搭配花卉色彩，合理控制栽植密度，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进行栽植布局，着力打造色彩缤纷、清新雅致的城市花境，有效填补绿化空白，消除景观短板。此次花卉补栽工作重点覆盖城区主干道、隔离花坛、公园、广场、花坛等重点区域，大幅改善城区裸露地块、残缺花坛现状，有效解决绿植参差不齐、景观单调等问题。截至目前，共栽植摆放了大花海棠、彩叶草、千日紫、串红等12种花卉，18万株。焕然一新的花坛，花团锦簇，生机盎然，错落斑斓的花卉景观与整洁的城市道路相映成趣，为夏日城区增添了灵动色彩，有效提升了城市绿化层次感和整体颜值，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
5: 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关键转折点，科学的衔接引导能为孩子的校园生活奠定坚实基础。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破解衔接焦虑，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7期家长课堂顺利举办。
4: 本次课堂特邀市第3小学陈默老师带来以扎根、蓄力、致远为主题的科学育儿讲座，助力孩子平稳过渡幼小衔接阶段。讲座以夯实规范办学根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聚焦家长最关心的心理适应、习惯养成、能力准备等问题。讲师结合小学低年级教育教学经验，
5: 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出发，拆解了幼小衔接不是超前学习。

0: 而是全方位准备的核心理念，详细讲解了如何通过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规则意识培养、学习习惯引导，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变。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抢跑焦虑，讲师用生动案例引导家长理性看待衔接教育，强调扎根蓄力的重要性，呼吁家长以耐心陪伴代替焦虑施压，为孩子打造有温度、有节奏的成长过渡期。课堂上，家长们认真聆听，记录要点，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及时缓解了自己的衔接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引导方法。
1: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2: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3: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2: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4: 党辉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老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及新时代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活动。活动现场，原领导为辽南街派出所警官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聘任仪式结束后，法治副校长进行了法治宣传宣讲，内容结合幼儿年龄特点与真实生活案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如何识别危险、自我保护、日常安全等知识，引导小朋友们树立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身安全，同时也为全体教职工普及校园安全相关知识，为校园安全管理敲响警钟。活动最后开展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此次活动进一步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夯实师德建设根基，将持续抓实安全管理与师德建设，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6月1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新华网，近期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联合印发相关措施，推出15项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扩大服务消费，其中提出推进铁路设施旅游化及适老化改造，引入社会资本，开发多元主题旅游列车，计划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生活小常识，就将白糖与白醋的混合溶液倒入烧水壶密闭加热，白醋中的酸性物质会与水壶内壁的水垢碱性碳酸盐发生反应，密闭高温下会快速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极易引发炸裂伤人。正确做法，仅用白醋兑水，全程开盖浸泡或加热，无需密闭反复煮沸，水垢软化后刷洗干净即可。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深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的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余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余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 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黄河
1: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1: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会计专业的他为何选择漂洋过海去学餐饮？料理中西美食的同时，怎么又拿起了笔杆子？美食攻略、心灵暖文、育儿食谱，洋洋洒洒写下来，完全不能自拔。如今的他凭借着对美食的精致追求，拥有千万粉丝。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为您讲述这样一个与美食结缘、靠精致美食完成梦想的网络名博李京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有关这个在网络上大家都非常熟悉很关注的一位著名的博主李京的故事。我们有请李京。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李京，精致美食。
6: 哎，我看你这个李京这两个字哈、这个和另外一个相声界的特别有名的演员是一模一样的啊。有没有人在网络上或者微博上把你给误认为是他，或者那个跟他这个闹混了的那种？
5: 应该还不会，因为毕竟是一男一女嘛，性别上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呢，确实是有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对，那天我的好朋友想给我打电话，然后一个电话就直接按手机通讯录嘛，手机通讯录上直接拨到了那位李京，
6: 打到他那儿去了。
5: 然后那位李京就，哎，什么事儿啊？
6: 你现在还真像，哎，就是说，其实你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但是哎，但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没有联系，
5: 没联系，只是有一次在咱们台底下的那个收发室碰上过一次。
6: 是，结果呢，由于有那位朋友的这么一个小失误，使得你们两个人哎，这个可能会以后再提起来，再见面的时候都哎，那谁谁谁，你说太好玩了。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好多人和人之间，它是有着一种某种联系，但是有可能我们不知道或者意识不到。但是呢，当这种联系这个让大家都这个发现了以后，还是挺有意思、挺高兴的。
5: 对，我也从来没想到我能跟相声界的一位某著名人士哈、发生这种的关联。而且那时候他出名的时候，我正好在国外，我在新西兰，其实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相声名家。那时候这冉冉升起哈、
6: 结果后来你这个美食名博呀，其实也是在网络上非常受关注，名气也不小。有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人啊、是不是你也会用你名字里边这个精字儿来去做这个文章？
5: 对，当时呢也是无意中取了叫精致美食而且当时因为我在新西兰正在读书，读那个西餐和烘焙，所以说呢开了一个美食博客，就叫精致美食，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6: 出国读书还能读成那种专业，我觉得挺神奇的。
5: 对对对，
6: 他国外那种他学的那个专业什么东西都有是吧？
5: 他是这样，我出国读书的时候呢，跟大家一样，我们中国人呢基本上在十年前出国读书，不是金融就是会计，要不然就是计算机，基本上就这仨专业吧。
6: 对 对, 对，
5: 没什么可选的了哈。一般一到国外的那个大学的教室里面，基本上全是会计、金融和计算机三个专业，基本上见不着老外了，基本上被我们包围。
6: 因为可能从传统的观点上来讲，我们认为这三个行业，它会在社会上，它你学成了以后，尤其是学成了以后再回到国内，
5: 对，
6: 可能是有很大的发展啊，能够这个工资比较高，哎，这个在这个 大公司里边做白领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美好的愿景嘛，
5: 对，
6: 促使大家去这么选择专业。
5: 对，当时我觉得好像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在国内也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喜欢的是什么。读大学的时候，好像那时候我那一届的学生，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选择会计、金融这两个专业。
6: 女生啊，这个过去总觉得女生要搞这个财务工作是吧？
5: 反正那几年十几年前就是这样，
6: 没错，
5: 特别热，对吧？
6: 我大学有好多就是我的中学的同学考大学的时候也选择了很多财会专业嘛。
5: 对，
6: 那个时候还学打算盘呢。
5: 对，实际上我呢不是特别的喜欢跟数字打交道，但是出国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我记得我当时其实报的就是像市场营销啊 MBA 这种专业，后来也是无意中，那时候住在了一个那个 homestay 家，那个 homestay 那个 mother 呢，就是那个 homestay 家的那个妈妈，她一直是喜欢烘焙啊，做点心，然后有一次就是做了那个叫什么，就是算是有点像曲奇饼干那种的 cookie，
6: 对，他们特别爱做那种小甜饼。
5: 对，他反正他没事的时候做甜点的时候，我就喜欢在旁边看，然后我基本上是看一遍就能学会，而且做得特别好。
6: 大多数中国孩子做饭都是这么学会的。
5: 对，就是这实践出真知嘛，而且要看一遍哈，就是整个的过程大概，因为像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首先第一家里没有烤箱，根本就没有概念，
6: 对对对，
5: 然后第二呢也不知道怎么去打发，
6: 咱们都是
5: 打鸡蛋，
6: 对，咱们都是炒菜比较多
5: 啊，对，然后就是看完了以后呢，然后又做出特别好，然后西方人吧，教育中是以吹捧为主啊，就是鼓励啊，鼓励是教育，一直是说，哎，你怎么做这么好啊？
6: 就是对方会说你做的非常好，
5: 对，
6: 是吧？
5: 就一直是吹捧我怎么做的那么好，然后呢，说你要是去读这个餐饮专业啊，你一定是 A 加的那个毕业，就是特别好的学生嘛。
6: 就是由此你知道他有这个。
5: 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的去学那个。但是他这么一说完了呢，好像是在那个国外生活久了，就是觉得自己是想干什么就学什么，然后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已经思维中慢慢的走出了那个束缚，是一定要学什么了，然后就这样去大学里面专门又学了这个西餐和烘焙。
6: 哎，你看。一定是一个这个又动脑又动手的专业是吧？是不是一边做一边学？
5: 关键还是不是喜欢吃吗？
6: 哎，做得了自己就能吃是吧？在课上老师讲一个什么做法，然后当场就做完就吃啊？
5: 对，我们那时候基本上50%是课堂实践，然后另外50%是理论嘛。
6: 是，那就是说要实践的时候，那是
5: 真吃啊，
6: 是吧？
5: 真做真吃。
6: 是由学校提供这个食材，还是自己带着食材去啊？
5: 那不用自己带。
6: 啊、
5: 学校的那个提供的食材，包括它的就是教室设施，然后还有包括刀具，就是各种的器皿都是非常专业的。
6: 那个时候你出国学习的时候是结婚做妈妈了，还是单身的时候就出去了？
5: 我是结婚，但是没有孩子，
6: 还没有宝宝。
5: 对，后来回国才有的孩子。
6: 哦，学那个美食专业的时候，学这个西餐和烘焙专业的时候还没生宝宝。
5: 没有呢。
6: 哎，那就是说你不是说因为要给孩子做饭才去学的，而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5: 自己喜欢吃才去学。
6: 就在那学了这个了，学这回来以后老公没说，哎，你这怎么学这么一个专业回来啊？
5: 当时我老公跟我一起在新西兰，
6: 哦，
5: 他也一样，他本来是读那个电视传媒的这方面的，然后他在读电视传媒的那个 master 就是硕士学位的时候，然后因为喜欢打高尔夫又读这个高尔夫呢，我觉得在国外就是特别的特别的简单，
6: 专业都有，
5: 就是自己想学什么了我们就去学了，不会去想其他，
6: 都是大学里边的课程，
5: 对，
6: 是吧？
5: 对，
6: 咱们现在大学里要这么多课程多好啊！这个除了那些数理化以外，是吧？再加点这个生活情趣的这个专业。我去年小孩也是高考的时候选专业，我看咱们那个中国农业大学，然后有一个叫做 葡萄与葡萄酒专业。
5: 哎，我有好多朋友是那个专业毕业的，
6: 是吧、
5: 嗯？
6: 哎，我说这个专业多好啊！
5: 对呀、
6: 啊。然后还要去法国实习，然后天天种葡萄、酿葡萄酒哈。可惜他自己不太感兴趣，但是咱们也只能是建议。我觉得要照你这么一说，要有机会，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大学里回回炉，学学这个专业？有现在好像招生有没有年龄限制？
5: 对，这点我还真不知道。我估计您可以上一个老人大学。夜大，
6: 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当然这是一个玩笑的说法，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学的好像也不累啊，挺轻松挺快乐的，然后就把这个东西都带回来了。
5: 我觉得还是看你自己的兴趣吧，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就不喜欢吃，不喜欢餐饮、
6: 嗯、
5: 不喜欢做饭，我估计这个专业就学的会觉得很痛苦了。
6: 这倒也是。哎，那个时候你上学的时候有微博吗？
5: 嗯，我是上学的时候开的，
6: 就有
5: 对上学中，
6: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
5: 精致美食，2006年就开始写了，
6: 一边上学一边写啊。你学习的期间也在微博上也会展现一些你学习和制作的这个过程吗？
5: 啊，那时候是博客，微博是后几年的吗？微博都已经是我回国以后了，大概是2009-2010年还是那番。反正是后期才有的微博嘛、
6: 嗯嗯、
5: 那时候博客呢确实是我在课上学了什么了，然后有的时候会写一道菜、
6: 嗯、
5: 然后发在那个网上，
6: 有时候也发点图什么的、啊嗯、
5: 对，
6: 那会儿好像发个图还挺费劲的，
5: 费劲着呢。那个写一篇博客写个5个小时8个小时通常的事儿，
6: 是吧？
5: 因为要编图嘛，它美食有一个过程制作呀、
6: 嗯、
5: 而且呢那时候还兴那个写一道菜还得写点故事什么的。
6: 哎，那么这个说人过生活过得精致的话，其实包括衣食住行啊各个方面啊、这个当然了，民以食为天，

0: 这个吃的这个事儿，首先是总是摆在第一位的，尤其是后来你在有了宝宝之后，是吧？他这个宝宝的这个吃啊，除了他是吧，这个吃母乳以外，他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啊，必须要给他吃东西啊，添加辅食啊，然后逐渐过渡到让他跟着大人一起吃饭呀，这个过程，这个做父母的肯定是特别的细微的地方都特关注。那么刚刚前不久听说您刚出版了一本书，就叫做十分钟轻松做辅食，这是指给宝宝做辅食，
1: 0到3岁的婴幼儿，
0: 所以这书一面世就非常畅销。
1: 这个现在呢是这样，就是说很多的妈妈都是新手妈妈嘛，然后以80后为多，对吧？然后都是首先第一呢，自己呢就是没当过妈妈，又没下过厨房，然后她容易会觉得产生一种焦虑，
0: 是吧？
1: 她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宝宝，尤其是宝宝的这个一日三餐。所以我呢我觉得呢，为什么我这本书叫十分钟轻松做辅食，我首先想体现的一个是十分钟之内就能完成，因为当妈妈的，大家当妈妈的都知道，都过来人就知道有多忙，
0: 没那么多时间。
1: 对，没那么多时间做，我们希望在十分钟之内就能搞定一个饭啊，这个是十分钟的概念。然后轻松呢，我希望消除妈妈的这种焦虑感，我希望新手妈妈呢能够就是游刃有余，觉得这个件事很轻松很简单，能够这样的心情也会愉快，对吧？
0: 不像是
1: 做
0: 那个，对，不像做那大餐什么的那么复杂。
1: 对，我觉得食品就是这个食物啊，它主要尤其是给宝宝做辅食，这东西是要给宝宝吃的，不是秀出来有多好看的。所以说一定要就是吃是为主嘛，然后就是十分钟轻松，就是在短时间之内能够让宝宝妈妈很轻松，然后宝宝又吃得很好，
0: 没错。你这个刚才你说什么80后啊，你这个70后90后的，其实我们还是60后呢，对吧？我们那会儿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做。这个不管90后，不管什么年代，年轻的父母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可惜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您写书哈，要有您这本书，我们也很轻松了就。
1: 就是现在嘛，妈妈就是可能讲究的也比较多，现在都讲究科学育儿嘛。就不像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讲那么多。但是我个人认为科学育儿还是有一定它的道理的，就是宝宝的成长发育指标各项呢，就为什么就是说一代也比一代强啊。他的成长发育指标也是因为他吃的东西啊，然后各方面的科学喂养来有所提升。
0: 没错，其实我记着那个时候也看哈，就超市里边吧，也会有一些现成的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装在那个小罐罐里边啊，然后有蔬菜的，有这个什么这个水果的，这个但是老是觉得一方面当然是它贵哈，再一个老是觉得那个做出来的给宝宝吃，老是觉得没有自己做的这个更新鲜更踏实啊。
1: 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国人普遍消费概念都是喜欢给宝宝最新鲜的食物的。
0: 对，所以呢这个制作自己动手制作，这是应该说大多数家庭大多数父母都会这样做。
1: 对，像您说的那些瓶瓶罐罐的，我也就是偶尔会比如外出旅游的时候才会带一小部分，但是大部分只要是在家可以自己动手做的时候，就一定会给孩子动手做。
0: 对，有的时候确实是挺简单的，你比如说那个苹果是吧，
1: 苹果
0: 我们选一个红的苹果是吧，把它给切开，然后用那个小勺子那么一刮，这苹果泥就出来了。
1: 对，但是一般呢就是说要生吃苹果泥吧，其实它就是维 C 多嘛，但是熟吃苹果泥呢就一般要肠胃敏感啊，或者说是有拉肚子现象的孩子就要吃那个熟的那个苹果泥了，所以这里面就掺着了一点点的有科学育儿了。
0: 对了，你看，所以说简单也不简单，是吧？它有时候做法可能比较简单，但里边蕴含的道理它是 很这个科学，很有科学性的。
1: 哦，慢慢的做的多了，然后自己的实践中，然后包括也是看书查资料，然后还有分享很多其他妈妈的经验啊、里面还是我觉得还学问还挺多的呢。
0: 没错，那可以说这本书是不是也得益于您这个宝宝的出生？
1: 对，
0: 自己也是一边做一边就积累下来了。
1: 嗯，对，实际上在我宝宝出生的时候呢，我也可以说是新手妈妈，没有一点的经验。
0: 嗯，
1: 尽管我是一个学餐饮的，但是不瞒大家说，在我刚有宝宝的时候，那时候说宝宝比如4到6个月要添加辅食，我都第一个概念就什么叫辅食，我都不知道。然后辅食怎么做不知道，想着啊。像西餐那样，然后或者
0: 给他来点这个气色是吧，
1: 对，就是不知道宝宝应该吃什么，所以也是点点滴滴中学习的。然后因为日积月累吧，每天都给他做一日三餐，甚至最先开始的时候午餐七餐就好多顿嘛、
0: 哦、
1: 他小的时候要做好多顿嘛，
0: 对，
1: 然后慢慢积累出来了这个经验。后来一想，那与其自己想用这些经验，不如分享给大家了。
0: 嗯，
1: 所以写出了这么本书，
0: 是吧？你看刚才那个小经验是吧？
1: 嗯、
0: 我就只能走到第一步啊，我知道那个
1: 刮点
0: 这个苹果泥啊，然后您这一延伸，它就全面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对，对，
0: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运用到了你所学的那个专业知识的，对吧？
1: 嗯，对，因为那时候上餐饮的时候也会有营养学，营养学的课程，然后我觉得还是更重要的，是实践中吧，慢慢的摸索，然后因为每天主要都是给孩子做，就跟您说，咱们普通人自己要在家做个几百餐以后，怎么着也能摸索点经验了。
0: 哎、差不多吧，就是你老做、老做，反正就是熟练了啊。当然说能不能达到那个这个最佳的水平哈、啊，这个就难说了，是吧？
1: 嗯，对，还有包括一些知识，比如说像一岁内的孩子，他不能够就不需要他的饭菜不需要额外的加盐。
0: 哦，
1: 我估计可能老一辈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讲，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个就是，而且还会调点味儿哈、啊，觉得如果调了味儿以后，宝宝喜欢吃啊，这个为什么不给他加盐呢？
1: 这是因为就是对一岁以内的宝宝来讲呢，他从母乳和牛奶中他摄取的天然盐分已经足够了，
0: 哦，
1: 就是可以满足他身体的需要了，所以不必要额外的加盐。而且呢，那时候宝宝的肾脏呢，他也不发育的不成熟，他那个排泄那个钠盐的这个功能啊不足，
0: 哦，
1: 所以一旦吃了加盐的食物呢，他肾脏呢不能够排出，这样对他就是钠盐就会滞留在那个组织内，然后还会比如说导致局部水肿啊，或者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
0: 哇，
1: 嗯，
0: 你瞧瞧，这个一个调味儿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吧？哎，这个就里边有好多科学道理。我想这个，当然这是在你那个书里边你写的，
1: 我已经写到了，
0: 已经写到了。
1: 嗯、
0: 那你这个知识从哪儿来的？你这个经验从哪儿来的？
1: 在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我记得当时我就听过我周围的朋友说什么，他宝宝对钙和锌的吸收能力特别差，然后就是你就好像还要补锌补钙那种的，口服液还是什么钙片还是什么补锌，我记得有一种什么补锌口服液，
0: 对对对，
1: 我当时就特别的奇怪，怎么会小宝宝还要补这些呢？后来呢，因为有了宝宝以后，自己在摸索中学习查资料后才知道，其实这也是可能因为他宝宝吃盐的缘故。
0: 哦，
1: 因为盐呢，它也不利于宝宝对那个钠对锌和钙的吸收，导致了他那个食欲不振或免疫力下降。好多小孩都不爱吃饭吗？对吧？
0: 对，
1: 包括好多老人都会，就是刚才像您说的，
0: 是吧？
1: 得给他加点味儿。实际上宝宝的那个他的那个味觉是我们大人的就20%都不到，就是你觉得正合适，他已经觉得很咸了。
0: 哦，瞧， 这个是越给他调味儿，他越不爱吃。这个明、
1: 啊、
0: 这个明面上的问题就是一个小宝宝不爱吃饭，这个其实里边他还是有这个道理的。如果没有去了解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做的这个做法有可能适得其反。
1: 对啊，包括除了这个盐的例子，包括油和糖也都是小宝宝不能够多吃。还有包括可以比如说做饭中你可以使用一些小窍门，比如说你想使用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吃糖多对孩子不好，那你就可以比如说放桂圆、红枣、地瓜，这些就是有甜味的食物来代替糖，对吧？就比较健康，
0: 就是自然的那个甜味就调出来了。
1: 对，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就是说，但有的人呢会觉得科学育儿就是瞎讲究那么多干嘛呀，会觉得。但是从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大家就能够知道科学育儿还是一定有它的道理。宝宝从小吃什么对他今后的健康还是有影响。
0: 没错，这个都长知识啊。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给这个比如说咱是有一岁以内的宝宝来说，那给他做的这个食物就是一些自然的比较自然的调味，不用再往里加盐了，这个就可以了。
1: 对。我一般呢就是觉得反正像我一般的就是一岁以内啊，我就不给他加任何的调味料，盐、酱油这些，我都是觉得这些调味料呢会对宝宝的这个肾脏产生负担，不利于健康，所以我是都不加的。一岁以后我儿子差不多才开始吃这些东西。
0: 那今天呢我想暂时就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毕竟有限。如果要是以后有机会的话，欢迎再来节目当中做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七星驸马在万花楼上大摆寿宴，众朝臣穿红挂绿，拿着厚礼前来祝寿。奸相撒顿呢，为讨好这驸马爷，就叫这薛景云呢上楼献艺。一声传令下去，只见楼门大开，两个宫女进门闪在左右。一位姑娘走进楼来，众人举目观看，只见这位姑娘身材苗条，气度不凡，妙龄女子正当年，身穿秀眉宝蓝衫，白纱折裙露外边，瓜子脸天生艳，好似桃花带鱼仙，秀眉柳叶弯，水汪汪一对杏核眼，玉柱鼻多好看，朱唇不用胭脂染，美人髻头上挽，不是珠翠不别簪，银耳环配珠田，两朵白眉插鬓边，果真是绝代佳人，美婵娟，天姿国色不虚传。众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呀，满厅文武百官鸦雀无声。哎呀，这怎么这么美呀？突然间，这七星驸马一拍桌案，大声喝道：大胆女子，竟敢素装进我寿堂！丞相撒顿急忙上前打圆场啊，驸马息怒啊，这女子与众不同，从不喜穿红挂绿，最爱素装，故名白牡丹。今日在这灯红酒绿的寿堂之中，来一个身着淡雅的美貌佳人，不是也别有风趣吗？这七星驸马心想啊，这老东西又在这给我一把暗刀子，你这背后捅刀全是暗招，你大哥我今天过寿，你整了一个穿素服的，你这实在是在这撅我脸呐、你这么说我也不好发作呀。哎呀，想了半天，哈哈大笑，嘿嘿嘿，难怪人家都夸你是花舌子呀，果然会说话呀。好吧，哎呀，这女子有何绝技，叫她当堂献上。丞相撒顿对薛景云说：驸马命你当堂献艺，你要小心伺候。薛景云不慌不忙地走到驸马面前，飘飘下拜：小女子弹唱一曲为驸马爷祝寿。说罢起身站在一旁，二宫女搭来琴桌，分好香，薛景云这才落座，拨动琴弦，开口唱道：这歌词唱的什么呢？君正臣良，民太平，奸贼乱世，国不宁。就这两句，文武百官是齐声喝彩呀。七星驸马就说了：哎呀，果然出口不俗啊，唱得好啊，这还是一首反腐的歌。薛景云接着唱：江南荒汉灾情重，黎民百姓难求生，朝廷拨粮失人政，赈济灾民出火坑。撒顿这丞相在旁边不高兴地说呀：今天是驸马的寿诞之日，你怎么唱起这个来了啊？七星驸马说：这正是本朝功德无量啊，他在寿宴之上颂扬朝廷，这有何不好？这一女子，你大胆地唱下去。薛景云接着唱：贪官无